0: 专区，这里才是我们精心挑选驾四驱的放心好物，别买错了。
1: 周末快乐，最亲爱的早饭。今天首先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要抽奖给你，所以赶快发语音过来啊。
2: 今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刘姨就在工作群里问了，
3: 发不发？
2: 给早饭发礼物吗？回答非常的肯定，今天一定是有礼物的。
1: 刘姨刚刚用了一个词形容她的肚子，你肚子，刚才你说你肚子在干嘛？
4: 打雷了。
1: 然后今天早上啊，看了肉哥的舌头的对比，舌苔的对比，所以我们通知大家，今天中午关注一下教光小肉的朋友圈，你会看到肉哥呀，就像个哈巴狗一样，对吧？两个，
2: 你这个人就不好，是你让人家拍的，拍完了以后又说人家小子哥，哎，
1: 就是对着镜头，然后把两个舌头伸出来之后，你可以明显的看到三天和六天之后，
2: 是
1: 他舌苔真正的变化。
2: 这个最变化最大的就是颜色，
3: 白色的那个白腻的部分少了很多。
2: 是，
3: 哎，这个还真的让人蛮意外。
2: 是你人为刮掉的吗？
3: 不是，真的不是人为刮掉的。
1: 我那个刮不掉的，就算你那个漱口拿牙刷刷，它还会。
3: 对，其实体湿重，每天早上起来舌苔是最白的。
1: 对，
3: 然后第六天的那个照片是我在那个起床之后刷完牙之后拍的。
1: 因为你讲话的时候啊，像我如果坐在你对方，我如果是一个仔细的人，我就能看到你讲话的时候嘴张开里面舌头的样子。
3: 对，
2: 这舌头该有多大呀？
1: 好多人似乎如果嘴里面是血巴哼哼的，然后觉得有好奇怪，肯定口臭。
2: 昨天我在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就讲说，前两天有一个医生就爆料说，在门诊的时候黄梅天就有一位女白领来就诊，就诊的症状很有意思。
1: 早饭们，今天我们除了提醒你要回头看之外，你还要再看看你的腋下，
2: 还有你的腰腹部。
1: 是，
2: 哎，说他的这个腋下就是我们俗称的叫隔着窝，
1: 因为现在很多女孩穿吊带，对吧？然后有的吊带会比较短的话，她的肚子的那个小腹那块也会露出来，然后腋下她也会露出来。我跟你讲啊，如果你的腋下和小肚子那块是长了很多小疹子、小痘痘，意外死了。
2: 这个疹子是什么？是那种叫做汗疹呢、湿疹呢？然后还是我之前我们说的痱子呢？
1: 医生就想啊，说长这些疹疹的白领女青年们，你们都是冰西瓜、冰饮料惹的祸。
2: 黄梅天啊，它就像是一个特别大的桑拿房。
1: 对，
2: 哎，就是外面呢是湿气很多、很闷热，而你的身体里面呢又有很多的这种冰，吃了很多冰了之后，你的湿气排不出来，
1: 是
2: 身体它就会在皮肤的上面显现出。雷老师，你以前夏天的时候那长的是
1: 汗疹？
2: 哦，汗疹，
1: 那是汗呕的。
2: 哦，
1: 但是我跟你讲，也是因为身体湿嘛，
2: 又湿又湿，
1: 对，
2: 所以雷老师每次洗完澡像小猫娃一样嘞，就要用那个痱子粉。
1: 痱子粉如果不拍的话，我跟你讲，那个特别是我的脖子，
2: 哦，
1: 那个胖嘛，脖子就有痘，哎，就因为你老要低头啊什么，那个褶皱一沤在里面，就特别容易长痱子。
2: 哦，天哪！所以我们问收音机旁的女生，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腋下、腰腹部长了这种湿疹？
1: 当你穿吊带或者是当你穿露脐衫的时候，请一定检查一下，不然的话，尴尬的是自己呀，
2: 所以赶紧啊，身体盘湿这件事千万不要忘了。你可以来我们的交广小肉四季山区看一看红记堂的这一款阿胶茯苓祛湿膏，
1: 这两天卖爆掉了啊！昨天娜娜妈妈这个跟娜娜在家里有一番对话，我们来情景再现一下啊。
2: 吃完晚饭以后，刚把筷子放下，我妈就站起身来，因为昨天就已经收到快递了嘛。我买的那个是四盒的那个组合，199的，
1: 对。
2: 然后她就要站起来吃，我说你要干嘛？他哎，吃祛湿膏哎！我说你刚吃完，你稍微歇会儿。结果呢，他就选择看完电视以后，大概9点钟左右。哦，他吃的时候非常有仪式感，他把它拿起来
1: 撕开。
2: 哎，他说我要先看一下撕的还放扁。哎，结果轻轻一撕就打开了。
1: 在这里我插播一个广告啊，
2: 哎！
1: 我建议大家不要选择冲泡，冲泡有点浪费，我觉得就像肉哥那样吃法，就直接撕开之后，就像吃牛皮糖一样的，把它直接怼到嘴里头，
3: 对，直接挤进去。
1: 对，
2: 我妈妈就是这样吃的，然后他就拿了一条吃。哎，我当时就在旁边看他的反应，因为他是我们家第一个尝的嘛，然后他突然就看着我说，哎，不难吃，哎，
3: 是
2: 他说口感蛮好的。
1: 这个膏体挤到嘴里之后呢，建议大家含在嘴里
3: 含化，
1: 哎，把它含一段时间。
2: 他就用了你这个方法，他说我不急着喝水，他要不然一喝就把
1: 浪费了。
2: 吃完了以后他就特别开心了，然后我以为哎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1: 是的。
2: 结果突然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就喊我了，他说你吃我也吃，就四盒不够，他开始算账了。然后我说你南京话讲讲。

0: 我说你不要喝不要喝、哎、我说吃了，然后他就讲，他说不他说你要再下单，他说你们那经常会售罄、这是原话。
1: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0: 哎，然后
1: 许苏嘣就算账给他。
0: 后来我跟他讲，我说不急，明天早上安排。嗯、他就生怕到明天早上就没有了，然后他以为我是心疼钱。嗯，我们俩在私信聊天里面，我就突然听到了一声微信的声音，
1: 小柔最熟悉的、最喜欢的声音。
0: 我一看，给我转了600块、因为他当时问我，他说12盒多少钱，我说5不动，哎，然后他给我转了600，我就也不客气，我就色了，色了以后，我转身就来了我们的荔枝新选，我就下单，结果在下单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是539，
1: 对，
2: 挣了60。
0: 错，我怎么能挣大钱呢？
1: 你接下来进金钱在后面呢，让他又回款给他了。
0: 然后我跟他讲，因为我这人实在，
1: 对对对，
0: 哎，我说剁了，我退了，退给他，他也一秒就素了，大家都非常开心的，
1: 这就是家庭乐趣、啊，
0: 是是是，
1: 真是。
0: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当他确认我下单的时候，他很开心，因为我妈妈就讲，她说啊，她听我们节目以后，她也意识到，比如说她意识到自己的小腿，她说她到了下午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好像不是。对，不是很轻、然后呢，他又觉得自己的这个肚子呢，还有一点这个有一点腹胀，所以他就在想，他说祛湿这件事很重要。
1: 哎呀，昨天我听了一个消息，特别不愉快啊！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最近就是因为腹胀，然后呢，说好久没做体检了嘛。就说到医院去做个体检，然后做体检的时候，医生建议他去做胃肠镜，做了胃肠镜术，做下来的结果，哎呀。说胃癌已经转移到胰腺了
0: 哟！
1: 阿曼啊，这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几个女性朋友之一。昨天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哎呀，昨天晚上一个晚上心情都不好了。
0: 是是，雷老师后来给我发信息、然后我还在讲，我说祝福这位姐姐。然后呢，也因为她是一个心态比较好的人，
1: 对对对。
0: 哎，我说人啊，这个人生吃五谷杂粮，哪有不生病的呢？我们就是。坚强的面对，
1: 对，然后他还在群里约我们几个人说聚聚啊什么，然后我就私信其他人，我说咱们不约饭了，因为他最近已经不太能进食了、我说要约的话，他说看到你们就开心，你们吃，我就要跟你们在一起。我说这样吧，我说我们就约个下午茶，
0: 对对对，
1: 我们再喝点东西，
0: 聊
1: 他东西是可以喝的嘛？
0: 聊聊天。
1: 所以啊，我就想到了我们录的一个片头，我觉得这个话很经典，尽管很短。
3: 对自己好一点，那是会跟你在一起。最久的人，最久的人。
1: 我发誓啊，我们现在交广小柔四位，我娜娜、小柔和刘姨都在吃祛湿膏，
4: 阿胶茯苓膏。
1: 对，阿胶茯苓。
0: 一不小心，我成了买的最多的人。
1: 你放心、我也要复购的。
0: 今天我们在
1: 刘姨为什么这个刚才肚子会打雷？就是在帮你除湿，你肯定胃胀，然后刘姨的肚子之前也有一点大。
5: 我跟刘姨的状态不一样。刘姨是肚子打雷。我是一开始头两天是
1: 不多，
5: 然后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开始尿多
1: 啊，
5: 然后头几天的时候胃口突然就不好了。
1: 太好了，
5: 但是这两天呢又特别容易饿，又特别想吃东西、
0: 哎，说明你可能脾胃的运化正常了。
1: 对，
5: 他说就是我，
1: 因为你本来不需要吃那么多东西。
5: 我问了那个红记堂的营养师他说这个就是你胃的运化功能在改善的一个变化。
1: 太好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早饭也可以第一时间来我们的交往小说私域专区逛一逛啊。今天我们还有礼物送给大家，刘姨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会送哪些东西呢？
1: 是送啥呀？
0: 好像一共会送6份礼物。
2: 对，我们会送6份礼物，然后呢，首先就是2盒意面，然后以及2个水杯，就是夏天适合大家多喝点水的那种水杯，然后2份鼻舒通油，
0: 所以小芬可以给我们来全程微信互动留言。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青青。来看到中山南路往新街口方向，车辆从三山街地铁站排到银马桥快速内环双桥的立交和赛虹桥立交沿线多个方向车辆缓行，请耐心通过。目前的路况就是这样。
3: 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只买对。
7: 滴滴巴巴早上好，
1: 哎，赶快一个重要的消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陈百强，你待会儿再唱啊。
0: 刚才我们的这个 MT 在大区工作群里面发了一个通知。
2: 对，我们的货不多了，我们把红记堂所有的阿胶茯苓膏全抢过来了。原本要发到各大药房的都被我们抢过来了。12盒的只有最后的109单。

0: 西藏沪蓉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南京方向的无锡枢纽附近，西安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小红球又钻去耶，那边才是他们亲自挑选驾驶员的方向好喂，不要买错了，要买对的，要买对的，要买对的。
2: 小柔，今天礼拜五，提前祝你后天生日快乐，明天只要发信息就行了。
3: 呀
4: 呀，
3: 早饭。
4: 小柔老师，这一次的生日怎么赶在了休息日啊？
3: 太好了啊！
4: 这条鱼他是故意放错的，
3: 提醒我们，
4: 提醒我们，有明示也有暗示。
3: 代表我们节目组给肉哥唱个生日快乐歌吧，
4: 提前一二三，
5: 祝你生日快乐，
3: 好，
5: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小柔越来越瘦。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4: 好，那我们就礼轻情意重，就一句祝福嘞。雷老师，
3: 要不然我们三个人合起来给他买了个趋势挂，算礼物送给他。
4: 哎，你说星期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工作群里面静悄悄，嗯，他会不会沉不住气？
3: 他不会，
6: 他今天不已经提醒我们了，趋势挂笑，他提前两天都提醒
4: 了。对对，他已经提前两天再提醒了。
3: 早饭们，真的是你也让我感动了。就我觉得这种能够记住你生日的，那真是拿你当家人了。
4: 是，这刚不是普通早饭。
3: 是谁啊？
4: 是他的好朋友呀。
6: 是我好朋友
3: 啊，是你好，那好朋友
6: 是我前同事呀。
3: 那
6: 他发这条语音过来是提醒我，他明天过生日
3: 啊。
4: 那你们俩就互勉。
6: 哎呀，我也是这样子的。哎，都那么大年纪了，过我们生日啊，你
3: 勉不起，勉不起来。
6: 算了，
4: 怎么呢？
3: 人家在我这里送祝福了，你不得让送个祝福吗？
6: 那也是啊。
3: 哎，送啊，
6: 庄哥哥。祝你明天生日快乐，请我吃饭啊。
4: 小人，你这个是多少岁生日啊？
6: 我
4: 哎，扎心哦，
7: 42了。
4: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3: 没事。
4: 对，我觉得这是你，就是对于一个男人而言，这是人生特别黄金的一个。
3: 对，正进入到南京了，正进入到男人最旺盛的。这个季节
5: 最需要补的时候
4: 啊，游移
3: 最
4: 是的，
6: 是最需要卖房子的时候。
3: 上有老，下有小，
6: 还有一套房
3: 贷。早饭们来买他的房子吧，
4: 都讲了一年了，到现在都没有。这人家马上过生日了，早饭们，
3: 所以
4: 送他一个大礼。
3: 所以你想，你买的当年房子投资的眼光有多差？当时。

0: 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
1: 哎，珍惜好天气哦，今天明天后天三天阳光回归，气温是稳中有升。
0: 但是下周二咱们又要开始降雨降温，大家不要以为今天天好了，天气好，我们在黄梅天，千万别忘记我们还没有出梅。
1: 今天南京多云到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0度，明天也是晴天30度，后天最高温度33度。
0: 这个周末咱们苏锡常集体出战啊，太湖三宝是怎样变成太湖三霸的。
1: 对呀、
0: 啊、现在儿子的整个的性格表达，你看小孩讲话伶牙俐齿都像他，厉害哦。
1: 对对对，然后呢也没有像他那么爱吃。
0: 但身材没有遗传他，不
2: 坏的都没遗传到、
0: 哎、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好了，8:54，我们在这边也特别提醒到收音机旁的早饭、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的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的高职专业有播音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的。那毕业生颁发的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3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游戏设计、数字影像设计等。你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025-5241-2391 5241-2391。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的按钮，找到地图，图中呢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你可以来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3: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滴滴巴巴早上好，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小肉，小肉，小肉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小肉企业微信号，交广小肉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挑选加速员的放心好物，别买错。

0: 巴早上好正在直播，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1: 这是苏慧伦的一首歌《鸭子》，其实我们还蛮推荐在周末的时候家里要吃饭的话，你端上龙虾的那份惊喜感啊。
2: 对啊，
1: 我们娇光小柔依然为你准备了龙虾，龙虾也非常好吃，刚才听到早饭的回馈了。
2: 这是来自盱眙正宗的盱小龙的龙虾，有三种口味，蒜泥的，然后有十三香的，还有麻辣的。
1: 是的，
2: 你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们的客服，然后要链接哦。
1: 对，
3: 这个龙虾特别好，虾道共生，就是把虾和水稻在一起，纯天然纯绿色，龙虾为水稻除虫，水稻给龙虾提供食物。
1: 哎，小柔真为你点赞。你刚才用的虾道共生的话，这词儿用的特别好。
3: 而且
2: 不是他想的，是人家去年的宣传词。
3: 哎，不是，是两年前的宣传，
1: 他能记得就挺不错
2: 的。对，记忆力还可以。
3: 对，然后蒜香啊，十三香啊，包括清水，都是有大厨在现场的
1: 啊。
2: 所以其实虾道共生最根本的就是这个龙虾的生长环境是很干净的，
1: 很好。
3: 对，
2: 所以虾子咱虾肉 Q 弹。
3: 所以我们上次在楼上跟刘姨拍那个开袋视频的时候，我不是把那个龙虾剥开吗？
1: 对，
3: 鳃很干净
1: 啊，
3: 而且它做好之后直接用液氮速冻，它保证了虾肉的 Q 弹。所以刚刚那个早饭说的这个虾肉特别 Q 弹，就是因为它整个做好了之后直接速冻，然后冷链发到你手上。
2: 好了，8:57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稍后时间，张晨宇将为你带来交光双声道，明早8点再见喽。
0: 快乐有很多种，
4: 有很多种，
0: 听到我们是第一种，彼此。你是我们亲自挑选的家人哦，
4: 家人哦。
0: 滴滴巴巴早上好，正在直播，
4: 正在直播。
5: Sometimes I feel I've got you。
6: 解锁2026关键词，注册中国石化权益会员，获取超级身份领福利。

0: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加油、充电、保养、购物福利多，新年权益会员身份已注册，马上加油。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4: 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到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这时间段省内的车流量整体来看呢不是很大，主要呢是集中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朔方枢纽路段，车辆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呢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预计今年的下半年，即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高望至苏皖省界将启动建设，年底争取全线开工，整个建设周期为3年，即将开工的路段全长 22.8 公里，起点设在南京绕城高速的高望互通，终点在浦口区下坝村苏皖边界，建成之后能和安徽段的高速无缝衔接。这条高速通车之后，南京将新增一条跨省高速通道，到芜湖呢也会多出一条高速通道，还能打通北沿江交通的关键节点，有效分流 G50 沪渝高速、G42沪蓉高速两条高速的车流，缓解现有道路的交通压力。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全线贯通之后，将形成南京、芜湖、安庆、九江沿线的快速通道，强化南京交通枢纽的辐射能力，推动南京、合肥、南昌三大都市圈联动发展，为沿线产业往来、区域协同发展打通快车道。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8: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0: 风景。
1: 不论何雪亦或烈日，百叶窗都将阳光接好摆放整齐，每一片阳光5公分，每天如此。一通急切电话亦或求助留言，键盘都将急速录入归类拆分处理，每一次备案60秒，雷厉风行。用心倾听亦或解答追问，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沟通更顺畅，监督更有力。倾听、发声、交流、解决，交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2: 为更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那么大家有问题想要投诉反映，可以拨打现场热线025-96911加拨2号键。此刻我们的两位维权记者小程、庄磊呢，正在场外接听大家的电话。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关注

0: 同时呢，你也可以直接下载大蓝鲸的 APP 啊，通过这个 APP 首页的通道呢，进入到咱们的大蓝鲸互动直播间，也可以留言讨论，也可以呢提交您的材料，我们会根据您提供的材料的情况呢，来帮助您进行维权。那么目前大蓝鲸 APP 呢已经上线了我们的视频专辑，大家可以在这个 APP 当中搜索双声道现场，来观看与节目相关的视频，为我们点赞评论和转发，扩大这个影响，也帮助我们啊遇到事情的朋友呢去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你也可以在微信中搜索双声道1011的视频号，这是我们近期开通的一个视频号啊。那么上面呢这个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作品发布，包括呢可以私信联络我们之后啊反映您的问题。总之呢跟我们交流沟通的渠道呢是畅通的，大家不管采取哪一种方式呢都可以和我们交流，并且呢来寻求帮助。今天我们节目的上半段仍然是接听听友的电话，节目下半段呢会回复近期接到电话的处理情况。
1: 有路就有各种脚步，人在路上哪有一路坦途，问题难免发生，解决矛盾方能永不止步。我们是你行进路上的守护者，反映民生民意，搭建沟通桥梁。20余年维权专家，江广双声道，权益有保障，生活更美好。
0: 昨日向晚风雨急，今晨碧空如水洗，微风习习生凉意，温度不高好舒适。这个窗外的风景啊，编了这么一个这个打油诗，还挺有意思的哈。我们听众当中很有才，所以呢也借助大家的这样一个思考的这种特长吧，在节目当中遇到的问题你有什么样的想法看法呢，也可以帮助我们投诉的朋友呢一起来分析，一起来解决哈。感谢大家在大蓝鲸互动直播间的留言讨论。虽然我们这个天气呢这两天好像有点转好了，但是呢梅雨还没有过去，咱们江南苏这个苏南苏北啊，在长江这个两岸的朋友呢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下周呢还是有很多的阴雨啊，一直到这个七月初了，一旦出梅之后，咱们江南就正式进入到夏季，那就是暴晒模式，所以也要有相应的准备。尤其是开车的朋友呢，这个天热容易犯困啊，所以呢咱们要特别注意行车的一个安全。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投诉单元，大家有问题啊，反映投诉可以拨打现场热线025-969-11，加拨二号键。
2: 江广双声道投诉。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现场的听友，首先是来自扬州的朱先生，你好。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0: 哎，
3: 主持人好，你好。
0: 嗯，朱先生，您有什么问题？您说。
3: 我首先感谢一下节目组对我们这个外地游客的一种支持，因为我打了很多南京的12345，给我感觉都是贺心里的回复，这就不赘述了。
0: 你是外地的游客是吗？是吧？
3: 对对。
0: 啊、哦，来自哪里呢？
3: 扬州，江苏扬州。
0: 哦，那还是我们本省的。
3: 对，本省的。
0: 您是投诉是什么？到南京来游玩过程当中碰到的事儿是吧？
3: 对，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
0: 好，您说。
3: 在这几年嘛，不是零碳氧一体化，我们也积极响应这个全省的个号召嘛，就是旅游消费嘛。
0: 嗯。
3: 我们在夫子庙，经常到夫子庙这边来，利用周末的时间过来旅游，在这个夫子庙奥莱三元路奥莱。也逛街嘛，逛街嘛也属于这个旅游消费的旅游板块的一部分。
0: 嗯，
3: 其中比方在一个奥莱里面的古业服装店，
0: 嗯，
3: 一直在他家相当于也蛮好的，服务态度也蛮好的，一直在家购物，
0: 嗯，
3: 购物嘛也响应这个优惠的这种幅度吧，我们也进行了充值。
0: 你是经常到他家店去消费的？
3: 就是每次来以后好像都要消费一点，后来呢就是充值的，充值的前期的相当于银货2000吧，都正常交易，也蛮好的，对吧？我们对南京的印象也非常好。
0: 是充值的？
3: 哎，充值然后进行消费，
0: 就是那种预消费的那种形式。
3: 对。
0: 那是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3: 遇到就是今年2026年1月2号的时候，1月2号的时候，我元旦嘛，小长假也过来充值，充值了以后，

0: 最后充值了1500块钱，然后呢，
1: 嗯、
0: 对，充值了1500块钱，还后来呢，到了5月4号，
1: 嗯，
0: 因为小长假又来，相当于1800块钱在里面，他1800块钱嘛，肯定有一定的优惠，对吧？比方说送299啊，他当时好像就是这种说法。但是5月4号来了以后，
1: 嗯，
0: 1800块钱相当于我们没有用了，但是这个电没了。
1: 哦，中间隔了有多久啊？
0: 元月2号到5月4号，4个月吧。
1: 4个月就是兴冲冲的来消费，突然发现这家店没有了。
0: 对对，店没有了，
1: 嗯、
0: 店没有了嘛，我们嘛也找不到店，我们也没人通知我们闭店了还是干嘛的，我们就是肯定找商场客服，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商场客服嘛，他当时也回复我们说啊，也有人来找的，因为这个店，也不知道是倒闭了，也不知道跑路了。
1: 嗯嗯嗯，
0: 也有人到商场来找的，可能是本地的。
1: 这个朱先生，我问你一个细节啊，就是他这个闭店的时候、有没有发布一些通知啊，给你们这些老客户呢？
0: 我们肯定没有收到，因为我们在外地。
1: 嗯。
0: 如果南京有人在每天去转悠的，
1: 嗯，
0: 他就在我们在5月10号的时候，
1: 嗯，
0: 看见他那个服务台那边有一张 A4 纸贴了一个小告示。
1: 嗯，怎么写的呢？上面？喂，
0: 上面写的、哎，
1: 您说，
0: 上面写的就是一股某某服装店因经营不善倒闭，有什么余额退款的，请到这边来登记，但是、方式什么都没有。
1: 是商场还是这个店铺发的一个通知？
0: 商场、哎、
1: 商场那边是吧？啊，那
0: 但这个通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没有任何意义。
1: 你当时在这个店铺里边有联系方式吧？
0: 店铺里面有联系方式。
1: 好，
0: 店铺里面没有，店铺里面的联系方式，那个营业员的联系人他已经把微信删掉了，就没有联系方式。
1: 我说的是这个，就是你们这些客户啊，尤其是像你这样比较忠实的一些用户，作为 VIP 来讲的话、他登记你的电话了吗？
0: 登记的。
1: 登记了，所以其实要联系的话是可以联系上的，是吧？
0: 对。
1: 但是你没有收到过他们的这个联系方式。
0: 对对对，要收到过肯定来处理的。
1: 好的好的，然后那他不在了，你肯定是要联系商场，对吧？商场怎么说呢？
0: 对，我就是找联系商场。
1: 嗯。
0: 商场说也有人来找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人来投诉的，也有人报警的，是
1: 吧？嗯。
0: 是来派，当地的那个秦淮派出所。
1: 嗯，
0: 也有人来处理的。
1: 他们准备怎么处理这个事儿？我们说关键的，就是商场的话，现在店铺不是没有了吗？那你肯定要联系他。
0: 嗯、
1: 他们准备怎么处理这个事儿呢？跟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和方案吗？
0: 他们商场的意思就是，按照原来的没有折扣，并且以前的所有的消费来折算成现金。按照这个算下来的话，我充最后一次充了1500嘛，
1: 嗯，
0: 还要倒贴他。100多块钱，
1: 什么意思啊？就是，怎么会倒贴呢？是用什么来结算啊？我没听清楚啊，你再说一下，重复一下。
0: 比如说，我之前充了10000块钱，
1: 嗯，
0: 但是我拿了13000的货走了，对吧？
1: 哦哦哦，我明白了，就是他用15来抵扣你的这个。预存款、
0: 哎、对对对，他之前给你的优惠他要把它放回来，你算下来以后我这个充到1500还要再，如果要解决的还要再带钱去、
1: 就是看你拿的这个货品的价值了，对吧？
0: 哎，对对对。
1: 那给你的这些衣服是什么？是这家商场他留下来的？
0: 不是，就之前我消费的他都把它算进去，因为你享受过优惠了。
1: 嗯，不是，我的意思是现在给你就是要让你不是拿实物嘛，这个实物是其他的还是说这家商场里边，就是这家店铺里边他留下来的实物？
0: 不是，现在不是要我们拿实物。
1: 那拿什么？
0: 现在是拿实物的方案我们也不认可。
1: 不是，这个我们两头说了，他给你的方案我们先说方案，至于你拿不拿的是下一步再讲。就是他现在给你的方案是拿这家店铺留在商场里边的实物，就是抵你的这个预充值，是不是这个方案？
0: 对
1: 啊，那就行了，我问的就是这个呀。那你现在是你现在不愿意这样处理，对吧？
0: 因为我5月4号去过了以后呢，他5月4号以后给我的方案是这个，我们也信息兴冲冲的特地从扬州也赶了过来，
1: 嗯，
0: 懂吧？
1: 嗯，
0: 我们以为嘛肯定就是可以选择的。

0: 实话到了以后仅仅只有两三件对于我们来说毫无意义的衣服
1: 啊、
0: 哦、
1: 他可能是店家没拿得走的一些剩下的衣服。
0: 哎对对对。
1: 那这个你拒绝以后你是希望就是退钱是吧？
0: 对我。
1: 你里边还有多少余额？
0: 1500。
1: 1500就是存了以后就没有用对吧？
0: 存了以后他按照他的存的话他应该变成1799，我就优惠的就算了，我就是你把我
1: 1500退给你，
0: 1500退给我。
1: 哎呀，那这个你的钱是交给商场的还是交给店铺的呀？
0: 就是在警察协调的过程中我们才发现收款方是商场。
1: 哦，
0: 所以我们现在我不找店铺了，我去找商场，因为你商场收了我的款。
1: 嗯，
0: 至于你商场和店铺之间有什么协议跟我无关。如果你说啊，我钱返还给店铺了，我可以，你可以向店铺去追偿嘛。
1: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因为以前我们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哈，那个时候都是打给那个店铺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时候商场呢就比较容易逃避自己责任，他就说我不是，
0: 对呀，
1: 不是我收的嘛对吧。但是你这个比较特殊，你是这个直接打给了商场，那从这一点上来说商场肯定是有这个义务来处理的，不管是采用哪种方式吧，对不对啊？那现在就是因为选择余地比较小，或者说你们也不愿意拿这个实物，这样的话就是只剩下了退款这一条路。那你这个提出来要求商场呢，他同意吗？
0: 他不同意。
1: 不同意。
0: 连法院诉讼协调他都不同意。
1: 啊，你们都已经报警和到法院诉讼了？
0: 对呀。就是我们
1: 1500块钱，您还蛮较真的。这个诉讼到那边就是提交，就是提了那个这个诉讼，是判决还是调解啊？
0: 调解，现在就是调解，调解过程中，调解过程中他也不同意，就是他跟法官也不同意，法官也打电话给我了。
1: 那如果你坚持不同意的话，可能下面如果要坚持的话，就得诉讼喽，是不是？
0: 诉讼。诉讼，老实说，为了这么一点钱，你刚才说的，我也挺较真的。我自己。
1: 但是你现在不是已经都提案到这个法院了吗？对吧？
0: 是呀。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这个，现在商场是坚决不愿意赔。我估计是不是他可能也没有钱了，还是怎么样？他们现在那个商场经营状况怎么样呢？你看到的？
0: 商场的经营状况很好，商场是有钱的。
1: 哦。
0: 商场他认为嘛，他肯定是让店家来赔。
1: 但是这个有监管责任。另外呢，就是他的账户呢也是这个商场的，按道理来说收的这些商款啊什么的应该专款专用的对吧，这个出了问题呢就应该要去退款和赔偿。那在这个协调过程当中，甚至警察也来协调了，他们怎么解释这个收款账户是他们的事情呢？难道他们对这个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不明白吗？他们怎么解释这一点呢？
0: 他没有跟我解释，他跟我解释就是说他们钱也返还给商铺店铺了。我说这个就是你们内部管理的事了，
1: 对
0: 不
1: 对？
0: 你们的行为我们也不知道。
1: 对，是的，是的。
0: 我现在是考虑到什么呢？如果实在不退，反正就这么个事，也这么多钱，我就把这个事情的事实，我当时当着警察的面我也说了，我把它发到网上，我情愿花一点钱上一点热搜都没事。
1: 好，这个其他的我们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就这个问题来讲，好像是包括法院都给你协调了都没有解决，看来这个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我不知道这个难度是来自于他们的这种赔偿能力不行，还是说他们就不认为自己在这个当中有责任。按照你说的，他的生意还不错，那么这个钱的话呢，其实就应该不是问题。那看来更多的他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责任，对吧？他们可能是
0: 他们认为就是这个店应该是店铺赔。
1: 好的，好的，好，这样子啊。我们大家也来这个判断一下，你觉得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的这个商场啊，他有没有赔偿的义务，有没有相应的责任？第一呢，就是对这个在营的商户，他们是有监管责任的，包括他的运营情况。第二呢，这个款因为是打到了商场的这个账户里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出了问题，那么找这个商场是不是就是理所当然的，对吧？你如果是打给商户，我们就另说了，这个钱是打给这个商场的，你收了钱，现在呢，店铺又

0: 又倒闭了，那难道商场不应该在这个上面去主动的解决问题吗？我不清楚为什么在报警啊，甚至这个诉讼的情况下坚决不退，就是底气好像非常的足。那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大家觉得他们这个说要找商户这个理由成立不成立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合理还是不合理啊？我们大家也可以来讨论一下。我们再问一下那个朱先生啊，你这个是叫夫子庙瞻园的奥莱商场是吧？
1: 对，就是、
0: 好，他是那个正规的那个奥莱商场吗？
1: 对对对。
0: 好，那这样我们编辑呢联系一下，这个你是跟谁联系的呀？哎，朱先生，
1: 我都是在这个，我去了两次，都是在营业台。
0: 你有他们电话吗？或者说有对接人吗？比如说他们的领导啊，或者是这个服务台。
1: 没有对接人，就是服务台的工作人员。
0: 这样吧，我们编辑呢尝试联系一下奥莱的这个，最好能查到他的这个领导的电话，对吧？
1: 有一个领导就是法院协调的，法院协调的这个陈总，他告诉我的号码，要我跟他联系，但是我查了电话，他始终不接我电话，可能是看到杨志的号码他不接吧。
0: 哦，这样子，知道这个事儿，他也去现场协调了，对吧？
1: 就是法院打电话给他的。
0: 没有到现场吗？他，
1: 因为到不到现场，我也没不知道、哎、
0: 不是你也没到现场是吧？
1: 这一次法院协调没到现场
0: 啊。我知道了，就是你们是因为你是外地的嘛，所以没有一起来。好，我们编辑尝试联系一下，就是，朱先生提供的这个陈总的电话，我们大概也听听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说法吧。因为这个事情肯定要双方对吧？都陈述一下自己的理由。就目前朱先生提供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商场的责任还是蛮大的，因为你收的款呀，你也有监管责任。这个倒闭了以后闭店，那确实是不是要对这个事情负责？你就是拿实物的话，可能也得有一定的挑选余地。如果我选了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意义的这个物品的话，那其实，你好，请问是陈总是吧？
2: 啊，对，大
0: 兵。你好，江苏交通广播交广双道节目。是这样的，就是最近法院也在协调你跟那个你们跟客户朱先生之间的这个事情。就是你们那个店铺有一个叫古业服装店的，他不是倒闭了吗？之前的话，朱先生作为游客来南京旅游的时候，在里边预存了1500元。那么现在这个钱呢，他要求退，因此找到了你们。好像他也找到了法院，给你们进行了调解。据说你们拒绝了。那么我们也想听一下，就是你们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吧。为什么就是这个钱是不能退的？
2: 这个我们已经报警了，因为夫子庙请这个派出所。
0: 我知道我们是媒体，因为今天他投诉到我们这儿来，全省很多听众在听呢，就是希望你们也能给出一个不退款的理由吧。因为他说这个钱是交到了你们的账户上面，既然交到了你们的账户上面，是不是要对这个事情负责呢？
2: 这个由法院去判决。
0: 我不管法院的事儿，
2: 好吗？
0: 我不管法院的事儿，我只想听你们怎么对这个事情负责，要有一个交代的，对不对？要有信用吧？你看，这个就是我觉得有点无赖了，就是。你怎么样？就是要有一个说法吧？你不能说我就诉讼到法院了，对。朱先生他提出的诉求，你觉得合理，你就应该要去回应；你觉得不合理，你可以陈述一下你的理由。因为在媒体播出和关注的情况下，是牵扯到一个店铺的商业信用的。如果连基本的商业信用都没有的话，对这个事情就完全是拒之不理。那么，我觉得这个商场本身的信用和他的名誉呢，也会受损，对吧？你可以不在乎你的这个用户，那当然用户反过来讲，你商场是这样的一个信用和态度的话，那大家也可以不去，就是对这个事情，不对你这个商场呢进行消费，他可以用脚用手来投票的呀。这个态度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现在先不做判断说这件事情你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要去赔偿，但是就我们提出的疑问，既然你收了钱，那为什么现在不能退呢？法院当然可以去诉讼，那是最后的叫法律的这个底线。如果你连法律底线都突破了，那最后肯定是要受到惩罚的。但是我们一般的沟通交流，处理这个商务当中的一些争议，去阐述说明一些理由，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回避叫避而不谈呢？

0: 觉得这个态度上是有问题的。这家店铺叫夫子庙瞻园路奥莱商场，是吧，朱先生？
1: 对对对。
0: 啊，
1: 对，
0: 你曾经就是投诉过的这个部门有哪些？你给我说一下。
1: 我曾经投诉过的，我是打12345，要求这个12345嘛，说你投诉来以后，我们上报以后看职能部门哪个部门跟你对接。我是要求我。
0: 你这样，你听我说啊，我们简短的来讲，就是你现在你告诉我你投诉和这个联系的部门有哪些，我们来理一下。首先是南京的哪些单位？
1: 12345
0: 是吧？还有呢？
1: 主要渠道就是12345。
0: 然后
1: 就是夫子庙派出所报警的。
0: 报警是你报的还是他报的呀？
1: 我报的。
0: 你报警的。那刚才他说是他报警的。
1: 他报警，他也报的，有可能他是针对整体的事件报警的，我是针对我的个体事件报警的。
0: 啊。
1: 可能是找他的人多啊，可能要拥堵门之类的，他肯定要报警的，对不对？或者是报警相关。
0: 好。然后就是向法院，对吧？向法院也提交了你的这个案情。
1: 对，
0: 然后组织你们双方进行叫庭前调解，能调解就调解，不能调解那可能就要判了。我们不关心那个，就是说判决那部分它有它相应的一些法律的依据，我们只说在一些商业信用纠纷的情况下应该怎么样去正常处理的事儿。大家对刚才陈总的这个态度和处理方式怎么看？对这家夫子庙瞻园路奥莱商场的做法你有什么看法？欢迎在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留言，我们一会儿见。
2: 超级方便简单，
3: 地图搜索中国石化充电站就近充，多渠道扫码随时充，
2: 新年充电满额好礼相送，
3: 中国石化一电陪你一起充电，满格出发。
4: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2: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4: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2: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8: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9: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8: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10: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11: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1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九六七七七小茉莉。接下来环形路段方面，

0: 较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往上海方向的寿放枢纽附近，较往二成泰高速苏州路段往浙江方向的颍山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都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文文啊，
3: 全新时间，全新视角，交通在线，全方位掌握交通的点滴变化。
4: 大家好，我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文文。今天横跨南京江宁区与马鞍山博望区的446省道全线通车。作为苏皖衔接的核心省际干线公路，446省道北起苏皖省界，无缝对接江苏126省道，南至安徽新市镇陶庄村，西侧连通安徽的445省道。那么道路呢，采用双向四车道一级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80公里，是连接南京江宁区、马鞍山博望区两地的关键纽带。446省道通车之后，完善了苏皖毗邻地区干线路网的布局，大幅压缩了江宁与博望的施工距离，便利群众跨省出行。依托这一省际交通纽带，南京马鞍山新型功能区将进一步深度融入南京都市圈，推动江宁博望一体化发展迈向新的台阶。再来关注航空出行，7月2号起，南通机场将恢复南通往返桂林航线，优化升级南通往返张家界航线。南通往返桂林往返航线呢，每周是2、4、6各一班，由桂林航空直飞。剩下的桂林正值丰水期，江水澄澈充沛，山峦绿意盎然，实景胜过千里水墨画卷，是夏日避暑漫游的绝佳圣地。全国交通资讯，请来江苏交通广播。
5: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
2: 10来分钟，那么你的眼睛就会清晰水润，不干涩不酸胀，看啥呢都舒服轻松多了。从现在开始，10分钟之内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呢还能额外再带走草本健康枕，加上一副防蓝光的眼镜，只有3天的时间，限量1000份。电话打一个少一个啊，错过不再有，赶紧拨打400-676-0103，400-676-0103。咱们除了刚才这个北欧的产品之外，全新欧洲的产品呢，包括其他地方的一些小众的产品都是有的啊，你可以拨打400-676呢，400-007-1011呢来进行咨询啊。还有一个比较有性价比的国内游呢，也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贵州6天的纯玩旅行，听清楚是纯玩啊，不进店不购物的，那么仅需要3999元起。主要呢是去到这个黔西南的秘境，而且呢会去这个黄果树，黄果树人很多对吧，大家比较麻烦的就是排队。

0: 我们这次不用排队，为什么？去送您这个黄果树的 VIP 通道，直接就进入了。然后呢，包括像中国良都六盘水啊，那个中国的溶洞之王金枝，叫织金洞，都是一网打尽的。四钻酒店升级两晚五星，所有景点大门票啊、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特别是您如果有一些优惠证件，还能把这样的一些钱给减掉的。对此感兴趣的，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另外呢，就是南北疆的这个行程呢，也是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这个是经典线路，也非常的成熟啊，体验感是非常好的。大家有兴趣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1: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一份期待。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各位正在收听的呢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主持人张晨。大家有问题投诉反映，可以拨打现场热线025-96911加拨二号键。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接听了一位来自扬州朱先生反映的问题啊，他是一名这个非常热衷南京旅游的这个外地听友，来自于扬州。以前呢，几乎有空的话，在周末就会来南京，一方面呢旅游，另一方面呢他也喜欢购物。他对夫子庙瞻园路奥莱商场呢情有独钟，尤其是这家商场当中的古业服装店呢，买过多次的这个东西。26年1月2日，当他再次来到瞻园路奥莱商场古业服装店的时候，用完了之前充值的金额嘛，他是老客户了，对这家店呢也比较信任，比较喜欢，于是呢又充值了1500元。到26年5月4日呢，再次来到南京，想去这个店铺呢购物，结果这时发现呢，商场内的这家店铺已经闭店了。这个对当事人来讲就是很大的一个打击嘛，因为信任这家店也喜欢，结果呢扑了个空，空欢喜了啊，而且已经存进去的这个钱该怎么办？朱先生呢，他向商场反映了，要求商场足额退款。那么因为当时充值的1500元，他说收款方呢是商场。大家上一下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啊，看一下这个朱先生给我们发来当时充值的这个底根那个手机上的截图，非常清楚。这个截图上呢写的并不是那个古业服装，而是叫什么呢？叫南京卓之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卓之然是谁啊？就是这家奥莱商场的管理方。所以他这个钱是直接打给商场管理方的。那他就认为，既然是你收我的钱，你就得对这个事儿负责。店铺不在了，但是你商场收了我的钱，你就得退给我呀。可是呢，他的要求就是被商场拒绝了啊，不同意。那么之前呢也通过南京的12345，包括当地的派出所，甚至都已经提交到法院了，法院没有开庭，在庭前呢进行了调解，那么商场依然是拒绝。我们其实对商场他这样的一个拒绝的用意呢其实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想要了解一下商场他到底是怎么想的。你像一般来说啊，我们这些商场在跟下面的这些店铺进行管理的时候呢，往往这个钱啊，就是店铺收的钱呢是不会打到账户，这个商场的账户里面。为什么？为了避嫌嘛。一旦发生了这个问题，他有这个理由说不是我收的钱，所以你找我没有用，那他可能只承担一个简单的管理责任。可是这家奥莱商场呢却很奇怪。我不知道是因为他想在资金上能够有优势啊，更好的控制这个商家，还是怎么样？反正钱都是打到了他的账户上，但是他没想过，一旦发生纠纷，那你这个是跑不了的责任。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能够在几方的这个协调和法院的诉讼的情况下，啊，如此理直气壮的拒绝了。我们就想听听他的理由。结果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联系到了之前呢，法院就是组织他们调解的奥莱的一个叫陈总的这个人啊，他应该是完全知情的嘛。我们打通了电话，就询问了他这一点，就是你们不愿意去退钱的理由是什么？

啊，这个钱打到了你们的账户上面，又不是商家，同时又有监管的责任，现在打到了你们的这个账户上，就更有责任和义务呢去退这个款。为什么不退的时候，他说我们已经报警了，我们也已经进入法院程序了，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然后就把这个电话挂掉了。首先态度我们就不讲了，肯定是不对的，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去说啊，我们打电话给他也是想听听他们有什么苦衷啊，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说法，也许有朱先生说的不实的地方，或者说不道的地方，那他们可以去讲一下，因为这个涉及到一个商业信用的问题，当你已经影响到全民啊，你的购物的这些用户的利益的时候，你是有责任给社会一个交代的。但是非常遗憾，你看刚才的那个拒绝非常的果断啊，同时呢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傲慢。刚才我们有听友说了，说现在这个商场都这么牛了吗？对吧？服务型的这样的一个商场，现在呢面对这个问题只是一副逃避的姿态，这不太应该吧，对不对？那么我们其实刚才也跟朱先生讲了，既然已经诉讼到法院，那么法院也做了相应的调解啊，如果说调解不成，那么完全可以呢继续诉讼，由法院呢来进行判决。所以我刚才提出的一个核心点的关键问题，就是大家怎么看商场的这种态度以及他们的拒绝，你认为他们拒绝这样的一个赔偿是不是合理呢？尤其是在他们收取了商家的资金，同时又有监管责任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拒人千里之外的态度是否合适啊？如果你是消费者，你在这家商场当中消费的话，你是不是还能够放心，或者说你愿意去消费？我们本来以为呢这个商场的经营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呢他们拒绝去履行相应的义务，对吧？不愿意赔偿这个现金，只拿了几件烂衣服给人家挑，根本就挑不出来，对朱先生来说没有意义。可是问了朱先生才知道，说这家生意特别好特别好，每天在收钱，而对于你们应该去承担责任的啊，至少他没有解释吧，我们现在全且认为他应该进行赔偿和退款的，这样的事情却拒绝了。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认为这样合适吗？如果是他们这样的一个态度，你会不会到这家商场去进行消费？这是夫子庙瞻园路奥莱商场啊，他们的一个做法。那么这家倒闭的店铺呢，叫古业服装店。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啊，这个预消费一定要特别谨慎。现在商业营商这个环境啊，经营状况都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一大笔钱打进去，你不消费，后面的变数很大。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再一次告诉大家，风险非常大，千万别用这种方式。我宁可就是说，多一点这个消费的价格，我也不愿意享受所谓的优惠，结果吃大亏哈。你看他们当时预存款的时候肯定是有一些优惠的，所以刚才北极光说感觉投诉人是贪小便宜吃了大亏。但是从经营的规范性上来讲，既然你能发布这样的一个优惠的承诺，那我就可以去进行消费，这个我觉得本质上是没有问题。我们只是说这样的做法可能存在风险，所以呢一定要特别的当心。这件事情呢我们还会继续去跟商场联系，去了解相关的情况。当然甚至我们的派出所法院都已经介入了，他们仍然拒绝，那说明这件事情的难度很大。但是呢就像我们的听友所说的那样，难道在这个他们报警的情况下就可以对这个相关应该承担责任的事情不负责任了吗？这是我们的一位小金鱼呢刚才提出来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可以呢在这个大蓝鲸互动直播间呢来留言讨论。那么这个顺家风说，钱都进了你商场的账了，店跑了，你说没有责任，收钱的时候咋不装路人？以前商场还装一装，就是钱我不收啊，你也找不到我，这家直接收，还特别的牛，说我不管。我觉得这是什么人啊，这是，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小金鱼说，商场嘛，甲方啊，特别是生意好的商场向来很拽的，除了他们的上级单位态度会好一点，其他单位个人都会一副朝南的嘴脸。那这个商场如果是这种态度和做法的话，我相信市场会做出反应的。就是目前来讲的话，像商场这样的一个做法，很显然我们刚才念的几个短信都是大家不支持啊，也不赞同的。商业信誉受到影响，那是快得很，一夜之间山就塌了，你想再起来恐怕就很难了吧，是不是？小金鱼也说，商场监管程序监管手段缺失，导致有了

0: 问题就推诿，商家的摊位费、管理费收了，有了问题呢，让消费者碰壁。所以相关的监管部门有没有承担责任，还只是其中有一个协调。他们如果说有这个不规范行为，比如说，直接收了这个客户的钱，却在商家倒闭的情况下啊，店铺倒闭的情况下不予退，这个行为是正确的吗？合不合乎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如果不合乎，是不是能进行相应的处罚呢？对吧？小金鱼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说我的钱是在账户是充在这个商场账户里边的，所以这个事情应该由商场负责，应该直接退钱呢给客户，好吧？小金鱼另外一位小金鱼说，不是有事报了警呢，商场就没有责任了。另外一位呢说，商场有这个协调的义务。大家的意见其实还是非常一致，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有赞同这个商场的。我希望那位程总呢，能够看一看大家的这样一个留言，看看你是不是还有这样的一个底气。我倒坚持觉得朱先生可以去跟他们较个真儿，你就让他赔偿，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会继续跟踪的，我们会把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告诉大家。不排除我们朱先生使用法律的武器呢去诉讼，对这样的商家就应该要进行相应的处罚。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回应单元，
1: 交广双声道回音。
0: 我们接下来要回复前两天大家很关注的一个事儿啊，就是镇江丹阳的蒋女士呢，她在6月21号下午去丹阳的金润发悦家超市购物，在超市门口看到了一个公益活动的摊位在做宣传，工作人员自称啊是慈善平台青红筹的工作人员，消费者扫码宣传公益活动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只保温杯。蒋女士被活动吸引，工作人员呢直接拿过蒋女士的手机，在没有征得蒋女士同意的情况下，在朋友圈转发了一条青松筹的捐款链接，同时还向江女士的所有微信好友呢发送了一条信息，内容是请去我朋友圈看一下，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急需天价治疗费，治病钱呢不能等，无奈求助，恳请好心人呢援助一下，是我朋友的孩子，真实的。消息发出不久，就不断有微信好友发来信息询问蒋女士是否真的需要这个捐款，到这个时候蒋女士呢才知道此事。我们很纳闷啊，那当时发的时候你拿手机应该看，她说这个看不到。我们这个编辑也把蒋女士当时他们拿了手机以后发的那个页面呢那个截图发一下。哎，我当时问到也挺奇怪，难道我们微信还有这样的功能，发出去的这个内容还看不到吗？结果蒋女士呢他告诉我们还真是这样，我们看了那个页面呢他也真的是这样。那后来蒋女士知道了这个事情，赶紧向好友解释不是他发的啊。同时呢也劝大家就是不要捐款，结果还是有三四位好友通过链接完成了捐款，捐款金额呢一共是173元。那这个时候高女士呢就不愿意了，要求他们退款嘛，因为你私自发这样的一个信息是这个没有经过他同意的，并且要求呢退还。在当天的节目当中，很多听友呢也参与了我们的这个讨论啊，其中好几位听众表示，他们也遇到过类似的遭遇，收到过亲友转发的青松筹捐款链接，仔细询问之后才知道，转发人根本不知情。还有一位听众发来了他们社区工作人员在6月初刚刚向居民发出的提醒，这是官方的这个居委会他们发的，叫紧急提醒街坊邻居，近期有超市开业搞活动，转发朋友圈免费领保温杯是骗局啊！工作人员帮忙发圈啊为由索要手机，私自点开青松筹链接，变相诱导捐款，窃取个人信息。你看，点名点到了青松筹。我们在网上也搜查了一下，发现原来这样的套路呢，全国各地都有啊，山东的啊，这个什么河南的啊，包括广东的都是这样的情况，而且都跟这个青松筹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青松筹就必须要来解释一下了，对不对？青松筹这个平台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平台，那么你们给消费者发的保温杯里边究竟装的是善意还是生意？在4月24号的节目当中，我们现场连线了青松筹平台的官方客服，客服在没有进行调查的情况下非常明确地表示，这不是我们青松筹的员工，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推广活动，
2: 平台没有这种业务的。
0: 你们对此难道就置之不理，涉及到自己名誉的问题一点都不在意吗？如果不是青松筹的员工，那相关人员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为什么要给青松筹做推广宣传呢？ 6月23号，蒋女士再次来到了丹阳市金润发悦家超市，询问当天在超市门口摆摊的人员信息，超市

0: 告诉他，超市也不清楚。你不清楚对方的信息就允许在自己的大门口做摆摊活动吗？金润发岳家超市就是如此管理的吗？如果你们都对此装聋作哑，那我觉得这个活动呢，这样的欺骗恐怕你们就是帮凶了。对此蒋女士充满了质疑。对此呢，江苏中山民进律师事务所的吕金燕吕律师认为啊，摆摊人员的行为确实涉及到了构成这个诈骗罪。如果相关人员是以骗取他人钱财为目的，通过虚构的礼品事实啊，冒用他人的身份转发筹款的链接，让亲友误信是投诉人求助而捐款，那么再占用捐款符合诈骗罪的相关构成要件。不过最终是否构成诈骗罪还要看金额是否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如果相关人员流窜在多个超市作案，多位受骗者一起报案，累计涉案金额呢可能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针对此事呢，蒋女士向丹阳市华南派出所报警。现在呢，这个警方做了笔录，
1: 到无锡东路段往上海方向朔放枢纽到梅村服务区之间，车辆呢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6月24日到20日可以达到2600公里，从机身、飞控系统到动力部件全部实现国产化自主研发。展会期间，多家头部物流企业洽谈合作，依托常州高新区制造基地 W5000 大型无人货运飞机已于2024年完成了总装下线，2025年完成了全部地面试验，今年持续开展滑行测试，全力推进试航取证。目前该机型意向订单已经达到720架，企业呢还规划了3吨级的 W3000、8吨级的 W8000 两款机型，未来将搭建完整无人货运产品矩阵。 W5000 大型无人货运飞机已经先后亮相珠海、迪拜国际航展，接下来还将继续参与国际展会，拓展海外市场，助力常州打造长三角低空经济产业高地。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3: 游侠赢了，12秒91，
2: 在北京，
4: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2: 在里约，
5: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2: 在东京，
6: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2: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4: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2: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各位好，在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此刻您正在选择收听到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为您带来的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专题《生动世界杯》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欢迎大家一起跟我们聊一聊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场，也可以来聊一聊哈最近你关注的一些比赛，以及接下来你会最期待的哪些对决？因为小组赛已经是接近尾声了哈。陆续的这个淘汰赛的对阵形式也已经出来了。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会首先和您关注一下，在今天早晨的比赛当中，厄瓜多尔逆转德国，库拉索则是止步小组赛。另外呢，在大家关注的荷兰队日本队的这个小组当中，荷兰队最终呢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日本队小组第二晋级。那么接下来淘汰赛他们将会对阵的是五星巴西。日本队对阵巴西队的这场比赛，你觉得日本队能否再进一步呢？在面对五星巴西的时候，日本队能否有胜算呢？对于这场比赛你期待吗？今天的节目欢迎

大家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会继续的在下半段的节目哈，后半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在节目的尾声我们会抽取一位幸运听众，将继续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要感谢中国体育彩票对

0: H 组和 G 组哈，这三个小组的比赛会同时进行，所以六场这个比赛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在大蓝鲸 APP 上我们的互动专区也已经 PO 出来了。明天凌晨的六场比赛，你最关注的会是哪一场？我先说哈，我来抛砖引玉，我先说这个毫无疑问是明天凌晨的3点挪威对法国的这一场比赛呢，一定是在这六场比赛中我觉得最具看点的。姆巴佩哈兰德这被誉为是新一代的绝代双骄，他们将会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迎来第一次的正面交锋。姆巴佩哈兰德在上一轮比赛当中他们都各自梅开二度了，那此番对决的时候谁能够更胜一筹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看点哈，所以大家也可以来一起聊一聊，你是不是也是最关注挪威对法国的这场比赛哈。好，关于世界杯的话题都可以畅所欲言，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会在节目中分享一下哈，分享一下你们的精彩的留言。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生动世界杯。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 E 组第三轮的比赛当中，德国队对阵厄瓜多尔队，最终呢，厄瓜多尔是2-1战胜了德国队，而德国队呢，仍然是凭借着此前的2连胜的小组头名出现了。厄瓜多尔则是在本场比赛过后呢，4-0净胜球，反超波黑，成为目前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所以呢，厄瓜多尔也已经锁定了一个32强的席位。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德国队和厄瓜多尔的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萨内开场2分钟闪击，厄瓜多尔投诉这个帕夫洛维奇抬脚过高，主裁判认定进球有效，那安古洛扳平。半场战罢的时候，两支球队是1-1打成平手。在下半场呢，哈弗斯造点，但是因为萨内犯规在先，所以呢点球被取消了，而普拉塔包抄打进了比分，所以最终全场战罢，厄瓜多尔2-1逆转战胜了德国队。德国队则是吞下了近3届世界杯小组赛的第4场失利。

那么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2-0击败了库拉索，所以呢，最终在这个小组，德国队稳居小组头名，顺利晋级。科特迪瓦拿下了胜利之后呢，他们是锁定了小组第二，也已经出现了。厄瓜多尔是凭借着战胜德国的这场关键性的胜利，关键性的三分，从而他们是以小组第三。已经确定哈，他们可以拿到了淘汰赛的门票了。刚才我们说过，他是四分，而且是零净胜球哈，所以呢，目前在已知的小组第三当中，哎，他们是成为了最好的这个小组第三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在今天早晨备受关注的 F 组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日本队对阵瑞典队。在上半场比赛，瑞典中卫西恩因伤无法坚持，被迫提前下场。在下半场，前田大然率先破门，帮助日本队取得领先。随后呢，阿兰加轰入了一脚精彩的世界波，从而将比分扳成了1-1。那最终呢，双方握手言和。小组赛战罢，日本队这次没有重蹈8年前的覆辙，以一场平局得到一分，从而呢，最终在本小组当中他们排名第二。那么排名第二之后呢，接下来也让他们在进入淘汰赛之后就直接挑战五星巴西队。所以客观讲啊，我觉得日本队的签运这次一般。那么目前呢，可以说作为表现最好的亚洲球队，日本队能否打破16强魔咒？日本队的主帅森保一在赛前其实就已经给出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无论我们接下来的淘汰赛碰到什么样的球队，现在球队的状态都可以就是先把

自己该做的事情扎扎实实的做好啊，把自己该有的状态打出来。他说所有的比赛其实最终都是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能够和任何球队势均力敌的比赛，也有可能会战胜任何对手啊。我觉得这句话当森宝一说出来的时候，其实日本队的确是具备这样的底气的哈。他不是只是在给球队去灌心灵鸡汤，因为我们知道在此前的这个一系列的热身赛当中，包括在过往的一些比赛当中，日本队的确是有过战胜世界冠军的这个先例的。所以其实日本队我觉得在接下来面对这些所谓的世界冠军的球队的时候，至少从心理上他们其实是不怵的。那我觉得有一个良好的心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所以接下来日本队对阵巴西队，我们能不能看到日本队更进一步大家也可以来展望一下日本队和巴西队这场比赛，你相对来讲你是更加看好巴西队还是更加看好日本队呢？

好，那再来看一下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面对已经提前出局的突尼斯，荷兰队依然是不敢有丝毫的松懈。主帅科曼仅对首发阵容进行了一处调整，由阿克顶替了范德芬首发，希望球队还是用一场胜利来锁定小组第一。荷兰队还是希望提前避开这个巴西队哈。那么这场比赛开场仅仅三分钟，荷兰就取得了梦幻的开局。邓弗里斯在右路送出了传中，突尼斯后卫斯西里门前解围的时候，不慎将球挡进了自家球门，成衣军团由此取得了1-0的领先。荷兰队在世界杯最近25场率先取得进球的比赛当中，他们都是保持不败的，他们的战绩是21胜4平，自1978年6月11号2-3不敌苏格兰以来，只要率先破门，他们就从来没有在世界杯赛场输过球。而在这里进球之后不久，4分钟之后，荷兰队再下一城，前场任意球开出之后，范戴克头球摆渡，布罗比在禁区前沿迎球怒射破门，打进了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3粒进球，帮助球队早早的就建立起了2球的领先优势。此后的比赛几乎是成为了荷兰队的半场攻防演练，成衣军团的半场控球率高达70%，完成了12脚射门，牢牢压制住了突尼斯。半场结束，荷兰队已经是2-0领先，距离锁定小组第一名仅剩45分钟。而突尼斯这边呢，虽然已经提前确定出局了，可是在赛场上他们从未放弃。下半场的第54分钟，他们利用一次点球的机会扳回一城，一度让比赛重新有了悬念。然而呢，仅仅8分钟之后，荷兰队就做出了回应，同样利用一次角球机会，这个头球破门，再次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球。所以3-1的比分啊，也已经这个就是被保持到了比赛的结束。荷兰队呢是凭借这场胜利，连续2届世界杯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了淘汰赛。那么目前在这个小组当中呢，荷兰队是小组第一出线，所以1/16决赛他们将会对阵摩洛哥队。日本队小组第二出线，他们对阵巴西队。瑞典队积4分，而且净胜球同样是0啊。之前的这个我们刚刚提到过的厄瓜多尔也是啊，所以瑞典队呢也是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确定出线了。所以这个小组也是有3支球队出线。那么应该讲，日本队在面对打平即可出线的情况下还是保持了自己应有的战斗力啊，从而是小组第二的身份出线。但是由此呢，我们就想到了另外一支打平即可以出线的亚洲球队，韩国队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面对打平就能出线的局面，韩国队最终是遭遇到了最坏的结局，他们是0-1不敌南非。那么目前小组赛3场1胜2负的韩国队只能够位列小组第三，他需要后续和其他各个小组的第三去比较成绩，然后才能决定他们能否晋级淘汰赛。我觉得韩国队的这一次的小组赛的征程啊，真的是高开低走，而带着队长袖标的孙兴敏则是成为了备受球迷关注的那一个，而他3场0球0助攻的表现

也的确和大家对他的期待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像他自己所说的，美加墨赛场或许就是自己世界杯生涯的最后一舞，他还能否有机会去写下更好的结局啊？我觉得现在只能够是等待了，你得等，等到所有的小组比赛全部结束之后，然后再来算啊。你比如说这个算积分，算净胜球，算进球数，可能还要再算到公平竞赛分。如果这些都相同的情况下，就要根据世界排名来确定最后的位次。所以就像顺风所说的啊，这个扩军之后呢，小组赛死的变少了，但是乱的变多了。强队输一场不一定会掉队，弱队拿四分也不一定走。德国这种输了还是第一，和瑞典那种四分在第三啊，这个同一天发生，他说这就是这届新赛制最生动的广告。所以在开赛之前，我记得大部分人都觉得48支球队这小组赛难言精彩，可能会注水啊、这可能是在开赛之前占据主导的一种声音啊，我不敢说是100%的声音，但是至少是大部分人的这个心声。可是我们发现随着比赛不断的进行，我们对这样的一种论调可能会有重新的审视，会有不同的认识哈、我觉得虽然最后一轮小组赛接下来将会是非常烧脑的一道数学题，但是看起来还挺有意思的啊，因为你知道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我觉得悬念是很重要的一个看点。那么另外呢，在今天上午的10点钟， D 组有两场比赛同时打响，分别是东道主美国队对阵土耳其队，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队。那么美国和土耳其的这场对决呢，无关位次，其实就事关尊严和荣誉了，因为美国已经提前确定出线了，而土耳其也已经确定提前一轮被淘汰了。只是说土耳其这一次在开赛之前，原本大家对他们还是有期待的但是这个两场比赛之后的确让大家非常的失望，那最后一轮还能不能有所改观呢？我觉得这是唯一的看点了。那么巴拉圭和澳大利亚队这场比赛就很有看点了哈，双方同积三分，那么本场胜负会直接决定出线的名额，是名副其实的生死对决。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上半场已经踢了19分钟，快20分钟了，场上的比分暂时还是0-0平啊、暂时双方还是战成0-0平。靓仔真亮说，本届世界杯日本队很难战胜巴西队的，日本的主力三沾勋啊，远藤航啊，这所以呢大家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啊，实在不行的话就是你睡一觉，早上起来呢别刷手机，别看比分，然后呢看一下这场比赛的这个回放啊，就当成你是在看直播啊，当成是看直播，然后依然有一些这个悬念性。王小健说，这真好啊，每天都在听节目，今天呢终于有空来参与一下互动了。他说我非常期待挪威和法国的对战，因为姆巴佩和哈兰德两个非常有天赋的球星之间的对决，对啊，这是新一代绝代双骄首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碰面。于阳光说，今天早上这日耳曼战车啊还是翻车了啊。对，关于这场比赛呢，就很有意思啊，我们就当成一个小花絮啊，不能作数的啊，当成一个小花絮在节目中聊一聊，就大家可能有一点打引号的阴谋论啊，打引号的阴谋论，说这个德国队今天输球了以后，在心态上是不是有另外的一层意思啊？怎么说呢？这句话说这个2018年哈、就是在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韩国队出现无望的情况下，2-0战胜了德国队，然后导致德国小组被淘汰，但从而呢也帮助墨西哥队进入淘汰赛。八年一个轮回，这届世界杯呢，这三个队又纠缠在一起，可以说有仇的报仇，有恩的报恩。这墨西哥呢，最后一轮3-0战胜捷克，算是报恩了。因为他帮助韩国队占据小组第三，没有过早的被淘汰。而今天凌晨呢，

0: 说这个德国队啊，可能在心态上是不是有一种，这个要报仇的？说因为他们已经出现了，就算1-0输给厄瓜多尔也无所谓，他们还是小组头名，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他们输给厄瓜多尔就拉高了所有小组第三的晋级的分数线。因为厄瓜多尔这下就变成了这个4分，而且零净胜球，包括瑞典也是这样嘛，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个韩国队的出现希望呢就又降低了一些啊。当然我觉得这只是球迷哈、把过往的一些战绩编成了一个剧情，然后呢开始做了一些联想。有人说这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但归根结底哈、我觉得这只是大家的一种这个猜测，或者说在看球之余啊，我们编了一些剧本来聊一聊，仅此而已，茶余饭后的一些谈资。但归根结底说实话还是怪韩国队自己，就是踢得不好嘛，因为你自己爆冷输球才是出现告急的主要原因，所以任何时候你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你得牢牢地掌握着自己的出现的主动权。好，黄大姐说明天凌晨的3点真的是焦点战役啊。他说他准备啊，今天晚上早点睡，定个闹钟，凌晨3点起来去看姆巴佩对阵哈兰德。而且上一轮比赛双方都是梅开二度啊，是吧？所以呢，这一番两个人这个正面交锋的时候到底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看点啊就完全拉满了。好，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的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看球之余呢，不少球迷呢也都会通过购买竞猜游戏为赛事增添乐趣，但是随着赛事热度的攀升，各类非法售彩平台网络赌球链接呢也是趁机而入，暗藏重重陷阱。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国内唯一合法的购彩渠道，每一张打出的纸质彩票都是唯一合法兑奖凭证，资金安全，权益有保障。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体育彩票是国家公益彩票，每一次购彩除了为观赛增添趣味，还会为这个公益力量去进行这个聚集哈，通过彩票公益金助力体育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兼具娱乐价值和公益属性。在此呢，江苏体彩呼吁广大球迷朋友理性看待竞猜投注，坚决远离各类境外非法彩票网络赌球平台，观赛尽兴，购彩合规，主动走进身边的正规体彩店，让每一次投注都安心，每一份热爱都纯粹。好，另外我们再跟各位来说一下，在今天上午的10点哈、这个今天上午的10点，D 组的两场比赛呢是同时进行的，美国对阵土耳其，这一场呢说实话已经无关出线了，因为美国已经提前出线，土耳其已经提前出局，无非就是事关尊严和荣誉的一场较量。那真正具有看点的是巴拉圭对阵澳大利亚队，因为这是事关小组出线的问题了，两队同积3分，所以这场的胜负直接决定着出线名额。到目前为止全场比赛进行到了26分钟的时间啊，场上的比分还是0-0啊，暂时呢依然还是0-0，目前没有什么这个球队有任何的进球。好，那这个看一看在节目中啊，大家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最美的相遇留言了，说韩国想要进入淘汰赛要靠日本和澳大利亚多赢球，还要靠伊朗也赢球，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句话韩国队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复杂的算术题当中，他们在一边算着一边还要寄希望于是不是有一些好运会降临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们完全还不是看某一支球队的眼色哈，不是看某一支球队的脸色，就完全其实现在命运已经不掌握在自己手中了，所以我们才说真的是高开低走。首场比赛全取3分，那之后尤其是输给南非之后，那这个局面就变得异常的被动了。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柔肤水，60毫升的面霜加20毫升的眼霜。一套配齐都是正装足量的，含金量拉满，领券之后到手只要749块钱。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749或者是兰蔻，点击神最右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一边下单一边了解详细的情况。大家如果以前在跨境界有过不愉快的购物体验，欢迎拨打举报投诉热线4000876315来进行反馈，届时呢会有专人接听处理。好，谢谢老司机啊，给我们提供的最新的比分情况啊。他说土耳其和美国目前是打成1-1平了，土耳其球星巨亮尔打进了一球，算是他的世界杯安慰奖了。没错，所以这场比赛其实对于土耳其来说就是荣誉之战吧。马上是半点广告，所以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呢，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今天在节目的尾声会继续的来抽取一位幸运听众获得我们的奖品哈。那各位也可以在节目中去聊一聊啊，到目前为止这个世界杯赛场上你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一些比赛，包括对于巴西和日本的即将到来的淘汰赛有什么展望，都可以一起来说说看。好，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回来收听。
1: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块9，
2: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1: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2: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3: 最近想攒点黄金，可金价这么高，门槛不低吧？
4: 试试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啊，一刻就能起存，特灵活。
3: 那要是长期拿着呢？
4: 买一年返利能到1%，赎回还免手续费，实时预约定投随你选，省心。光大银行黄金积存，小积累大财富，详询9595或各网点。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众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025188，400002518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8: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9: 哎，真是太好吃了。
10: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处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自贡环形路段方面，将京沪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到美村服务区，以及往上海方向的寿丰枢纽附近，将往长泰高速苏州路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吉斯林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的叠石桥到海门出口之间，目前受到施工栈道以及流量影响，现场是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求仙，祝你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14: 刘翔赢了，12秒91，我想创造。
0: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1: 在里约，
15: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1: 在东京，
16: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17: 各位好，我是陈婷。

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前面半个小时我们着重是和您关注了今天凌晨到上午这一段时间啊世界杯赛场上的一些战况，那同时呢也有一些球迷朋友想去说一说这个韩国队的情况啊，韩国队确实高开低走嘛，能不能出现？暂时都不太好说，我只能说这个难度很大啊，当然还得看一看其他的小组的情况，因为他现在小组第三，根据这次的这个出线规则，还有八个这个小组第三的名额呢，他能不能在这个八个里面啊？要看一看其他小组的比赛情况了。大家呢今天也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啊。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啊，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会依然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获得我们的奖品。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今天的生动世界杯的专栏。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的，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今天上午10点的时候呢 ，D 组的两场比赛同时进行。刚才我们的听众也是在同时关注着这个两场比赛哈。土耳其和美国目前是1-1。战平啊，打成平手，暂时啊，暂时是1-1的比分。那另外一场关乎出现的，这个绝对焦点战役当中呢，澳大利亚队和巴拉圭目前是0-0啊，暂时还是0-0的一个比分。这场比赛进入到了上半场的35分左右的时间，稍后我们会及时和您刷新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新的进展。那在明天的凌晨，就是明天的凌晨到上午的这一段时间呢，世界杯的小组赛会有6比赛同时进行哈，这个有6比赛，这个每有一共是3个小组嘛，I 组、H 组和 G 组。那当然了，这个 I 组的比赛是同时进行哈 ，H 组的比赛也是同时进行 ，G 组的比赛也是同时进行的。那分别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早晨的8点和上午的11点啊，这是明天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时间的安排，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上，然后直接可以看到啊。我们也是把明天的这个对阵图呢，给大家特别抛出来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么明天凌晨，毫无疑问，我觉得这个哈兰德和姆巴佩在世界杯赛场上的首次正面交锋，一定是把看点拉满了，就是挪威对法国的这场比赛。而且目前他们都是以4粒进球在射手榜上并列排的第二，所以两位主角明天凌晨直接对话，新的绝代双骄，谁能技高一筹，谁又能率队取胜，我觉得这是 I 组的最大看点。那如果说 H 组当中，我自己还是相对啊，我其实还想去看一看佛得角的这场比赛啊，包括佛得角对阵沙特，因为沙特也算是亚洲球队嘛，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自己可能也会去关注一下。因为对于佛得角来说呢，如果末轮击败了沙特，小组出线就绝对不是天方夜谭了。所以用此前他们是连续，就是佛得角连续逼平了2个世界杯冠军球队，就是西班牙和乌拉圭，所以他们可以说用表现征服了全世界的球迷啊！这个守门员沃西尼亚和他的佛得角终于也成了世界杯这场大戏的主角，所以这也是这一轮比赛的一个看点。那当然在这一场，就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我觉得大家一定还是会去关注乌拉圭和西班牙的较量的哈，我觉得

0: 的这场比赛，尤其是大家会想看一看，亚马尔在第二场回到了首发，开场不久就帮助西班牙打破僵局，宣告自己就是斗牛士军团不可或缺的绝对核心。那么此番面对未出线资格要全力出击的乌拉圭，亚马尔和西班牙队会有怎样的表现？我觉得这也是备受期待和备受关注的一件事情哈，所以大家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那么对于接下来的这个比赛，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我觉得着重来说一下挪威和法国的这场比赛，因为其实这场比赛对于挪威和法国来说呢，他们已经携手出线了，这场比赛只是为了争夺小组第一。那么争夺小组第一呢，就是法国队只需要不败，而挪威队呢是需要取胜，所以这就是目前这个小组对于法国和挪威来说他们的形势。所以挪威和法国的这一场较量不仅仅是看比赛最后的结果，还有就是球员方面，哈兰德和姆巴佩他们的直接交锋。哈兰德和姆巴佩在俱乐部层面呢交手过四次，姆巴佩赢下了其中的三次，哈兰德呢仅赢下了一次，所以本场比赛是两个人首次在国家队层面的对决。截止到目前为止，哈兰德为国家队出战52场，打进了59粒进球，场均 1.13 个球，这一数据断档领先其他的就是现役的球员。而与之相比呢，姆巴佩是出战100场，打进60个球，场均 0.6 球。姆巴佩在世界杯当中已经打进了16粒进球，和克洛泽并列历史射手榜第二。所以这场比赛两大巨星之间的对决会擦出怎样的火花，自然也是球迷们备受关注的一件事情。好，接下来呢，我也会在节目中来邀请我的同事张端，我们今天继续来一起聊一聊世界杯。张端你好。
1: 今天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我是张端。
0: 首先我们还是来说一下在今天上午的这个比赛当中啊，这个日本队呢是和瑞典队战成平手1-1，那么日本队呢就小组第二出现了。那么小组第二出现呢，于之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就是接下来他们淘汰赛的第一轮就面对五星巴西队。那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很多的球迷都在讨论，日本队和巴西队如果真的碰面的话，谁的赢面胜面更大一点？
1: 今天我觉得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啊，就是所谓的日本和巴西之间的较量。首先呢，第一点，我个人认为呢，在两队历史交锋当中呢，日本队1胜2平11负是处于绝对下风的。那唯一的一场胜利呢，是2025年的热身赛3-2逆转。那日本主帅呢森保一也表示将会全力以赴挑战巴西哈，包括39岁的老将长友佑都也表态要为夺冠而战。那双方的这个比赛呢将会在6月30号的凌晨1点进行。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巴西在本届的世界杯当中，他的压力其实比日本队是要更大一些的。首先呢，他没有能够做到小组第一出线，其次呢，他还有着绝对要夺冠的压力，可以说是每一届巴西他都是带着夺冠的任务去的。但是呢，日本队相对来说就还好，虽然讲了要为夺冠，但是每个人都知道他的最好成绩甚至都还没有进过四强。所以呢，日本队非常务实的做法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进，也因此呢，在下一场的比赛里面，实际上日本队的压力是要比巴西队我觉得是要小很多的。那么今天我在现场我在家里，好，
0: 我在现场，就是我知道你非常想去现场，这个心情完全可以理解。
1: 对，我在家里呢，这个就是仔细看了一下日本队和荷兰队的这个比赛，我就是，怎么说呢？我还是发现了日本队的一些这个问题哈。那首先大家都知道哈，日本队呢是一支非常注重传控的一支球队，他们的这个脚下技术各方面都非常的丰富，但是我从和荷兰队的比赛里面，我感觉他们有一点点太本末倒置了，就是很多球员他们拿到球之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回传回做，或者说是一脚出球，但有的时候他没有根据场上的形势和变化来做判断。我们举一个另外的例子，就是阿根廷。阿根廷呢，其实我们看，不管是梅西拿球，还是阿尔瓦雷斯在前场的这个接应哈，他们有的时候更关注的是整个场上的顺势的变化，就他们不会拘泥于说，哎，此刻前场是3-2还是前场是4-3？哦，那如果是4-3，我就应该先回，然后再，他没有这种道理在，他就是根据前场此时此刻的情况，哪边真正出现了空当，哪个内部有哪位队友在，抓准时机和战机。赶紧先把球先出出去， 先出去之后，然后再谈后面我能不能把这个球顺利的推进到对方的半场。但日本队不是，日本队非常的，我甚至可以说教条，就这个球只要是前方有一个人，我就先往回回，我回了之后，然后再重新再组织。他们因此浪费了很多的机会，在今天的比赛里，我看到了很多次。当然呢，我觉得不排除哈，为了因为这个保证他们的携手出线啊，我觉得瑞典队和日本队是有一定的默契球程度，有一定的哈这个默契程度是在里面的，所以可能今天也没有真正的像拼刺刀一般哈，这个把日本队的这个传控的这个水准和实力所发挥出来哈。那么另外一边我们再来说荷兰哈，荷兰小组第一将要对阵摩洛哥，但说实话摩洛哥这一届仍然，他不是说上届黑马这届不行了，这届仍然是非常强的一个状态。
0: 嗯，小组赛第一场对吧，第一场逼平了巴西队，
1: 是的，和巴西队同积七分，只是因为这个净胜球的这个劣势哈，屈居这个第二。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荷兰队呢，他们的火力也非常强，但是摩洛哥最擅长的就是让这个豪门能够栽跟头。那刚刚我们讲到日本队小组第二对阵巴西，那么过去这几届世界杯呢，日本队刷新外界的认知，2018年险些先把比利时，最后那个进球被他们做成了一个纪录片，就那个14秒的那个反击，
0: 对。
1: 研究了好多年，
0: 很多年，
1: 但是即使我说实话，他们就是日本队，包括日本这个国家，他都是这样。他就是在这种细节方有时候抠得太狠。他其实他是一个大而化之的一个事，他是一个从我们要从大方面来看，就是日本队虽然他的传控很强，但是我们要说，你最终在场上你的身体素质，包括你最后的这个进球球员的一锤定音的能力，这些还是非常关键，你不能只在看着传控这两个字。
0: 总体来说你是不是也是认为，其实在接下来日本和巴西的这一场比赛当中，还是巴西队的我觉得赢面会更大一些。
1: 我觉得巴西队的赢面自然是这个更大一些的啊，维尼修斯状态比较火热，内马尔这个是伤愈回归，那安切洛蒂呢，他本身带球队这个非常的有经验哈。当然呢，我个人也认为哈，如果在下一场比赛里面踢到平局的话，就是常规时间踢平的话，那这个比赛结果就非常的不好算。
0: 就是如果真的是到踢到最后哈，踢到这个踢点球啊等等，那真是。就像你说的，可能一切皆有可能，是吧？
1: 就是一切皆有可能。然后呢，除了日本和这个巴西包荷兰，我觉得今天大家可能在看比赛最觉得意外的应该是德国队
0: 啊，德国队1-2输给了厄瓜多尔。
1: 哪怕大家认为因为德国队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头名，也提前晋级了，那可能派了一个轮换阵容上，但是维尔茨什么人，他人都在呀，所以这还是以相当于是80%实力的一个德国队，但是输给了厄瓜多尔。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会觉得比较意外的一个场面哈。因为这场比赛德国队2分钟之内萨内就已经打进一球了，
0: 对，
1: 然后7分钟厄瓜多尔扳平，然后第78分钟厄瓜多尔在反超。虽然呢他这个提前取胜，但是呢我仍然认为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的一个暴露存在在其中哈。所以我觉得德国队在接下来的比赛里面也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就是我还没有仔细的看过这场比赛的一个复盘，但是我得说，
0: 对，因为最重要的就像你刚刚所说的，就是要打起12分的精神，因为你进入淘汰赛，其实没有任何容错率了，因为你一旦输了就出局了，你不像小组赛，我输了一场以后，我可能比如说另外2场我表现的好一点，我还是有机会哈。那当然了，这场比赛之前在节目中，我们还看到网上有一个段子嘛，说这个德国队，是不是也是有仇的报仇哈？因为这一旦他1-2输给厄瓜多尔，他就是无形中就拉高了这个所有小组第三的晋级分数线，那么韩国队的这个出线的希望就降低了啊！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我还是觉得这是一种调侃了，就是过往的恩怨情仇，大家喜欢去编一个剧本，但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给德国队有一些这个提醒啊。没错，另外呢，就是明天凌晨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熬夜去看挪威和法国的这一场比赛？
1: 我大概率应该是熬不住，我可能第二天早上会起来看一下这个回放、啊。
0: 回放，
1: 法国，
0: 我觉得其实很明智的一个选择，大家还是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嘛。对，
1: 对对对对，是的，我觉得法国和挪威的比赛，刚刚这个婷姐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这简单的前瞻了一下。我讲一下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虽然是姆巴佩与哈兰德的直接对话，但是其实他们两个人应该不太会有什么互动，因为两个人的位置是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点呢，我觉得从纸面实力上来说，法国队是绝对完 全占据最大的
0: 上风
1: 了。
0: 对对对，
1: 我甚至觉得明天这场比赛有可能是个大比分。
0: 嗯，哦，
1: 有可能
0: 是
1: 一个大比分，
0: 是一个大比分是吗？
1: 可能是个3-0、3-1以上的一个比分。
0: 嗯嗯嗯，
1: 因为我觉得法国队目前所展现出来，包。

0: 包括像奥利赛目前的这个状态，在所有这个就是我们说这个叫 T0级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家所熟悉的这个姆巴佩。那如果是 T1级别的，像奥利赛这种级别球员当中，他目前本届世界杯的表现是最为出色的，是最出众的一个，所以我觉得他将会成为法国的对阵，挪威的当中绝对的一位骑兵。
1: 嗯，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在所有的夺冠热门球队当中啊，我觉得法国队确实一路上这个踢的都比较的稳，就是还是比较让大家放心的，还的确是具备了这个冠军，冠军相哈。所以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明天凌晨的这场比赛。那今天时间的关系，非常谢谢张端在节目中我们的连线，好，谢谢张端，辛苦了，嗯，好，再见。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其实聊聊巴西和日本即将上演的这场淘汰赛哈。 也看到了老司机说，我觉得还是不能小看日本队吧，虽然巴西在历史战绩上是压倒性的优势，但那毕竟是跨度20多年的战绩了，还是得看最近的交手和状态。巴西的状态确实很好，不过日本队如果爆冷赢了，其实也不奇怪。他说至少我预测两队的比赛的过程会很焦灼，不会是一边倒的比赛。没错，我觉得我们只是说从赢面上，嗯， 巴西队还是会占据上风啊，无论是牌面实力还是说整体球队的底蕴，以及在这个世界杯赛场上这种淘汰赛的经验方面，我觉得客观讲巴西队是占据上风的，但是巴西队现如今再去踢日本队的时候绝对不会像以前那么轻松了。就像老司机说的，我觉得这场比赛巴西队 包括安切洛蒂一定会和他的球队打起12分的精神，一定会充分的去对日本队去研究啊，去做一些精心的这种战术的部署啊，包括到时候临场的这种应变指挥哈，球员的这种对于战术的执行能力，我觉得方方面面其实都是很有看点的。坐在雨中看日出说日本想要战胜五星巴西啊，难度很大。他说我想
2: 所以呢，就是巴西队如果想要赢，那他们真的得非常认真的去对待这场比赛。他说，老司机说现在土耳其2-1领先美国了，看来还是想走的体面一些哈。之前踢的唯唯诺诺，早这样配合也不至于那么早就出局了。所以土耳其是本届比赛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挺让大家失望的一支球队。好，另外一个小组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巴拉圭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这场比赛是事关出线了，所以呢，双方目前都目前是踢成了0-0平哈，上半场还在最后的补时阶段，上半场是补时6分钟吗？补时的时间还挺长哈，因为一直在做节目，所以也没有看这场比赛具体踢成什么样哈。但目前的这个比分没有任何改变啊，就看看在下半场啊，很快就要到下半场了。下半场，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突破啊？我们也拭目以待。 另外有朋友提到了乌拉圭和西班牙这场比赛，对，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会比较精彩的。西班牙本场不败，那基本上就可以锁定小组第一，即便失利了，最差排名小组第三也有很大的希望获得出线权。而乌拉圭赢球才能确保出线，输球则直接出局。平，如果说和西班牙踢平了，有可能获得小组第二。那如果获得小组第三，他们想竞争一个出线名额也并非轻而易举。所以这场比赛也是很有看点的。我们来看一看最近的几次交手，在2013年和2005年两队最近的几次交手当中呢，西班牙队是进7球失2球，保持全胜，也就是说从过往的交手战绩上，西班牙队还是占据着绝对的上风的。
1: 火夫英雄他说了，他说如果日本队真的把巴西队淘汰了，那就有点意思了，就是有点爆冷，但是呢，你仔细一想呢，好像又觉得情理之中一件事情，因为现在的这个日本队的确，他曾经也赢过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世界杯的这个冠军的球队。
2: 好，那么在 节目的尾声啊，我们要来恭喜一下最美的相遇啊，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的听众。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后呢，把你的真实姓名、手机号呢发送到我们的大蓝鲸 Live 的互动平台上啊，到时候呢方便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

0: 经记录，给你送出这样一份小小的奖品。
1: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2: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2: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另外呢，快到暑假了哈，大家如果想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话呢，无论是境内外的路线，包括小包团及定制产品，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好的，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稍后是苹果的温度生活，收听电台直播，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小时内送到车间，在-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

0: 地方想要推荐，你就可以通过图片和文字的方式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之后呢，中间有一个服务栏，看到了吗？点一下找到互动直播间就可以进来了，找到温度生活啊。另外呢，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然后在底下的对话框去点一下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也可以进到我们互动直播间。这一到星期五啊，人的心情就会变得不一样，总会觉得有点期待感，然后想要做一些让自己愉快的事情啊。半点之后呢，我继续把这种周末的愉快氛围给大家营造足，我们要去闻一闻香味儿。这个香味儿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在大街小巷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有这个老奶奶在卖的啊，什么东西的，特别适合当下的一些东方香气啊，给你介绍一下。好了，那今天我们温度生活呢还有好物推荐啊，这个好物是在这个季节还挺好用的，科颜氏保湿高保湿面霜。夏天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特别容易不舒服，一个是容易出油，但是呢出油的同时又会觉得拔干，就是油干油干的，是有点两极分化啊。那么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就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啊，保湿皮肤，并且呢控油。科颜氏它最早是药房起家的这么一个，
1: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2: FM 101.1江苏。

0: 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上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苏通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嘉京沪高速无锡路段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以及往上海方向的寿丰枢纽附近，吉萨沪蓉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南京方向的玉器互通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环形，请经过的车友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水出信息就是车线，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5: 被冷落过，
1: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5: 像一只适与正义
1: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5: 那么
1: 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4: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刚才已经预告了一下，今天周末我们要聊一些很愉快的事情。半点之后呢，我们说到的是东方香气啊，在这个季节啊，尤其是梅雨天，你不要看这两天短暂的好像雨停了，但是下个星期我看了一下，好像有一个星期都要下雨，温度还挺高。这在梅雨季节的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生活当中有一点点香气啊，让自己舒服一点。那周末来临，我们就去寻找一下非常自然的，然后又很东方优雅的香气。最近这两天呢，如果你去一些小街小巷，可能也会碰到啊卖这个花的老爷爷老奶奶。日常之美，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花的香气。
6: 如果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愉悦的话，那么人生就是幸福的。温度生活，日常之美，
3: 日常之美。
4: 和大家聊到的第一种花呢，是栀子花。有没有人家非常幸运的有一个院子，然后这个院子里面又种了栀子花的？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这个互动直播间来举个手啊，让我们实名羡慕一下。栀子花呢，清新淡雅，它闻起来有一种很轻盈的又很甜蜜的味道。其实栀子这种植物呢，它不仅仅是会开白色的花朵，散发出芳香，它哪怕就是花黄了，凋谢了，仍然是香气四溢。而且栀子花其实挺好养的，非常随和，在山野里面生长，对种植的要求不高，随意的啊长在庭前屋后，开出雪白的花来。它是比较喜欢阴凉的，所以如果你们家有个院子啊，如果这个阳光太强烈的时候，你要给它遮遮阳。另外，栀子的果实是可以用作画画的，就是它可以当做一种颜料，叫做黄栀啊。在古代的时候，黄栀就被人们当染料来使用。大名鼎鼎的汉代马王堆出土的染织品是黄色的，大部分就加入了黄栀这种颜料。最近也是栀子花开放的时候，所以大街小巷啊有很多这个卖栀子花的。那如果有一种香水，它告诉你说是栀子花的香味，其实我觉得这个你一定要谨慎，因为栀子花很难被提取香精油，所以如果你是在香水当中闻到了那个像栀子花的味道。

肯定是人工合成的，要不然就是通过混合其他几种白花精油模拟出来栀子花的味道。所以想要闻到原汁原味的，你就必须是把这花请回家啊。今天我们讲到的东方优雅香气，其实这个花都是有一个共性，都是白色的，所以特别的怎么说呢，温润如玉啊。它们的香味就是这种很淡雅的清香，然后它们的这个形态呢也是看起来啊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今天我们说的第二种花就是白兰花，小小的一只，在南方城市我觉得对于白兰花实在是太熟悉了吧，经常可以看到在路边小摊叫卖的这个老奶奶，对吧？然后呢，白兰花还可以串成串，哎，买上一串放在包包里面，放在车里面。白兰花特别香，它甚至那个香味啊，比栀子花还要更浓烈一点。啊，过上好几天，比如说你放在车里面，它不是经常要晒啊什么的吗？花瓣发黄了，但是那个香哦，依然特别特别浓郁，就都舍不得扔掉。所以白兰花的香气应该是我们南方人啊从小到大非常熟悉的一种味道吧。白兰花呢，它并不是一种非常稀有的花种，它在长江流域啊各个省区都是有那个盆栽的啊，有很多人家里自己还种的嘞，啊，家里面种一小棵树，满屋飘香。白兰花呢，它是比较喜欢温暖潮湿的，所以咱们江苏这江浙这一带就比较多，而且它的花期特别长，是从四月份一直要开到九月份。它的花型呢也是很具有这种东方气息，因为花蕾就好像是一只毛笔头一样的，就没什么修饰，是八枚花瓣啊，细长的肥厚的，然后它是那个新鲜的时候啊带着一点点的光泽感，就像是什么呢，哎呀，这种形容不太好用语言去讲，就有点像那个有脂肪在里面的那种感觉啊，就是有这种光泽感。虽然看起来并不是特别漂亮的花型，就是不是很惊艳，不是那么的张扬，但是它会有一种天然的温柔的感觉。所以在以前就旧社会的时候，女性都是穿那种类似于像对襟的褂子，对吧？大褂子，那他们就会拿那个白兰花放在扣洞上，以前都是盘扣嘛，放在盘扣那个地方插进去，哎，当做是一种装饰。

刚才已经跟大家讲到了，在这个季节非常适合去闻一闻，去感受一下的香啊，花香，栀子花和白兰花。那还有一种花，前两天呢我才买了一盆放在家里面，哇，那个阳台啊简直是因为这一小捧这个花儿就是满阳台的香味儿。但是我发现这种花呢它比较容易生虫，然后也比较喜欢那个给它浇水，那就是茉莉花。茉莉花的故事也很多，稍后讲给你听。

今天聊到的是很优雅的东方花香，刚跟大家介绍到了栀子花还有白兰花啊。小小乐说，苹果中午好呀，给你看看我们妈妈院子里面种的一些花，也不知道叫啥，还有百合和栀子花，但是没有拍。哇，我一直以来非常佩服啊，能把花园料理得非常好的人，我发现这是很需要耐心的，然后也很需要爱心。像我啊，我就是一个种花花谢，种树树枯的人，所以看到别人的花园特别漂亮，我就很羡慕啊。哎，小小乐给我哎发过来这两种花，你别说，我还真不知道什么花啊。有没有眼比较尖的，可以去看一下，可以拿你什么 APP 扫一下，然后把这两种是什么花发到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第二种有点像是菊花里面的一种，是不是雏菊里面的一种，但这个颜色好特别啊，是那种浅浅的紫色，就这种紫色还挺好看的，不俗气啊。好了，大家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图留言啊，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进温度生活。最后跟大家聊到的这种花呢是茉莉花啊，前两天我才买了一小束茉莉放到了阳台上啊，刚来的时候它长得可漂亮了，有很多白色的那个小花朵，然后有一奇香，这两天那个花瓣呢

花蕾漂亮啊，小巧可爱，然后它的香呢又是悠悠的玉缕香。并且呢，茉莉花它其实还是古代民俗装饰文化的一部分。刚才我说这是古以前人们穿那个有女生穿那个对襟的褂子，他们会挂一个白兰花、白玉兰花，对吧？然后呢，茉莉花也是啊，就常常会被做女性的佩戴的饰品出现，给大家生活带来一些浪漫的元素。虽然它在就是气质上非常偏东方，这个我们很中国的这种气质，但实际上它并不是我们这里的原产物。它最早是起源于古罗马帝国，后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呢，被运到了古波斯还有天竺等地区，之后又随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那么到明朝的时候啊，我们已经培育出来重瓣茉莉了。重瓣茉莉花特别漂亮，像一个小球一样的爆珠形状，所以呢它号叫爆珠小荷花。茉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开的，六月份的样子吧。有一首歌还叫六月茉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它就是很喜欢温度比较高，然后日光比较充足的这种气候。然后茉莉呢，它的这个香气非常非常的浓郁，所以它是可以提取茉莉花精油的。在所有的花香当中啊，茉莉花是运用最广的，香水啊、香皂啊、洗衣液呀、化妆品啊，你会发现好多都是打着茉莉香气，对吧？还有呢，茉莉花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食材。有没有人吃过茉莉花的？吃过茉莉花，如果没有的话，那是不是茉莉花茶总是喝过的吧？茉莉花茶在我们这里也是历史非常的悠久了。它其实正宗的茉莉花茶需要反复的去熏制，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啊，就反复的把那个茉莉的香气啊，要熏到茶里面。好了，这是跟大家聊到的第三种花香，茉莉。在梅雨季节的时候呢，我们对于气味相对来说会更加的敏感一些啊。但是，梅雨季节嘛，总会怎么说呢，给人带来一些困扰。我希望通过今天讲到这个香气，给大家营造出一种安静舒服的氛围，或者呢，你还可以把它用到自己的身上，比如说买一瓶茉莉花的香水，这样的话可能嗅觉上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惊艳以及印象深刻。好了，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叫《今夜茉莉开》。

0: 今天温度生活要跟你说再见啦，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和参与。那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我们带来的好物推荐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今天这个价格啊，简直是太划算，一瓶169，两瓶299，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面霜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每单再给您减5元。另外最后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夏天的旅行我们也给大家策划了很多条路线，你比如说像青海啊，还有贵州，包括南疆北疆，暑假的时候8月6号也有去欧洲的旅行啊，有去东欧，有去北欧的，然后10月份的时候还有一条2026年群星下水的豪华5星级游轮，是去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的，就是这些行程还很有亮点的，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咨询，400-007-1011。你有任何的旅行方面的需求，或者是想要定制小包团啊，等等等等，都可以打这个电话。好了，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和留言，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给我做更多分享，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加关注。接下来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祝你周末愉快。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流

0: 喜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好，接下来时间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车市你先说。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消息啊，这可能是很多人没想到的哈。那么最近呢，欧洲市场的五月份的数据统计出来了，五月份欧洲车市迎来了历史性的变革时刻。在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及英国范围之内，纯电动汽车的销量首次超越了纯燃油汽车，市场份额分别达到了23.3%和21.7%，燃油车市场的份额降到了第三，落后于混动和纯电动汽车市场。这一个格局反转呢，主要是因为英国和北欧地区纯电动车的渗透率，如果剔除这些市场的话呢，欧盟内部的燃油车呢仍然是保持领先。五月份呢，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及英国范围内新车总注册量达到115万辆，同比增长了3.6%，其中欧盟地区注册量95.5万辆，同比增长了32%。电动汽车需求的爆发呢，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今年前五个月，欧盟的纯电动车型的注册量达到95.05万辆，市场份额达到了20%，而纳入了英国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之后呢，份额一下就提升到了21.4%。意大利、法国、德国成为增长的主力，纯电的销量分别暴涨了，意大利是75.7%，法国是55.4%，德国是40.9%。其中呢，特斯拉的贡献是突出的，五月份的欧洲销量几乎翻倍， Model Y 是17183辆，重返纯电动车辆的销量榜首，位列区域车型总销量的第三啊。 Model 3的销量同比增长了198%，也是位列纯电榜的第二，也就是欧洲的纯电动车卖的最好的是 Model Y 和 Model 3。而传统燃油车市场方面呢，持续在萎靡当中。欧洲方面，欧盟燃油车需求同比下滑了18.2%，柴油车的注册量下降了16.6%，法国柴油车的注册量跌幅最大，达到了36.8%的跌幅，而西班牙、德国跌幅也都是20%和18%的样子。同时来看呢，插混车型在欧洲的增长是继续保持。前五个月欧盟的插混车注册量是46.02万辆，份额达到9.7%，比去年同期提升了1.4个百分点。虽然特斯拉是销量的第一第二啊，但是呢，这一次纯电动和插混车型能够超越燃油车，中国品牌是欧洲车市变革的重要力量。五月份中国品牌在这个区域的销量达到了12.1万辆，首次拿下了10.7%的份额，同比近乎比之前同期是翻倍的状态。而在五月份的比亚迪是正式超越了上汽集团，成为了中国品牌的第一啊。那么比亚迪呢是32380台车，而上汽集团呢是30500，搭载的是800伏的高压增程的平台，行业首发了这种四驱的增程，并且呢增程的 CTC 电池底盘一体化啊。那么纯电车型呢采用的是全站1000伏的三电系统，配

备了宁德时代115千瓦时的超级混合电芯。长城在昨天的时候也发了它的 H10 啊，那么之前呢，哈弗的 H9 呢是哈弗的旗舰，现在 H10 呢又是更高的旗舰了，是不是？细脚就会有一些区别。发动机配备的是 1.5T 的发动机，然后搭载的是长城的 HiFour 混动系统。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大家不要忘了啊，就是你怎么看国产车卖到百万的价格，怎么看国产车的高定版本呢？之所以要说这个呢，其实就是跟昨天的另外一个新闻有关系。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在昨天的鸿蒙智行的尊界新品发布会上，尊界的 MPV V680 和尊界的 V800 车型正式的开启预售，其中尊界 V680 的预售区间是65到90万元，尊界 V800 的预售价格区间是80万到120万元。那么这两台车型在开启预售之后，一小时订单突破了3200台。 MPV 里面百万级的 MPV 啊，这是尊界提供的。当然另外一个同样是百万级的车，昨天的时候呢，尊界 S800 Grand Design 就是典藏大观正式上市，售价是138.8万元，新车将会在8月底陆续开启交付。另外呢，远山清代锦绣繁花主题套装的选装价格是20万元。这台车是基于尊界 S800 打造的一个延伸版的车型啊， Grand Design 的典藏版主要是在一些细节上进行了更豪华的升级，明显能够看到这个车是双色的车身，官方称之为远山清代啊。那么车标啊、围标啊、侧面标啊都是金色的涂装啊，彰显的是那种特殊的这种身份啊。另外前脸舱盖中央还加了一条金色的装饰线，这个厂家叫做中轴线啊，中轴对称的感觉。这台车呢是采用了更加高定的内饰的组合，内饰的装潢用料和质感都是堪称顶级啊。你比如说它的天幕，就是那种绣花的天幕达到了51万帧的这样的一个费工哈、啊，所以像这样一种状态就高定。什么叫高定？它的所有的装饰板是黄铜加上木板的这样的一种融合，而且木板还做到了极致的，比如说木纹的对齐啊之类的，工艺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在科技感方面呢，它是面向更高阶自动驾驶的架构设计，全感知、全冗余、全融合。那这台车呢？你要想，你知道什么叫武装到毛孔吗？我说武装到牙齿都已经形容不了了，武装到毛孔的感觉。这个车呢，前向就车头向前有17个传感器，其中包括一颗896线的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一个舱内激光视觉方案，加上一个高精度的固态激光雷达，加上3个分布式的 4D 毫米波雷达矩阵，2个高精度的摄像头，6个超声波的雷达，1个环视摄像头，2个车外麦克风，侧面8个传感器，2个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2个高位摄像头，2个侧视摄像头，2个环视摄像头，后向13个传感器，1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1颗高精度的摄像头，6个超声波雷达，1个环视摄像头，2个 4D 毫米波雷达，2个车外的麦克风。是不是武装到牙齿的状态？这是目前我已知的6激光雷达方案啊。反正这台车在内饰方面展示了很多的就是独特的定制啊，比如说独特的皮质、独特的皮革编织工艺、独特的饰板的打造的方式等等等等，再结合尊界 S800 本身就有的相关的科技的配备，变成了这样一台售价138.8万的旗舰型轿车。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你怎么看国产车卖到百万？你怎么看国产车的高定版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里留言，我们在广告之后再回来。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

0: 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
3: 现在是一条小众的宝藏前西南的路线，六天轻奢山水度假线，主打的是世界级的喀斯特的风光，避开人流，一次打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这条贵州的纯玩的行程呢，只需要 VIP 的通道，省去了暑假人多坐区间车排队的烦恼，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的感受震撼大国基建，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沿清水栈道赏峡谷风暴。那么漫游万峰林，置身千万座的锥状的峰林当中啊，感受一下这种山川画卷啊，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的乌蒙大草原，撒欢吸氧，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阳地标甲秀楼、花果园白宫，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全程四钻的酒店升级两晚五星，所有景区大门票、观光车、电梯一价全含。贵州对持有教师证、学生证、军官证以及医护证件等相关证件的游客呢，还是免去首道大门票的。六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到大地峡谷，再到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到地下溶洞，一站式带你解锁千禧西南独有的喀斯特的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行都非常合适啊！又可以避开黔东南的拥挤人群，又可以感受美景，跟我们一起到小众的黔西南，邂逅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风光吧。当然了，如果你想去南北疆，也是可以为大家安排的。南北疆的这个人文和极致的风景也都为大家去准备的好，而且线路也是非常的不错啊，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400-007-1011。那如果你想出去玩的话呢，为大家安排的欧洲的旅行啊，线路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去12天奥地利、匈牙利、欧，以及坐着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河轮，慢慢的游玩欧洲的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五国，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的河轮之旅啊，都是400-007-1011，400-007-1011。今天在化妆品方面呢，为大家带来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快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购买吧。对于很多皮肤爱出油的朋友来说，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面霜太难了，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既要足够的保湿又不能太油，那这样的面霜到哪去找呢？今天不用担心啊，大家带来了保湿面霜中的爆款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说到科颜氏，大家肯定不陌生，它是最早是药房起家，现在有170多年的历史的护肤潮牌，一直以来呢是主打自然无添加。他们家的高保湿面霜是明星级产品，就像一个蓄水池，里面添加了南极冰川蛋白，可以给肌肤呢深层的去补水，还有橄榄角鲨烷啊，能够去锁住水分不流失，让你的脸一直是保持水润的状态。质地像果冻一样，抹着非常的滋润，但是不黏腻，涂完很快就能够吸收，而且关键是零酒精、零香精、零色素，对敏感肌也很友好。平时某宝官方旗舰店125毫升正装要630块钱，今天呢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同样是125毫升的正装，一价到底只要169，囤两瓶更划算，到手两瓶只要2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可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4: 不要把驾驶的乐趣浪费在繁琐的操作上，不要把有限的生命

0: 爱纠缠的事物上。这世界不缺让人心动的新鲜感，一段美妙的音乐舒缓你开车时的。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3: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4: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5: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聊的话题就是你怎么看国产车卖到百万啊，怎么看国产车做高定这件事情啊，大家呢纷纷都有留言啊，欢迎大家都来说一说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啊，在说这个话题之前，有些朋友可能还没有这个感觉，因为特别是不太关注车市的人，可能在想，国产车都能卖到百万的价格了吗？有哪些车卖到百万的价格了呢？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第一个呢，轿车方面我们梳理一下啊。轿车方面昨天大家能够看到，对不对，这个尊界发布会提到了尊界 S800， 尊界 S800 就是华为和江淮联合打造的一台车，普通版本的顶配指导价格也达到了101.8万元，而高定版本就是昨天的 Grand Design 的版本已经达到了138.8万元。那这个车呢，在轿车当中它直接对应的就是迈巴赫这样的车型啊，所以轿车有高定啊，尊界 S800 是吧，啊，有这个高端的豪华的价格。其实还有红旗金葵花的国雅，指导价格是140万到186万，这个车是搭载的 V8 的发动机，行政级的豪华轿车，外观气场都是对标宾利的，内饰也融入了中式传统工艺啊，是国产燃油啊这种高端豪华轿车的

代表作。当然了，如果你要说这个能不能再高端一点呢，有啊，对标劳斯莱斯的咱也有是吧，金葵花的国礼啊，国礼这个车指导价格718万到758万啊，是目前国产车价格的天花板，国宾接待用车啊，这个车长接近6米，4.0T V8 的发动机啊，这个呢就距离我们有点太远，有点太远啊啊。那么刚才提到的国雅就是140万到186万的，哎，这个是轿车当中的，行政级轿车当中的一些典型。那说到 SUV 呢，大家就知道了，仰望 U8， 对吧？仰望 U8L，U8 就是100.8万元了，U8L 是128万到130万，变得更长，对吧？更加的讲究行政级，这两个是典型的这个国产高端的 SUV 的代表，甚至可能在一些人的心中会把仰望 U8 当做自己的 dream car。 原来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买台大路虎是吧，现在的奋斗目标咱也能上个仰望大 U8 啊。还有呢，就是金葵花系列的国耀，国耀呢也是大型豪华 SUV， 4.0T 的双涡轮增压的 V8，那这个车呢是156万到166万，高端行政的越野场景啊。另外还有一个东风猛士的917，东风猛士的917的版本售价是109.8万元，这个车就是主打的是硬派的越野军工品质，对吧？好，这个是 SUV， 你看轿车 SUV 都有了。 MPV 昨天才发的尊界的V680 和 V800，对吧？价格预售价格是120万，当然了，这是预售，我就不多说了。等到它正式上市之后，咱们再来说。跑车方面，仰望 U9，指导价格180万，纯电超跑更划算，到手两瓶只要299，算下来一瓶还不到150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面霜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今天呢跟大家去聊了一下关于这个高定的这个事情啊。刚才看到河南建业说百万汽车首选的是那些大佬，咱们普通打工仔开个10万左右的已经很好了，咱们看看就好啊，看看就好，也不影响你这个去表达自己的这种观点哈。我看到一种说法，说比如说拿尊界来说，因为昨天尊界发布嘛，所以大家就盯着尊界说，说你看你一个尊界啊卖100万，用的是 1.5T 的发动机，对吧？它的那个增程是 1.5T 的这个增程器嘛，说 1.5T 的发动机你怎么敢卖100万的啊？我当时看了第一时间就反应，这话你为什么当年不说呀？当年那宝马 i8 也是混动嘛， 1.5T 的发动机三缸，20年出的那个版本

0: 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
1: 为什么那么多的一些人修发动机，确实遇到了发动机烧机油的一些问题，尤其表现突出的德系车烧机油的确实比较多。德系车有的呢，在新车6年的第一次检测尾气就不过，所以这一块呢，发动机呢，各个一些派系的车呢，有它的一些特性。但是时间呢，走到了2026年，我们现在买的车的发动机基本上包括增程都是涡轮增压，因为呢比较成熟，因为呢排量呢在减小，排放呢在减小，我们的这个动力呢还不能少，所以说这一块呢涡轮的技术呢基本上呢都是惯用。那就考虑到我们平时的保养，一定呢要跟得上。
2: 是的，其实哈多在交广已经卖了很多年了，而且有很多的一些用户，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同类的产品，对吧？但是哈多呢始终还在坚持品质，而且也一直在我们的交广的这个平台当中有进行销售。因为也看到了很多的一些品牌，原本也是宣传的轰轰烈烈的，但是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啊。
1: 对，一个产品呢，一台车，一个人，一定呢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呢大家都不傻，时间久了之后呢，哈多呢说实在话，贵归贵，但是呢有它的真正管用的一些地方。我们有些车友呢在买车的时候呢很舍得花钱，明明奔着20万的车去看，结果呢甚至开一个超过几倍价格的车回家。所以这一块呢，车舍得呢花钱去买，我们也呢在养护方面呢一定不能去乱省。有的车友呢给车降级啊，该用95的油他用92，长期呢一定呢会出问题。给车降级，该用全合成180升的润滑油，他给他用80的，时间久了之后呢一定会有油泥，用到的一些假冒伪劣。所以毁车的一些事情呢不要去做。在这一块呢，我们该省省该花花，哈多除碳镜这一块呢是花小钱办大事。你看我们这么多年过去，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呢，每天会采访用户，我们最高级别的时候，那个就是在保养方面保养得好，哈多能经常用，是出现在无锡啊一个租赁公司的奥迪 A6， 车公司换车了，那个车呢跑了107万公里，发动机无大修都舍不得换。我们很多的一些车的续航，明明一箱油跑个500公里了，加了哈多跑600的比比皆是，还有更高的，还有尾气超标。有些老车呢在每年就比较烦，过检测线呢什么都好，就是尾气不过关。使用哈多除碳镜呢，你然后去测尾气，为什么尾气会减少？因为燃烧充分了，因为三元催化和氧传感器也被清洁了，自然的尾气呢就不会超标。
2: 目前呢哈多的活动是1瓶168元，买3瓶送1瓶，买6瓶送3瓶，就是到时候可以达到9瓶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抓住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难得的优惠的机会啊，去现在就可以购买了啊。
1: 是的，因为我们在这一块的宣传力度呢可以讲呢也是比较罕见的。确实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这个当时呢也是点燃了国内燃油添加剂的一把火。过去呢没这么热闹，过去呢大家也都不懂，过去呢有的人拒绝燃油添加剂的一些使用，甚至呢有一些 4S 店禁用这个燃油添加剂，还贴个小纸条在那个油箱旁边吓唬我们的车友。但时间久了大家也都听到了，像德系车像法系车，有的确实呢有些车型是不让你用的，但有些车友问 4S 店，那我积碳多了车坏了怎么办，还是要自己掏钱修。你看这么多年一些法系，这么多年包括奔驰的一些德系，用了之后跑了50万公里以上的一些用户比比皆是。我可以对这句话负责，很多的一些德系车在过10万公里之后，尤其市区跑得多的集中烧机油，这一块呢大家呢有目共睹。所以对燃油添加剂的正确的选择和客观的认知是非常重要的。确实有些车友呢遭遇过一些伪劣产品的一些这个损坏甚至损毁发动机，哈多除碳镜放心用。
2: 好，那我们今天差不多就说这么多啊。
1: 好，记住我们现在的活动啊，买三送一，买六送三，登录京东找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0: 哈多除碳镜，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镜，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下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环线路段方面，就要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往北京方向的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之间，受流量影响，现场通行车辆较多，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目前省出信息就是这些，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荣、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侠、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又传噩耗啊，对于现在姚先生这版的爆款三国来说啊，已经进入了一个告别的时代啊。没办法啊，不有那么句老话吗？听三国掉眼泪，您为古人担忧啊，是吧？小说就是小说，演绎就是演绎，那里边人死走逃亡很正常。无论是正史里边记载啊，还是所谓小说里边的书写啊，它的演绎部分，大家得面对现实啊，这是一个轮回啊，这是谁也没有办法去干预的一个规律啊。包括后边五丈原啊，诸葛亮点七星灯这个事儿。咱说小说里边这么写的啊，诸葛亮多的能耐呀，最后不还是一些的事情没有办法去干预吗？对吧？啊，还是殒命五丈原呢啊，当然那是后话了。那么现如今这个状态啊，曹操曹孟德把所谓这许昌城里边的反贼平定了啊，弄一白旗弄一红旗，说有人放火啊，有人造反，老耿是吧，老伟是吧，还有那个老金啊，几个人看我不顺眼是吧，仨人斗地主来了是吧，要弄我对吧，放火了，来来来告诉我，嗯，放火的时候谁救火了啊，谁站红旗下边，谁没救火谁站的白旗下边。有的人真出来救火了啊，站红旗下边，也有那个心里一琢磨，哎呦，救火的肯定是好人呢啊，我虽然没出来我也往红旗下边站吧。结果小聪明惹大麻烦，曹孟德一声令下，来站红旗下面那些全给我砍喽！嗯，你们是出来救火吗？你们是趁火打劫，你们这个心我能不知道吗？早有加害老夫之心呢，你们没有好人，嗯，你们看着就不像好人呐。谁看出来的啊？站白旗那些个个有赏，嗯，这就是曹操一代奸雄，嗯，噩耗这是其中一个，死了这么多人。那么现在所谓许昌城里边，从上到下啊，这些要员也好，包括汉献帝旁边这些伺候他的人也罢，有一位算一位，全部都是曹操的亲信了，嗯，什么华歆呢？啊，包括什么曹休啊等等等等这些人嘛，这不都是曹操人吗？全部安插到汉献帝的身边。原来献帝啊还有点自由空间，这回行了，嗯，一点都没有了，就是个傀儡。曹操心里边踏实了，又得来消息，也是本书里边另一大噩耗，江东水军大都督忠厚人鲁肃鲁子敬是不幸病故。嗯，我们大伙儿一听啊跟着伤心，嗯，掉眼泪倒不至于啊，前面说过了，听三国掉眼泪为古人担忧，但是鲁肃这个人真的很好啊，哪怕有几回发狠，包括请关二爷啊过江赴宴是吧，要荆州，鲁肃也不是说真正要置谁于死地，他一直希望啊己方能够和平共灭曹操，可是没办法啊，哎呀，这个算是命中该然吧啊，这就没了。那么曹操曹孟德一听啊，哦，这是个机会，鲁肃没了，江东这时候正是乱的时候啊，水军大都督没了，这算是除了孙权之外江东兵权最大的一个人了，他没了，这时候兵取江东正是好时机。嗯，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老夫啊亲自要去据守，嗯，不能让刘备得逞，就这么定了。手下谋士一看，哎呦，主公啊，您这又是何必呢？不用着这么大急啊，您在汉中安排的很好啊，有两员大将在那镇守着，一是张合，二是夏侯渊。如果主公啊您不放心，您可以派去一员将官领些人马把汉中守住也就是了啊，用不着御驾亲征。各位听这四个字没有，御驾亲征啊，哈，不是丞相是魏王了，这就不一样了。曹操一听，嗯，言之有理，派谁去呢？思来想去，派手下心腹大将曹洪领10万人马去据守汉中。临走的时候

曹操吩咐曹洪啊，曹将军，如果汉中有事，我要拿你试问。得令。曹洪啊，这是家将啊，也姓曹啊。领令之后，带着人马就奔汉中来了。刚到南郑，正好张合呀向他请战，说：“曹将军啊，您作为我们魏王的特使，您到这儿来啊，帮着一块镇守我们这南郑。但是咱们要以动制静，怎么着？不能让这大眼贼得逞喽，让他吓住了。您在这守着，我要到瓦口关去生擒张翼德。”哎呦，曹洪听到这儿还想了想，张合将军呐、啊。您可千万不要小看了那还眼贼呀、啊！此人勇猛无比，现在是刘备手下五虎上将之一呀、啊。稍微有点疏忽，那可就不得了啊！张合一听，哎呦，曹洪将军，您这是怎么了？嗯，从来你也没说出这样的话呀，怎么今儿突然长起敌之威风，灭其我之锐气来了？曹洪将军，我要到瓦口关，要是取不了张飞的人头，您呢按军令从事，您把我斩喽。这曹洪也不好劝了，都是武将都明白啊，这张合呀心意已决，你说真不让他去瓦口关，这怎么办？这个哈哈，没办法解释。曹洪也知道自己呀这副担子有多重，魏王把整个汉中算是交给自己了啊！你要把这地方丢了，我也没法交代，我这脑袋也得搬家。又千叮咛万嘱咐张合一番，给了他5000人马，张合这儿就奔瓦口关而来。书说间断，一见张飞两阵对垒，这一仗打得漂亮，张飞把张合是杀敌大败。各位虽然都姓张，一笔写不出俩张字来，但是各为其主。而且张老三哈哈，也就是张飞，了不得，粗中有细，直杀得张合是闭关不出啊。张合这个窝囊啊，心说好，这下完了啊，我在曹洪将军面前我说了大话了，弓也拉圆了，好家伙了，我这箭放出来全射偏了，哈哈，哎呀，公园套圈什么东西没套着啊，在游乐场里抓娃娃，光抓了没一个娃娃啊！我这出去钓鱼去，我空军回来的。好家伙，张合个人爱好还不少，是吧？这怎么弄啊？啊，这怎么办？我得想个应对之策。免战牌这就挂出去了，他不打了。张三爷一听，怎么着？张合挂出免战牌来了？好家伙了，你干嘛来的呀？你先聊我了。报告老师，是张合先动的手。这怎么弄啊？这给我骂阵吧，天天是关前骂阵，张合是不予理睬。把张老三气的，你不理我，不理我，我有主意。什么主意？领这些军校往这关前一坐，备好酒菜开喝，喝醉了冲着瓦口关大骂，骂累了接着喝，喝多了睡，睡醒了接着骂。好家伙了，这主意倒不赖，一连的喝了好几天，不管你怎么喝怎么骂，好家伙，祖宗十八代骂出血筋来了，祖坟都要骂裂了，张合就是不出来。张合没出战可以，可把成都刘备给吓坏了。哎呦，这怎么弄啊？接着禀报，怎么着，我三弟天天瓦口关前喝酒骂阵，这不麻烦了吗？这不啊，喝的醉不刀枪的，这怎么打仗？赶快不找军师诸葛亮商议对策。军师啊，赶快想个办法吧。我倒不心疼酒啊，我甚至来说我也不心疼我三弟，我心疼他要闯大祸了啊。哎呦，我三弟怎么这么没身没钱的，是打了胜仗了，但是也不能如此招摇，如此傲娇啊。见天喝酒没神没闲的，你看两军作战，这怎么能开这种玩笑呢？啊，军师啊，快出主意吧。刘备真急了，诸葛亮微微一笑，主公啊，不碍事啊，您别着急。我正在安排。哦，您正在派兵啊？哎呦，刘备真高兴，不愧是我们军师啊！你看这先见之明啊，我这急得不得了。你看军师稳如泰山，感情人家都安排好了。

0: 诸葛亮说着站起身来说，主公啊，您随我来。刘备一想，嘿，好好好，我看看军师给我三弟派去多少人马。刘备跟着诸葛亮出来，来到院子里边一瞧，刘备定睛一看，哈哈哈哈，哎呀，我死去吧我，怎么了？不看便罢，一看这院子里边好多军校正往车上装酒呢，一坛子一坛子装啊。刘备一看，好家伙了，有名的陈酿好酒，台子，梁子，这孟子，然后这园子，这都什么酒啊？请以上沾边的酒啊，给评书有些样之爆款三国打钱，谢谢啊，帮你们口播了。谁理你啊？哎呦，全是好酒。不是军师啊，您这酒往哪儿运呢？哦，主公啊，这么多酒当然是往瓦口关运给三将军张飞喽，他不是在那儿喝酒呢吗？两军阵前没有多少好酒，三将军的酒量我知道，我给他送点去，让他痛痛快快喝一喝。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刘备一听，这叫什么事儿？这是、我三弟虎了吧唧的，一喝上酒他不管不顾了。他那个酒品你又不是不知道，当初徐州就这么丢的。不是，军师啊，您可不能这么做呀！啊，我来求您商量，就是怎么帮三弟救瓦口关，您怎么给他送酒啊？军师啊，这酒要是送了，哎呦，我三弟一见呢，他肯定全然不顾了，他肯定喝个酩酊大醉呀，还不让张合要了他的性命，杀他个全军覆没吗？哎呦，军师哦，您这是兵书战策上面哪一条啊？诸葛亮听完哈哈一笑说，主公啊，您真是着急的多余了啊，您与三将军桃园结义多年，情同手足，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三将军吗？他什么时候喝酒是误了不少事啊？对呀对呀，你也知道啊，啊，鞭打督邮啊，徐州打曹豹，这不都他的杰作吗？不是，亮说的是军前饮酒误国事啊，两军作战，三将军在关前饮酒，主公啊，那是诓哄张合呀，此乃一计，我再给他送些酒，我救助三将军张飞，此计成功。
1: 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酿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

0: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
1: 好，伴随好球转动，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7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6万元，本期特等奖奖池9410万元，上期的七位数特等奖无人中。就在明天6月27日晚上的6点，江苏体彩将在无锡惠山区五洲城汇生活广场中庭来开启江苏体彩百场看球线下观赛的无锡站活动哈、啊，会精心打造了球迷第二观赛现场，邀请广大球迷共赴足球盛宴。本次呢，将聚焦苏超的赛场，全程来转播无锡队客场对战淮安队的焦点对决，大屏呢将高清呈现赛场的每出细节，让广大球迷即便不在现场也能收获到沉浸式的助威氛围，与球队并肩作战。也看到呢，在观赛现场有超多福利等待广大球迷进行解锁，共开放了250个现场的观赛名额，

0: 所有到场的球迷都有机会可以获赠到我们江苏体彩精心准备的神秘小礼物哈。现场还特别设置了丰富的趣味互动环节与休闲小游戏，只要您进行参与就能赢取相应的礼品，让广大球迷在赛事间隙也能尽享乐趣，收获满满的参与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7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6万元。那目前我们看到前三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7、3、6。现场呢还特别设置了体彩即开票的体验区，有多款热门趣味的即开票也会整齐陈列，一秒解锁好运气，轻松感受我们体彩乐趣。所以呢就在明晚的6点啊，请您可以相聚在无锡惠山区五洲城会生活广场的中庭，共同为我们江苏呐喊助威，也共度充满热血与惊喜的足球时光了。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7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目前我们看到前四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7、3、6、6。那目前我们江苏体彩排列三，7500万元大派奖活动也在火热进行，请您呢可以前往到身边体彩网点解锁更多的好运气哈。您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我们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来迅速查找您身边体彩网点，可以先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的公众号或者是服务号，点击下方的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再点击图标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和电话等等，请您还是要去量力而行，理性投注哈。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7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那我们前面看到前六位中奖号码已经产生，号码是7、3、6、6、8、5。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我是吕杰，今天将现场开出第26097期体彩七位数中奖号码，本期销售总额为136万元。那我们现在看到本期中奖号码已经全部开出，号码是7、3、6、6、8、5、0，请公证人员进行现场公证。
1: 经审查和现场监督，开奖程序符合规则，本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均真实有效。南京市市政公证处公证员费哲、李伟。
0: 那本期开奖流程全完成。天体彩，我们明天再见。
2: 来将可留姓名。
3: 唐山赵子龙、
4: 及时雨、宋江、
5: 锦毛鼠、白玉堂、
6: 兽首捆龙虾、
7: 生硬
8: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至爆款三国。书接上回，各位同学，上回书咱们说到刘备刘玄德，咱们刘大爷彻底蒙圈了啊！怎么个事儿？什么个

情况啊，兵书战策上哪儿写着这条？大将军阵前打仗啊，后边给他送酒，让他在阵前喝啊，喝醉了，喝歪了，喝拧了，喝炸了，喝疯了，喝的越多越好，哪儿的事？哎呦，我这军师啊，诸葛先生，他这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嗯，我三弟，张飞张。

此乃三将军一计呀、啊！他在瓦口关前饮酒，这是匡哄张合呀。我再给他送些酒，祝咱们三将军此计成功。刘备琢磨，哎呦，这真是条计吗？相信啊，不是因为信自己三弟啊。当然啊，从义气方面他是相信张飞的啊，但是从计策方面他更相信诸葛亮。诸葛亮能看透的事情那绝对是准的。嗯，哎呀，你看人军师啊，我三弟张飞一举一动都在人家掌握当中。看来呀、啊、虽然兄弟是兄弟，可是呢论观察，论察言观色还得看我的军师。哎呀，前面一动后边一静啊，我三弟了不起呀啊。哎呀，难道说真正是他自己想的主意吗？我们哥俩有些日子不在一块儿了，他这又长能耐了，这是啊。刘备刘玄德呀，转忧为喜，越想越高兴，知道军师这计策用得好，这酒送得对。可是呢还有一点不放心。军师啊，怎么了主公？您是不是也得派点兵去啊？不能光送酒吧。主公请放心啊，山人已经派好人了，我让魏延领5000人马去增援义德将军。哎呦，对对对对对。刘备呀、啊、频频点头，再也不说什么了。魏延按照军师的吩咐，他在这3辆酒车前面都插了旗子了，上书大字，军前公用美酒。什么意思？大伙儿随便喝吧。离开成都了啊，这车队浩浩荡荡就奔瓦口关来了。探视飞马报给三将军张飞，张飞这么一听，哦哟，好哈哈，哎呀，军师啊，太懂我了啊，这给我送好酒来了，知道啊，这回酒一到啊，我这事儿准成。咱们得好好喝，谁也不允许纸杯啊，都给我喝拧歪了为止。好家伙，手下军校这么一听啊，怎么着，非得喝吐了，喝傻了为止啊。不是那个三将军怎么了？那个咱别这么喝，这么喝这仗他打不了了。嗨，你们怕什么？张合小儿胆小如鼠，吓得他闭门不出。咱们呢哪怕喝得烂醉如泥，他也不敢出关。你们信不信？不是，我信还是不信呢？哎呀，说信确实心里边没底，说不信好家伙，张飞抽嘴巴呀。抽完嘴巴还灌你酒。就在这时候，魏延已经到了，张飞领军校出营门来接魏延。书说简短，把魏延接进来之后，张飞呀密传一令，告诉这些人，来来来来来，把这些酒坛子拿出10个去啊，把那坛子那封打开。什么意思？现在酒瓶子是盖子啊，以前酒坛子是酒封啊，拿那油纸给糊好了啊，这一起封啊，这边酒就能倒出来可以喝了啊，来都起开，让风这么一吹往那棺里边刮，哎，让张合也馋馋。我们这酒好，让他喝不着，哎，喝不着他干气猴，气谁呀、啊、这是。随后吩咐一声啊，奏乐饮酒，吹吹打打呀，这大帐里边推杯换盏呢、啊、喝上了，探马来报，报进了瓦口关。张合这么一听，你们确定吗？那个将军确定，确定一定以及肯定啊，现在张飞那儿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连喝再唱，反正就挺热闹。呵，把张合气得直哆嗦呀，哎呀呀呀，还眼贼，你可太狂妄了啊。几天来坐到我的关前是喝醉就骂，现在可倒好啊，诸葛村夫啊，诸葛村夫啊，你还给他送上酒来了啊，好家伙，真是有什么战将有什么军师啊。好好好好好，你欺我张合太甚，来人的，在今天晚上咱们定惊天出关结营，叫他喝个半。

0: 战死，咱们去了，马到成功。是。天刚一黑，张和尚就把人马带出来了。真顺利呀、啊！一直杀进张飞的大营，来到营门，这张和呀，用鼻子么一闻，酱香的，好家伙，还能闻出酱香的啊！53度，那年头没有，哈哈哈哈，就说这意思吧啊！那年头酒都度数低啊！张和一闻，反正酒气熏天，这得喝了多少啊？哪哪都是酒味儿。张和心说：“行，诸葛亮啊，你呀、啊、也有犯毛病的时候。哼，自打你们得了西川之后，是不是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啊？你们都乐晕了，得意忘形啊！哼哼，你瞧你们都到什么份上了？这仗有这么打的吗？一个个的喝得烂醉如泥，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眼前还有魏王的军校呢？难道我们都是泥捏的吗？就是泥人也有个土性，你们是诚心斗气。嘿嘿嘿，今儿啊就把你们杀个片甲不留。”想到这儿，张和把枪这么一晃，传了一道令，给我杀。一个杀字说出口，呵，这帮人长驱直入。看来西蜀军兵啊打不了仗了，全喝趴下了。个个喝的是东倒西斜，肯定都猫到大帐里边去了，外面没人。张和是一直杀到中军保障前，啪，用手中枪这么一挑，把这帐帘挑开了。呵，真是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张和抬头一看，张老三，张老三，你个怀眼贼呀，你这心真大呀，你啊，坐那还喝呢，坐在那帅案后边，俩手扶着那酒坛子，张和用枪把这帐帘都挑飞了。三将军坐那儿丝毫不动。张和心说：“好，怀燕贼，我让你贪杯，喝喇嘛了吧？什么叫喝喇嘛？方言都用上了。我成全你啊，喝醉了不疼，我这一枪下去你就甭想再醒了，来吧。”张和想到这儿，往前一探身，啊，啪，拧枪就刺。这枪可真够狠的，由前胸这儿扎进去，这枪尖打后背出来，这一枪刺过之后，不对呀、啊，这怎么没动窝啊？按理来说，谁挨这么一下都得嗷一嗓子叫唤呢，不但没动，他一滴血也不出啊，怎么回事？张和龙眼神仔细这么一看，嗨，感情是个草人。哎呀，也怪我眼睛近视，早配个眼镜都好，这是那年头有吧？这个张和一跺脚，我中了计了。我说这枪刺怎么这么喧乎，这么囊的，这么痛快的，刺完一点血都没有啊！好厉害的张飞！这枪还没等拔出来呢，耳轮中就听着外边喊声四起呀。张飞是一阵大笑，张和，我看你哪里逃？张和只好转过身来跟张飞苦战。魏延又从后边杀过来了，张和哪儿敌得了？把张和是杀了大败，又跑回八虎关去了。赶快城门紧闭，这回啊，这回这岳父过世我也不出来了。啊，岳父岳母谁走了我都不出来。哈、啊、哈，我爸我妈的另说，知道吗、我张和呀、我跟你说，我就跟你们这儿耗了，我不出来。你喝酒啊，好家伙了。你喝醋，你喝石油我都不理你。爱干嘛干嘛啊。你呀、你随便，知道吗？我就不开门。三将军这一计算是成功了一半。抓了不少魏军，得了好多地马匹，不过最关键的还是没把这个瓦口关得过来。三将军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老痛快。这天吃过早饭，张飞穿着便服，带着宝剑，带领着几个小校打营门出来，好像是要散步，围着这瓦口关转了小半圈。哟，张三爷突然发现在那山坡上有好多黎民百姓啊，跟那儿蹒跚而上。 怎么回事？就是爬山呢，爬小山坡。张飞叫一小校过去，去叫两个百姓来。哎，是。哎，问问他们，问问他们都干嘛去？哎，好嘞，好嘞。小校赶紧去啊！好家伙了，这百姓一看，呜呦呼呼，这位将军真吓人呢啊！好家伙了，跟一黑铁塔似的。不过说话都挺客气啊。哎呀，那我们就该回什么回什么。小校啊，把这百姓拽到张飞跟前，张飞就问：“你们这儿干嘛去？”那个禀将军，那个说，哎，好，那个我们回汉中，那你们为什么不走那瓦口关呢？瓦口关他不开城啊，我们进不去。那你们这儿上哪儿去？我们从这小道绕过去。小道哪里有小道？就是这小道绕过去，就是瓦口关的后边。哦，张飞一听啊，喜上眉梢，太好了，来，赏了这些百姓们一些个小钱儿啊，又给了一些什么应用之物，打发走了，然后让两个小校穿上老百姓的衣裳，跟着这些黎民百姓是蹒跚而上，干嘛呀？探探道。探完了之后，小校回来禀报说报。报三将军，果然有一条小路是直通瓦口关的后面。哦，然后呢？好走吗？不过山路崎岖，不太好走，军马很难前行。如果要是光是人往上爬，还凑合。哦，张飞一听是心花怒放，把魏延给找回来了。文昌将军，天助你我二人呢！你我如此这般这么办，明天晚上三更时分，咱们夜渡瓦口关。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心量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2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4星酒店。

都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2: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方面， GR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至朔方枢纽东桥枢纽附近， GR 五常深高速往浙江方向溧阳上新至新昌枢纽之间，以及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勤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平安，为牵挂你的人每一天的心安。
5: 江苏交警提醒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6: 路口如虎口，查完前请减速观察，停车让行。
1: 文明，让车水马龙赋予这座城市应有的温度。
7: 与对向行驶车辆或行人交汇时，请杜绝使用。
8: 变更车道不等于随意变道，驾驶机动车违法穿插等候车辆，一次记三分。
9: 你现场明知道刮了人为什么不停啊？
1: 深度
10: 他是怎么开的？怎么会撞到旁边的？
1: 抽丝剥茧，探寻每一起案件背后的法治精神。守护，答疑解惑，悉心叮咛，让出行无忧，让危险远离。每天下午14:30，一路平安，守护您每一公里的出行安全。
11: 出行安全。
1: 本节目由江苏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联合打造。
12: 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我是吕杰。欢迎好朋友听众随遇而安、王丽和制造彩虹打卡和祝福哈，周末快乐。那周末的出行安全，我们先来看到新国标。就在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宣布，我国电动汽车领域有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以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都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行哈。那么看到呢，两项新规对于底盘磕碰、电池热失控、还有事故高压、漏电等等危险隐患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安全标准，也被业内称为是最严的安全国标。那么看到两项强制性国标呢，将施行分阶段式的落地规则，在7月1日之后，新申报上市的车型

0: 营必须要100%的符合新规，而已经获批在售的现有车型呢，拥有1年的过渡期，到明年2027年7月份也将全面的达标。
1: 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2: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3: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淮安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刻任何车架管难题，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保持联络哟。
0: 我们来欢迎淮安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薛纯警官，您好。
4: 李杰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在阳光明媚的六月周末又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淮安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薛纯，大家此刻有任何车架管疑问，欢迎关注大蓝鲸互动平台畅所欲言，稍后我也会给大家一一解答。
1: 一路平安权威发布，
0: 也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伟和中国人中国梦打卡和关注哈。那么看到今天是一个雨过天晴的梅雨季阳光周末，非常难得，想问问薛警官啊，在咱们权威发布环节，想给此刻咱们全省车友和听众带来怎样的车架管方面好消息呢？
4: 那目前呢，中高考已经落下帷幕，大中小学生的期末考试也结束了，孩子们即将迎来放松休闲的暑假，外出游玩、走亲访友、结伴活动的频次也将大幅提升。但同时呢，道路交通出行风险也随之进入高发阶段。所以，为筑牢未成年人出行安全防线，近期我们淮安交警联合辖区内多所中小学，集中开展了暑期交通安全进校园系列宣讲活动。把专业实用的出行安全课堂搬进教室，为全市中小学生送上一份暑期的交通安全大礼包。
0: 非常有必要，因为我们都知道安全是没有假期的啊。那既然是定制版的暑期安全警示，我也听说咱们淮安交警非常用心，特别送上一系列的大礼包哈。请警官，是怎样的交通安全大礼包呢？
4: 本次的进校园宣传覆盖了城区及乡镇的多所公办中小学，针对低年级小学生、初高中学生不同的认知特点，定制了分层化的宣讲方案。在课堂的现场，民警换，也就是在过马路、沿路边行走时，绝对不能长时间的低头刷手机，或者戴降噪耳机听音乐、追剧。这些行为呢，会完全的隔绝车辆鸣笛靠近的预警信息，极易引发突发的碰撞事故。结伴通行的时候，也不能追逐奔跑，不互相推搡。多人列队通行，尽量要单列有序前进，不占据大半幅的路面，影响车辆通行。第四，要警惕致命的鬼探头，因为路边的停放的私家车、大型货车有时会形成视觉盲区，所以千万不要从车辆车头、车尾突然的横穿马路。大型货车呢，还有转弯内轮差，俗称死亡弯月，要做到不在车前跑、不在车后流、不在车边站、不在路上玩，和大型车辆要始终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第五，提升夜间雨天的辨识度。那傍晚夜间外出的时候，尽量穿浅色系带反光条的衣物，雨天的撑伞不要遮挡视线，雨衣选择亮式款式，不在积水路面追逐滑行，避免车辆打滑引发意外。那再来看看骑行出行安全。假期呢，很多孩子会想要骑自行车、

0: 电动自行车结伴出游。那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的这个明确法律的硬性规定，年满12周岁才可以在道路上驾驶自行车，年满16周岁才可以驾驶电动自行车。对于未满对年龄的人，坚决不能骑车上路。家长呢，也不能纵容为孩子购置超标电摩改装电动车。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学生，还要遵守全套的骑行规范。骑行全程走非机动车道，靠右匀速行驶，不逆行，不超速飙车，不曲折进进。骑行时要双手紧握车把，不双手离把，不攀扶机动车，不手里拿零食玩具，更不能边骑车边玩手机或者接打电话。在路口提前减速礼让机动车，转弯时可以提前打个手势来示意后方车辆，不能突然的猛拐变道。对于电动自行车骑行，乘坐人员必须全程规范的佩戴合格的安全头盔，卡扣卡紧，不能虚戴反戴头盔。一辆电动车仅限搭载一名16周岁以下儿童，严禁多人扎堆超员骑行，不在电动车上加装遮阳棚、超大置物架这类影响操控的改装部件，坚决不驾驶摩托车、轻便摩托、四轮低速自电动车上路。这类的机动车，比如说摩托车和轻便摩托，都是要考取正式驾驶证的。那未成年人也完全不具备驾驶资质，极易酿成严重事故。除了我们上面讲的步行和骑车时，那未成年人乘坐各类车辆时的交通安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乘坐私家车时要坐对位置。那未满12周岁的儿童严禁乘坐汽车副驾驶，4岁以下的幼儿必须使用适配的儿童安全座椅固定在后排，4到12周岁的孩子要全程系好后排安全带，不能抱着孩子乘车。因为在急刹车时，如果怀抱了孩子，那根本是没办法保证他的安全的。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在车辆行驶途中，头、手以及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不能伸出车窗或者天窗，那不能在车内打闹干扰司机的开车，不把零食、细小玩具随意的抛洒，防止紧急刹车造成呛液、磕碰伤害。不可以在车内的长时间逗留，尤其要提醒家长下车锁门之前一定要检查后排。千万要杜绝孩子们被遗留在密闭高温的车内发生中暑窒息的悲剧。下车的时候也要防止开门刹，那在这里可以提醒大家采用叫合适开门法，也就是用远离车门的那只手开门，先观察后方非机动车行人，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后再完全推开，禁止猛地一把推开车门。二，在乘坐电动自行车、摩托车时，要注意双方都要佩戴国标安全头盔。那孩子的双脚要放在脚踏区域，不随意的晃脚、伸手触摸车轮、后视镜。不可以站在电动车的脚踏板上，不要侧坐或者反向乘坐，避免车辆晃动时摔倒。在乘坐公交、大巴等公共交通，也要遵守公共交通秩序，在站台有序排队候车，等车辆停稳后再依次上下车，不围堵车门，不争抢推搡。上车后要坐稳扶好，不霸占车门区域，车辆行驶中不随意走动，下车后要走到人行道再离开，不能刚下车就从车头前方横穿马路，尤其要坚决不乘坐无营运资质的黑车、超员面包车、农用三轮车。那这类的车辆安全性能不达标，事故的伤亡率极高。那此外，就像吕杰刚才提到的， 因为很多家庭会选择在暑期带孩子旅游访亲，所以对于假期的一些特殊场景出行，我们淮安交警也贴心地进行了一些专项安全提醒。
1: 能感受到我们淮安交警非常重视未成年人的出行安全啊，提到很多都是相当相当关键的安全细节。那么警官，我们再具体看一看，那么在假期大家在旅游访亲时有哪些专项提醒呢？
0: 第一，如果在商圈景区周边出行的话，因为节假日的商圈景区车流和人流密集，停车场的出入口匝道盲区极多，所以孩子们要全程紧跟家长，不能冷。那接下来我就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大家详细讲解这两样证件的定义、签注信息、核心作用以及使用注意事项，帮大家守好爱车的合法凭证。
1: 太好了，尤其是此刻咱们的新手驾驶要去听仔细了啊，都是干货。非常感谢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 AC 米兰打卡和关注。那警官，因为这两个证件相较来说，大家可能对于车辆的登记证书更加陌生一点啊，想问您，这个绿本本到底有何作用呢？
0: 车辆的登记证书通俗来说的话，就是车辆的户口本。很多人叫它大绿本。是车辆所有权的法律证明文件，由公安部统一监制，是车辆办理注册登记后，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核发的产权凭证。它记录着车辆从登记到注销的全生命周期关键信息，是证明车辆归属、确认产权合法性的核心依据。原则上呢，由车辆的所有人保管，不随车携带，只有在办理车辆过户、抵押、解押、变更等重要业务时才需要出示。当机动车所有权转移时，那原机动车的所有人应当将登记证书随车交给现机动车所有人。
1: 所以看到这个大绿本儿，我们广大车友要去保存好啊。好，再来看到行驶证，想问您，那这个行驶证和我们车辆的登记证书有何区别呢？
0: 机动车的登记证书是车辆的户口本，那么机动车行驶证就相当于车辆的身份证。是准予机动车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法定证件，它同样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每辆车对应着唯一的行驶证，必须要随车携带，是上路行驶、接受检查、处理违章、办理年检的必备凭证。那可以说，没有行驶证，车辆就不具备合法的上路资格，就像我们没有身份证就无法证明身份一样。
1: 所以我们警官也是反复强调要去随车携带行驶证啊。好，刚才薛总也特别强调说，这两个证件都有一些签注的关键信息，也提醒此刻咱们全省车友，这些信息啊可不是随便打印的，每一项都有非常严格的法律效力，也想请警官做一些详细梳理好吗？
0: 好的，我们先来看机动车登记证书的签注信息。那打开登记证书会发现内页会清晰记载三大类核心内容。第一类是车辆基本信息，包括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码、车辆品牌型号、车身颜色、车辆类型、使用性质、注册登记日期、发证日期等机动车的具体参数信息。那这些信息是车辆的身份编码，相当于人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能够精准地锁定车辆身份，杜绝套牌、拼装车等问题。第二类呢，是车辆的所有人信息，包括所有人姓名或者是单位名称、身份证明号码等，这是确认车辆产权归属的核心。谁是登记证书上的所有人，谁就拥有车辆的合法所有权。那第三类是业务变更信息，这是登记证书最特殊的地方，因为它会全程的记录车辆的人生履历，这些信息会具体签注在登记栏中，包括车辆过户转让、抵押登记、解押登记、车辆车身颜色变更、发动机更换、车架号变更、使用性质变更等所有的重要业务。那每

0: 办理一项业务，车管所会在登记证书栏签注新信息，确认车辆产权和状态全程可追溯，
1: 让配员证书核发、传播有无损害民事责任保险证书核发等12个事项，涉及海事管理机构、人社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多方协同。改革之后，申请表单实现多表合一，办事申请一次提交，航运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灵活选择单项或者是多项业务集成办理，也可以继续沿用传统办理模式，但存在海事监管领域一般及以上失信行为的船舶和企业不适用融缺受理、告知承诺、便举措施。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实时在线空中服务，聚焦热点专属解答，交通法规新政解读，开车人的贴身管家，周五车管所，关乎你我，服务大家。
3: 好在六月份呢，也向此刻广大家长来重磅推荐咱们的江苏传媒学校啊。它是呢我们省广电总台主办的一所全日制的公办学校，也是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的办学点，目前呢面向全省来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那5年制的高职专业呢是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等等啊。在毕业之后呢，可以获得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所颁发的大专文凭。那3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是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还有数字影像技术等等。那报考热线是025-5241-2391 025-5241-2391。也在今年暑期啊，向广大家长重磅推荐咱们一条小众宝藏的秦西南6日轻奢山水度假线啊。全程呢都是四钻的酒店，所有景区的大门票、游览车和电梯呢都是一价全含。6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大地峡谷，还有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可以说一站式来解锁秦西南的美啊！这个咨询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
4: 各位好，我是吕杰，守法记心中，安全行车中，幸福归家中，欢迎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一路平安。
3: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星空下泪打卡和关注。我们再来看到此刻路上出行安全，我们来欢迎淮安市交管支队车管所警官主持人薛纯警官。您好。
0: 主持人好。
3: 刚才我们特别提到哈，无论是这个车辆的登记证书还是行驶证，他们的签注信息非常重要。那此刻我们来看到大家更加熟悉的行驶证哈，有哪些关键的签注信息呢，警官？
0: 那行驶证的信息呢，主要签注在主页和副页，信息简洁明了，满足上路查验需求。主页的正面是车辆信息栏，包含车牌号码、车辆类型、所有人、住址、使用性质、品牌型号、车辆识别代号、发动机号码、注册日期、发证日期。同时在背面呢，粘贴车辆的照片，确保车证一致。副页签注了号牌号码、档案编号、总质量、整备质量、核定载质量或者是核定载人数、外扩尺寸等。检验记录栏签注的是车辆的检验有效期。此外，副页还会备注一些车辆特殊的信息，比如说强制报废机、残疾人操纵辅助装置信息等，方便路面交警快速的核查。总体来说，行驶证和登记证书的信息可以说是分工明确，互为补充。
3: 好，再来看到我们车有一些留言和提问啊，也看到不少听众在评论说，我也知道这两个证非常重要，但是到底有多

0: 重要还是没什么清晰概念哈、也想请薛纯做一些权威的发布和梳理好吗？
1: 那首先来说机动车登记证书的五大核心作用。第一，能证明车辆产权归属，这是登记证书最重要的最根本的作用。因为它是国家法律认可的车辆所有权凭证，无论是个人车辆还是单位车辆，当遇到产权纠纷、财产分割、继承等情况，那登记证书都是比较权威的法律依据。第二，办理车辆过户转籍，大家如果要办卖车，或者把车辆转给家人，或者把车辆从淮安迁到其他地方，都必须要出示登记证书。
0: 对，
1: 车管所会在证书上签注过户的信息，确认产权转移。没有登记证书的话，就没办法办理任何的转移登记业务。第三，办理抵押和解押登记。那很多朋友贷款买车，车辆会办理抵押登记，大多数的抵押权人会要求保管登记证书。在还清贷款之后，车主一定要记得拿回登记证书，办理解押登记。而抵押和解押信息都必须在登记证书上签注，以供善意第三人确认车辆产权无抵押无纠纷。第四，办理车辆变更业务，比如说更换车身颜色、更换发动机、变更车辆使用性质、加装改装、依法备案等，所有的涉及车辆关键信息变更的业务都需要登记证书作为原始凭证。车管所会在证书上更新信息，确保车证信息一致。第五，办理车辆注销，车辆在达到报废标准或者因为其他原因申请注销登记时，应当交回登记证书。车辆

0: 这是每位车主每天都会用到的。
1: 嗯嗯。
0: 第一，它是合法上路的通行证。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必须悬挂机动车号牌，随车携带行驶证。未携带行驶证上路的，交警可依法处罚。第二，路面查验的行驶身份证，交警在进行路面执法检查车辆时，可以通过行驶证快速的核查车辆信息、检验状态、使用性质，确认车辆是否的合法合规，是否存在套牌、逾期未检验的问题，是维护道路秩序的重要凭证。第三，办理年检违章处理，车辆上线年检申领检验合格标示，应当出示行驶证，车管所会在副页签注检验有效期。那处理交通违法、办理事故理赔时，行驶证也是必要的证件，没有它就没办法办理相关的业务。第四，车辆营运通行凭证，在营运车辆货车办理营运证通行许可时，个人车辆办理高速 ETC 停车登记、车辆保险时，都需要出示行驶证，确认车辆的身份和合法性。那要提醒大家的是，为了让大家出行更加便捷，公安部已于2024年12月2日起，在全国全面推行机动车行驶证电子化，车主可以通过交管1213 APP 申领电子行驶证。电子行驶证与纸质行驶证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全国范围内有效，支持路面查验、违法处理、事故处理、年检办理、保险理赔、客运货运证照办理等场景。比如说路面交警检查时，就可以打开 APP 亮证进行核验，在办理车驾管业务、处理违章事故快处时，也可以直接出示电子证件，免交纸质材料。同时电子行驶证支持授权他人使用，方便家人、同事代办业务。在车辆年检后，电子行驶证的信息也会自动同步，就必须要像纸质行驶证那样往返窗口进行签注了，真正实现了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腿。但也要特别说明的是，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纸质行驶证仍应随车携带，电子行驶证主要用于执法查验、窗口业务、便民场景，两者呢互为补充，让出行办事更加安心、更加便捷。简单来说，行驶证管上路，天天带在身边，登记证书管产权，妥善放在家里，两者缺一不可，共同构成车辆合法使用、合法产权的完整凭证体系。
1: 我们薛警官提醒的是非常细致的啊，刚才特别强调说，这两个证件一旦丢失或者说损坏的话，一定要去第一时间进行补办，否则不单单很多的核心业务无法办理，而且是有一些危险隐患的。下面警官呢，一旦我们车友不小心两个证件搞丢了，该如何是好呢？
0: 如果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丢失或损坏，车主可以携带本人身份证到车管所的业务窗口填写申请表，当场就能补办，立等可取，全程呢几分钟，非常便捷。也可以通过交管1213 APP 线上申请，邮寄到家，那足不出户就能办好。这里也提醒大家，行驶证的补换领以及登记证书的换领都可以委托他人办理，但补领登记证书不能委托代办，必须要车主本人办理，以确保产权安全。那最后，作为车管所民警呢，我也想给大家提几点重要提醒，都是关乎大家切身利益的。第一，要妥善保管这两个证件，不随意转借。登记证书呢，是产权凭证，切勿交给无关人员保管，贷款满车还清后一定要及时办理解押，拿回登记证书。行驶证呢，要随车携带，放在安全地方，避免丢失污损。第二，信息变更之后要及时备案，如果车主信息变更或者车辆信息变更

0: 一定要及时到车管所办理备案，更新证件信息，避免收不到年检提醒、违法通知，影响用车。
1: 嗯。
0: 第三，拒绝伪造、变造证件。伪造、变造机动车登记证书、行驶证属于严重违法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会被依法处罚，甚至追究刑事责任，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第四，买卖车辆务必过户，买车卖车时一定要双方携带登记证书、行驶证到车管所办理正式的过户手续，切勿要私下交易不过户，避免产权纠纷、违法追责。第五，检验有效期要牢记心间，行驶证复列的检验有效期是车辆的健康凭证，逾期未检上路不仅违法，还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大家一定要按时年检。机动车登记证书和行驶证看似是两张薄薄的证件，却承载着车辆的合法身份、产权归属，守护着我们的用车权益，他们是交管部门为大家筑牢的车辆管理防线，也是我们文明用车、依法用车的基础保障。文明交通始于合规，爱车管理始于凭证，守护好车辆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就是守护我们自己的用车安全路。
2: 欢迎收听一路平安车驾管服务专题子栏目，周五车管所，一路平安新手课堂。
1: 好在考完试的阳光周末，也看到此刻进入到了一年一度的夏季驾考高峰期哈。先问问警官，我们此刻也以淮安为例，目前咱们淮安车管所关于驾考报名的人多吗？警官。
0: 和往常一样呢，随着暑期的来临，淮安市内报名各类驾驶证的考试人数确实也明显的增加了。
1: 嗯。
0: 所以提醒我们正在驾考的各位同学员，以我们淮安为例，近期发现呢，不少的考生经常会卡在科目二考试上。
1: 科目二，警官，我们说科目二应该是场地驾驶考试，也是大家平时非常熟悉的，比如说倒车入库啊、侧方位停车等等啊。那在我的理解和印象当中，好像科目二只要勤加练习就能过，怎么会挂科率那么高呢？警官。
0: 那就拿参考人数比较多的小型自动挡汽车，也就是 C2 的场地驾驶技能考试来说。
1: 嗯。
0: 那相比手动挡， C2 虽然不用控制离合，取消了坡道定点停车起步，难度明显降低，但是倒车入库、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这四项仍然是挂车重灾区。所以我就从车管所民警的角度，结合我们的考试标准，以常见失误，把四项内容的重难点、扣分点、实用技巧讲透，帮大家稳扎稳打一次通关。
1: 太好了，也非常适合这个驾考的高峰期。请此刻正在驾考的，包括正在对科目二通过犯难的听众和学员，认真听仔细了哈。那么警官，那么从您的专业视角，就科目二啊，它的难点在哪儿？有哪些常见的失误？怎么去顺利通关呢？
0: 首先明确核心规则。C2 的科目二满分100分，80分合格，全程不允许中途停车，不允许压线，不允许超时，两次的考试机会。自动挡的最大优势就是只用刹车来控制车速。要记住一句话，慢而不停，要看点位，轻打方向，提前预判。接下来我就带领大家把 C2 科目二的四个考试项目的常见失误、扣分重点以及通关技巧逐一的梳理一遍，仅供大家参考，也希望呢有所帮助。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倒车入库。倒车入库呢是很多学员心中全场最难、点位最多、时间最紧的项目，因为它限时210秒，要在时间内要求完成右倒库、左倒库、出库回起点，全程呢不能压线、不能停车、不能倒库不入。所以我们考生最重要的是要做到稳字当头。比较常见的呢是这几种错误：一、方向打早或者打晚，直接压

0: 陷导致挂科，因为打早容易压右裤脚，打晚容易压左裤线。二，车身不正，入裤歪斜，所以左右边距不均匀的话，也容易被判出线或者不合格。三，车速忽快忽慢，刹车踩太狠呢，会导致停车，踩太轻呢，又会来不及修方向。四，超时完成，考生的节奏慌慢，反复的修正会超出规定时间。就考试来说，车身不出线，车身出线，倒库不入，中途停车超时也会直接不合格，而车轮触压边线每次扣十分。当然，倒车入库也是有一些考试技巧的。比如说上车要调整座椅后视镜，确保坐姿一致，点位踩准，在确保左后视镜能看到左后轮
1: 车的方式。那想问问您，那么在科目二的考试当中有哪些难点和通关技巧呢？
0: 第二个项目侧方停车的话，它是限时90秒，要求要靠右入库，倒车入库和出库回正是日常停车最常用的项目，失误呢也比较多出现在出库压线、忘打转向灯、车速过快上。比较常见的是这几种错误：一、起始边距不准，离边线过宽倒不进，过窄容易压边线；二、倒车打方向时机不对，后轮呢没到点位就打，导致车头或者车身出现；出库回方向又太晚，导致车前轮压裤脚，直接不合格。容易扣分的项目是这几些，车身出现超时以及中途停车都是不合格的，触压边线、出库未达左转向灯扣十分。在这里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些小技巧。比如说起步保持车身于右侧边线30厘米，用雨刮节点或者说是车头的1/3处对齐边线，可以保持比较合适的侧边距。出库的关键呢，在于打左转向灯，保持3秒后再动方向，车头出库之后看点位回正，随后向右打方向，平稳的驶出。第三个项目，曲线行驶，也就是 S 弯。曲线行驶是相对挂科人数较少的项目，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压线就不合格，所以重点考验的是考生的方向感、车速控制以及后视镜观察。
1: 所以看到细节把控准确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请警官这个曲线行驶有哪些常见的考试错误呢？
0: 经过统计，考生容易在这几个细节上犯错误。一，方向打太急，车头刚贴线就猛打，导致后轮压线。二，只看车头不看近，车头过得去，后轮又悄悄压线。三，车速过快，就会来不及调整，直接扫线。对于曲线行驶来说，车轮压到路边缘线，就会直接导致不合格了。简单总结这个项目的技巧，就是慢进弯，轻打方向，多看后视镜，不猛打。S 弯呢，就几乎能不丢分了。具体来说，进入弯道时要将车头终点对准弯道中心驶入，左转时车头左前脚要沿右边边线减走，小幅的向左打方向，右转时车头的右前脚要沿左侧边线走，小幅的右向右打方向，同时勤看后视镜，随时看左右后轮与边线距离，哪边宽往哪边微修，幅度不超过15度。到这里，如果大家都顺利过关的话，那么恭喜你，距离胜利就只剩最后一步了。那就是第四个项目，直角转弯。直角转弯看似简单，却是细节挂科的重灾区，重点要掌握点位、转向灯与边距。
1: 所以想问警官，这个直角转弯有哪些常见的失误点呢？
0: 考生容易出现以下这些失误：一、忘记打转向灯，进入项目前未打灯或者是灯跳掉，直接扣分；二、起始边距不对，离边线太远的话转不过去，太近的话又会压到边线；

0: 三，打方向过早或者过晚，压到了内角或者是外角。需要提醒的是，压线中途停车直接不合格，未打或错用转向灯扣10分。考试过程中可以参考这些技巧。在进入项目之前，打左转向灯并保持常亮，车身靠右侧边线30厘米行驶。在车窗右门把手或者是后视镜下沿与内角线对齐，立即向左打死。最后在车头驶出弯道，车身即将回正时，快速的回正方向，关闭转向灯。其实整个 C2 科目二考试技巧梳理出来，大家会发现其有一些共同点。
1: 对，
0: 这是要重点掌握的。一，控速是第一核心，自动挡全程用刹车控制车速，越慢越安全，只要不停车，慢就是优势。切记踩死刹车后导致中途停车，也不能放开刹车冲太快。二，点位要固定，不临场发挥。每个人身高坐姿不同，按教练教的个人固定点位操作，不要临时改方法。三，方向打法要快打快回，小幅度修正，入库转弯要快速打死，修正方向要小幅微调，切记大幅度来回搓方向盘。四，后视镜不离眼，科目二的80%信息都在后视镜，养成动方向必看镜的习惯，提前预判压线风险。五，心态稳，不崩溃。两次机会，第一次失误了，千万不要慌，深呼吸重来，全程按平时的训练节奏，不抢，不慌，不急躁。总结一下，简单来说 ，C2 科目二的核心就是慢、准、稳，用刹车控好速度，按点位精准操作，保持平稳心态，四项内容就能逐项过关。只要平时把点位练熟，把细节记牢，考试正常发挥，很多人都能一次通过。最后，淮安交警提醒大家，学车不仅是为了拿证，更是为了养成安全文明的驾驶习惯，遵守考试规则，掌握规范操作，未来上路才能更安心，更放心。
2: 每周五下午14:30，一路平安，周五车管所全新上线。
3: 各位好，我是吕杰。本周五我们将邀请淮安车管所专业民警为您权威发布答疑解惑。您此刻任何车驾管难题，欢迎登录大蓝鲸的客户端，在首页底部广播互动专区找到1011一路平安，保持联络哟。

好，再来看到最新的气象变化，目前全省户外温度呢是有28到30度了。那么看到今天起到29号全省气温呢是稳中有升，特别是在下周一全省的最高温又将突破30度了哈。但是呢这次升温也不会太在线，因为就在30号受到新一轮的降水影响，全省气温又将回落了。所以看到下个星期天气呢又是多雨潮湿闷热，请大家更要去好好珍惜这难得的阳光周末哈。最后呢也祝您周末快乐，文明守法，一路平安喽。

0: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

0: 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附近，沪苏东大桥段往无锡方向的三星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东桥枢纽附近，以及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受施工以及流量影响，现场车都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10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该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0: 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1: 启程吧，
0: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1: 好好感悟。
0: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下狱。
2: 各位下午好，欢迎你在2026年6月26日星期五，这是午后的3:34走进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
3: 滴滴巴去旅行此刻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当中。
2: 对，朗朗哈也特别的问候各位啊！你看时间的转眼已经到了周末了哈，不知道各位这两天的假期有怎样的一些打算？因为端午假期之后呢，暑假开始之前啊，这个旅游市场呢正值叫错峰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啊。
3: 嗯。所以问候到各位哈，周末到来，你打算去哪里逛玩呢？是江南古镇游还是博物馆游？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官微两种方式哈，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
2: 对，这两天呢，离线多日的阳光呢，终于露脸了。未来三天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那30号呢，新的一轮降水会上线，全省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7月1号到3号啊，全省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呢，淮河以南地区雨量是中等大，局部呢还会有暴雨啊。
3: 7月4号的时候，全省是阴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天气。那气温方面，今天到29号，全省气温是稳中有升的。29号所有的城市最高温度将会重回30度以上。
2: 嗯，那么30号呢，受到新一轮降水的影响呢，温度会再次的回落，就起起伏伏。省会南京呢，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偏东风呢3到4级，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呢是30度啊。
3: 所以即将那种湿热上蒸笼的感觉又要重新回归了。在到来的周末，各位要做好准备了。最近呢，随着气温的上升，像是大家喜欢吃的小龙虾、生腌凉拌菜也逐渐成为了餐桌上的主角。
2: 嗯，但是与此同时啊，大家要发现啊，这个急性的胃肠炎呢、还有食物中毒等等情况呢进入高发期。我们经常会说啊，病从口入，很多情况下呢指的就是食源性的疾病，这是由于摄入了含有致病因素的食品或者是饮用水引起的。那么专家介绍说呢，这个夏天啊，气温比较高，湿度比较大，细菌等等微生物繁殖速度加快了，所以食物呢更加的容易叫腐败变质啊。
3: 嗯，也是夏季食源性疾病高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了。所以提醒各位，最近进嘴巴的东西要格外的留心了哈，因为这个气温和湿度的增加，还有就是即将到周末，那各位呢可能晚上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安排，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哦。
2: 嗯，来跟大家讲讲看啊，那什么样可以有助于我们改善睡眠？哎，晚餐之后啊，你可以吃那么一点点樱桃。
3: 哎呀，这真的是一个小技巧，但是给生活带来太大的幸福感了。这也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红色的樱桃当中呢，有大量的这个胡皮素，包括花色苷一些营养成分，这个是可以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的。
2: 另外呢，樱桃当中啊还含有叫褪黑素，而且含量呢普遍高于其他水果。那么由于褪黑素的含量级别有限啊，所以呢，樱桃它是有一定的叫改善睡眠的作用啊。
3: 但是它肯定是不能代替药物呢，毕竟是水果，所以医生也建议在晚饭之后吃一些樱桃更容易安神养神啊。
2: 好，这是跟大家呢带来的一个特别的提示哈。那今天我们的滴滴巴去旅行呢，也欢迎大家啊走进接下来的七嘴八舌大家猜。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七嘴八舌大家猜。
2: 七嘴八舌大家猜，今天猜到的可是一个神仙好地方。
3: 桃花源，哎，问到各位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当中，开篇就对照现在是哪个城市的名字呢？
2: 哎，那各位可以猜猜，我倒觉得接下来的这个旅游的旺季时刻，我们可以到这个。

0: 是真奇妙。英国政府表示呢，正在考虑啊，要求这个社交平台将政府认定的可靠新闻来源内容呢，予以叫优先推送，作为加强行业监管的举措之一了啊。
1: 那根据了解，那他们也包括一些广播公司、电视台、一些新闻机构的发布的新闻，英国政府呢表示，让可靠新闻要更容易被受众看到，有助于打击假新闻。
0: 英国通信管理局调查显示啊，社交媒体成为了英国大多数成年人获取资讯的主要来源。另外呢，在16到24岁的英国年轻人当中，大约3/4呢是依靠社交媒体获取资讯。该机构另一项24年进行的研究发现，仅在一个月内，就有40%英国成年人读过假新闻，其中大部分来自互联网。
1: 在本月的15号。英国政府就正式宣布了，禁止16岁以下的人群使用一系列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这用来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0: 他山之石呢，可以攻玉啊！我觉得我们在某些方面可以借鉴一下了，对吧？
1: 第八趣旅行正在直播，马上要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稍后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

0: 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的9.9团购大连刺身的活动，如果您还没有参与，那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今年6月份开始，辽宁、大连等核心产区的优质鲜活海参批发价同比上涨了15%到20%。面对成本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10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元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焖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元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9，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9，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更美好的未来。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朔方枢纽和东桥枢纽路段，那北影桥到南通开发区之间车辆呢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
7: 去看一下刺激的游乐设施，哇，好好的释放一下压力。
8: 哎，这段时间就是很多游乐场的那个水世界都已经开放了。
7: 对，我们前两天节目还介绍就是南京的银杏湖，它的那个水世界7月1号将会正式开放，包括在省内有很多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很多小朋友的童年记忆里面，童年的美好都是跟水世界相关的。
8: 对，好像银杏湖里面我记得有个很大的龙啊，从那个龙嘴里面一下就能滑下来，那个说实话还是蛮吓人的。
7: 你记得太对了，就是他们的核心景点。
8: 对，因为我当时挑战了一次，然后再也不想上去了，我跟你腿是发软的。
7: 它那个刺激度其实还行，但主要那个水啊，它就一定会
8: 很大
7: 溅到身上。
8: 然后它那个从那个龙嘴里面出来的时候，好像感觉有点那种
7: 落差还是大的，
8: 落差是大的，有点像直线90度的那种。
7: 对，哎，不知道各位哈，夏天的时候会不会去这样的水世界主题乐园打卡？此刻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来分享分享。然后小九也分享到他这个周末打算去到图书馆，找几本特别喜欢的书，安安静静的过上一个下午。
8: 你看这就是文艺青年的感觉啊！
7: 哎呀，就是特别适合我们南京这座书香之城。
8: 然后关键图书馆里面的空调给的特别足，
7: 然后图书馆还是个免费的地方，就是你只要遵守图书馆的纪律就好了。
8: 流年说呢，打算到博物馆里面逛一逛，既能够避暑又能够长知识，多好啊！南京这段时间告诉大家最热的就是南京博物馆啊，那也就是我们的朝天宫啊，就是全省的一些看家的宝贝都集结在了我们这里，叫树运，好像这个水运江苏的感觉。
7: 哎，那各位一定要预约去看一看。就是博物馆唯独有一个不太好的，就是每年暑假博物馆人太多了。
8: 对对对对对，你想近距离的看那个什么镇馆之宝，说实话，那个玻璃前面全是人头。
7: 对，就是如果能够做到错峰，你可以早点去，或者是晚一点去，就能够避开大人量，那还是好一些的。
8: 好，那大家可以继续走进节目来讲讲看啊，这周末到来，打算去哪里逛一逛？然后另外呢，今天七嘴八大家猜，也跟大家来猜一个神仙的好地方啊。
7: 这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哎，他开篇就写到了嘛，武陵。那问到各位了，这个《桃花源记》里面写的武陵的城市，究竟对应的是现在的湖南常德，还是湖北武汉？它真的是现实中能找到对照的？

0: 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 我想去看看。
0: 也有人说，心灵和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1: 要在路上。
2: Will you count me in？
0: 而我想说，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新鲜事儿，
1: 旅行。

0: 端午假期之后啊，暑假开始之前呢，旅游市场正在进行错峰出游的一个黄金窗口期啊。
1: 所以这段时间，像是江南古镇游、博物馆游也是备受青睐。那另外呢，随着中高考的结束，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的考生也是陆陆续续推出了文旅优惠，暑假出游预定逐渐升温。
2: 六月中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陆续开启，烟雨江南成为部分游客追逐的目标。同程旅行公关部王丽介绍，大数据显示，近段时间越来越多游客热衷在江南古镇雨中赏景，喜欢住在古镇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酒店，享受窗前观雨。
3: 截至六月23日，那乌镇、南浔古镇、周庄、西塘古镇等古镇类景区呢，搜索量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了70%，古镇内及周边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住宿产品呢，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1%。那为一场烟雨赴一座古镇，成为部分人群新的出行需求。
2: 除了古镇的烟雨诗境，室内的文博场馆同样在梅雨季热度攀升。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江浙沪地区文博类景区搜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95%。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位列江浙沪地区文博景区热度前三。此外，中高考已经结束，暑假即将开启，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送出文旅优惠。比如，我省面向全国中高考考生送上五大文旅专属礼包，包括200余家热门景区实行门票减免和体验项目优惠，5家重点博物馆实行免预约和文创产品专属折扣，70余家博物馆延时开放，各地推出快速安检、公益讲解服务新举措等等。与此同时，安徽、浙江、云南等省份纷纷针对中高考考生推出景区免费优惠政策，助力旅游市场升温。在江苏风光国际旅行社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市民前来咨询旅游产品，还有学生结伴前来咨询毕业旅行线路。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近期门店咨询量、电话咨询量都很高，暑期出游热门线路主要是气候凉爽、节奏舒适的避暑长线游，不少家庭会结伴出游，选择个性化的小包团。
4: 大家咨询的比较多的像新疆啊，然后青甘啊，还有去四川九寨沟的，还有去草原的，这些线路的报名人数都比较多。像今年的这种小包团家庭出游的会比较多，比如说一个家庭、两个家庭，他会单独的选择一个小包团。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DT 八八去旅行啊，那接下来呢，还给大家推荐到这个盛夏里面的好去处。你要知道啊，马上这个梅雨季节一过，哇，白天的气温居高不下，所以夜游成了很多人就是休闲出游在夏天当中的一个首选了。
2: 今天我们的第八去旅行给各位在南京推荐一个夜游的好去处。这个地方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南京非常知名的一个旅游打卡点，很多人来南京都是奔着这个景点来的，就是南京的牛首山风景区。
1: 哎，牛首山呢最近正式推出了叫夏去牛首禅境悠然的文旅活动，长达3个月的夜游体验呢同步上线，搭配了像研学啊、康养多重活动，包括各类的惠民门票福利。哎，不管你是亲子家庭、应届考生，还是想要找一处静谧散心的上班族，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配的夏夜游玩的方案。
2: 那今天给各位带来夏夜游玩牛首山的攻略。这一次的夜游核心活动夜探佛顶宫将会在6月27号明晚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在每周的周五周六晚间7点到8点对外开放。入园之后呢，你就可以领取专属的叫七宝图谱，根据剧情线索和现场的 NPC 互动寻宝，集齐印记就可以兑换景区的限定文创礼品，这打破。

0: 破了一个传统的夜间观光模式，登山赏夜景也多了一些沉浸式的一种解谜的趣味在里面啊、哦，
1: 像侦探一样的啊、哦，夜探佛顶宫挺有意思的。那除了特色的夜游之外呢，景区还针对不同人群打造了分层的体验内容。你看，青少年就给大家升级了叫会行牛首的研学课程，开设了像敦煌的壁画、海上丝绸之路的十大精品课堂，联合了浦江学堂免费招募30名4年级以上的孩子们开展国学公益课堂。8月初呢，还会开启叫冰库炫跑活动，这是面向全程招募400组家庭，沿途呢设置多处的趣味打卡点，然后针对寻求放松的游客呢，景区打造了叫遇见牛首的静心疗愈项目，包括了像夜光音乐会、1日到3天的这么一个阶梯式的禅修套餐，也联动了周边的酒店推出了康养度假组合，适合短途的休闲放空啊。
0: 嗯，而且多项惠民的票务政策也是同步推出了。7月11号的时候，牛首山全天免费开放，投放了50000张的免费门票全网是统一时间段进行预约的，名额呢当然是非常有限，先到先得。6月21号到8月31号，中高考学生购票只需要40块钱，如果是选购文创，就可以领取金榜题名的香囊一份哦。嗯，
1: 然后消费呢达到一定的数额，还会赠送像文具套装。然后，如果你持有这个苏超赛事的门票来购买限定文创，还能够兑换特色的雪糕。而且呢，7月1号起，各大平台也会上线了优惠套餐。你比方说哈，某城的网站210块钱一大一小亲子票，那景区观光的小程序的这个官方小程序啊，160也可以购买门票加全天观光车的一个组合票啊。
0: 嗯，暑假期间牛首山真的是使全力了，因为它还加了很多的文化的配套活动，比如说6月底佛顶宫人文历史馆，这是一个全新的馆，正式对外开放了。3大展厅讲的是郑和下西洋海上丝绸之路的故事。7月8号到14号将会举办海丝文化周、文物特展、专家分享、青少年实践活动。那放眼这个江宁全域，有汤山烟花秀、银杏湖的国潮演出、云水涧民谣派对也是同步开启了。在整个暑假，夜间文旅业态也是全面铺开哦。
1: 你看，如今呢，夜间出行成了很多朋友日常的一个休闲方式。牛首山呢，把这个夜景的观赏、文化的学习、休闲放松呢融为一体，内容也是很丰富，而且是不单一的哈。
0: 嗯，这个夏天不妨趁着晚风，哎，赶赴一场山间的夜游之旅。那此刻哈，各位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在你的城市，夏日的夜晚，像今天就是周五嘛，下班之后迎来双休，也可以去晚上去景点转转，在家门口的公园转转。你的城市有哪些初夏夜游的好去处？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一起来分享。

0: 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一波这个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特别拿出了自家的王牌真气眼贴，正在我们江苏呢举办大型的叫眼贴补助活动，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太舒服的朋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记得十分钟之内呢拨打我们的电话400-676-0103 400-676-0103购买好视力，直接可以多得78块钱的王牌眼贴，让大家可以无忧啊，先来感受和体验啊。
1: 特别是你眼睛就稍微吹点风，一见光眼泪就哗哗流，小黑点就在眼前飘来飘去的，严重的模糊胀痛，每天特别难受的，那一定要来试一下好视力的眼贴。它里面呢有一个湿敷贴，有人参、石斛这些草本精华，是直达眼底的，用完之后眼睛水润又舒服。那趁着年终的感恩回馈，今年开年以来最大的眼贴补助活动就在当下，我们江苏的听众拨打400-676-0103 400-676-0103，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额外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在十分钟前内打通的就更幸运了，每个人再送您一副防蓝光的眼镜，限时就十分钟哈，赶快拨打400-676-0103 400-676-0103。
2: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与你一路同行，
3: 向前走就向走，就算没
4: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4: 24小时
5: 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6: 世界也许并不需要那么泾渭分明，就像我们一直搞不明白，沙漠正中央怎么会出现一汪清泉，沙层底下为什么会结出玫瑰状的晶体，那些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一种新的可能。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

0: 不期而遇。
1: 迪迪娃去旅行继续回来，哎，欢迎大家呢在接近晚高峰的4:34啊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2: 嗯，此刻我们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1: 对，您看端午假期之后呢，暑假开始之前啊，旅游市场呢正在进行错峰处的一个黄金窗口期。那么这段时间你看在江南的古镇游啊，包括博物馆游呢，都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么周末到来，你打算到哪里逛玩？各位也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一下啊。嗯，
2: 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此刻我们的七嘴八舌大家猜哈，各位也可以来互动一下，因为它也是一个暑假很不错的旅行目的地，这可是桃花源啊，就大家心目当中最美好的那个地方。
1: 对，又说那个武陵人对吧，来到桃花源了，哎呀一时之间都不太想回自己的家了啊。
2: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那其中说到的武陵究竟是哪个城市的古称呢？
1: 嗯，
2: 是湖南常德还是湖北武汉呢？
1: 武陵啊，大家来猜一猜，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现在好像也是一个经常人们旅游打卡的好去处啊。
2: 这是一个千年名文化名城，
1: 哎，
2: 所以在暑假它也会成为一个热门的旅行目的地。究竟是湖南常德还是湖北武汉？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官微。
1: 那说到这个暑假的旅行啊，我们要重点给大家推荐到一个爽爽的贵州，因为当地的气候特别的适宜。很多人第一反应呢说贵州就是黔东南对吧，我们要看那个苗啊还有洞的一些古寨啊，少数民族的地方。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条小众的宝藏之地，就是黔西南，
2: 对，
1: 6天的轻奢山水度假线。哎，没想到这么快我们的这个首条线都已经全部售罄了。
2: 哇，而且还有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因为很多人他真的不知道黔西南有什么玩的。黔西南的丰富在于，哎，它有花江大峡谷大桥，这是去年开通的一座世界第一高桥，横竖都是第一。
1: 而且没想到，这个大桥它不光承载着这个交通的作用，现在也是一个旅行打卡的一个好去处。
2: 对呀，
1: 啊，
2: 它的那个桥顶是可以蹦极，然后还有这个大桥咖啡，嗯，这是去感受大国基建。黔西南还有什么？中国凉都就在黔西南，这很多人都没有听说过，叫六盘水。
1: 嗯，
2: 歌里面唱的那个乌蒙山、乌蒙大草原就是这儿，撒欢吸氧，还会去到中国的溶洞之王，
1: 哎呦，不得了，
2: 叫织金洞，它的大、它的千奇百怪都是中国之最的。还有贵阳的地标贾秀楼、花果园、白宫，就是城市山水一网打尽。最重要里面一个核心景点，我们会去到黄果树。很多人说，那我可能以前去过黄果树，或者黄果树我做了攻略了，暑假人太多。那个大排长龙都是阶梯式的排队，
1: 对，
2: 所以这次我们的纯玩行程哈，把黄果树的 VIP 通道也给大家融进去了，直接坐那个考斯特大巴车就可以到核心的景点，就可以看亚洲度假线，它的质价比非常的高，就是只要3000多块钱纯玩的行程。
1: 嗯，
2: 此刻各位就可以拨打报名热线了，400-007-1011。如果这个暑假你还不知道带小朋友去哪里，想去点好玩的、人少的、景美的、花费又不是特别高的，那就这一条贵州的纯玩行程太适合你了，400-007-1011，400-007-1011。

0: 消暑的一些小吃，糯米发酵的酒酿，酸甜冰凉，夏天冰镇之后啊，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可乐汽水，特别的有劲儿。凉皮凉面搭上黄瓜丝儿、面筋，哎呀，淋上点醋和秘制的辣油，一口就可以驱散燥热了。
1: 嗯，包括大家还很喜欢的到夫子庙地区的那个
0: 黄芩荠，
1: 对吧？透亮滑嫩的那个凉粉，然后你配上些萝卜干，对吧？现熬的辣油，酸辣开胃，也是刻在老南京人记忆当中的夏天的甜品、哦哎、
0: 旁边还得一定要来一个鸡汁回炉干儿、
1: 哎，
0: 哎，那个有滋有味的，然后配着凉粉，特别的好吃。各种各样的色彩，各种各样的食材，风味也是各有千秋。可以趁着天气好的时候，趁着周末哈，约上三五好友，穿梭街巷，来打卡一下这一份色彩和美味兼备的南京本地实力美食。
1: 还真是的，你看红色开胃，黄色鲜甜，绿色清火，白色解暑，所以日常搭配这些饮食也能够参考一下，对我们的身体更好。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吃出个夏天的清爽和健康。
0: 而且你基本上集齐了这四个颜色，就说明你吃的这个所有的东西种类够全了，营养摄入够丰富了。
1: 膳食纤维当中，建议来说，你吃的是不错的，
0: 对吧？合理搭配了时令食材，也吃出了夏天的清爽和夏天的健康。
1: 嗯，那好，今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我们要来公布一下七对八大家猜正确答案了。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当中的武陵究竟指的是哪个城市？古代的名称？其实武陵啊，告诉各位就是湖南常德
0: 哦，
1: 因为陶渊明在《桃花源记》开篇呢提到了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业啊，他呢就在湖南省的西北部，也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就是常德，然后呢也是农耕文化还有湘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发祥地，所以其实在暑假当中如果到湖南去旅行，我觉得常德也可以走一走啊！
0: 哎，那此刻哈，那个有小金鱼在咨询湖北的旅行，他看到我们发的海报，觉得湖北的团很好。湖北一江两山，我们做的是一个5天4晚的尊享之旅。
1: 嗯，
0: 7月、8月每周都有团期，各位呢也可以拨打报名咨询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3000多块钱啊、哦，
1: 3399啊、哦，在这个暑假里面，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的优惠，关键是给各位来到了神农架。哎，我们要体验一下神农架当地，看看能不能给你。
0: 它的负氧离子特别的高，就特别适合去健康型。
1: 沉浸式的表演《武当一梦》也要送给大家，因为呢，我们神农架、武当山啊，包括呢三峡大坝。还有就是，
0: 我们还是要去到野人洞的。
1: 野人洞，然后啊，襄阳古城，哎，这不是《射雕英雄传》里面一直强调的啊。然后带大家来感受一下。
0: 还有西关印象古城，这个湖北的一江两山，这个产品也是我们在暑假特别推出的400-007-1011。除此之外，我们第八去旅行还有跟着老刘走进神奇的印度。
1: 哎，
0: 这个其实让我都觉得，印度到底是不是视频上那样的呀？
1: 这个在印度时间蛮长的，11天，然后9个晚上，好好的体验一下当地的感受。那好在呢，印度给大家甄选的全部都是5星级酒店。
0: 对，而且老刘前期都去踩过线了，我最爱刷到他的视频，他住那个印度所谓的4星级，妈呀，一开门我都惊呆了，我说这能住人吗？就是，但是就这样的一个神奇的国度，他其实他的信仰是特别的纯粹的。
1: 对，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这是11月份，但是现在提前报名，因为可能是不是牵涉到一些签证的问题啊？
0: 对，然后还有一个探秘22度的长白山，因为现在南京是开通了这个到延吉直飞的航班了，
1: 对，比较方便，
0: 暑假特开的，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飞到延吉，就可以去到那边去感受朝鲜族的风情了。
1: 嗯，
0: 包括我们国外的行程哈，也有这个西班牙两牙的行程，然后还有像是我们的北欧的行程。

的压力呢，咱们厂家只能最后再拿出500盒福利库存，大家抢订完，那就得恢复499元一盒的市场价了。其实这款海参品质有多实在，价格有多实惠，真的不用我多说。打开包装盒，足足十只来自大连纯净海域的刺身，看一眼就知道是好东西。它是冷水速发海参，不用煮，不用炖，不用看火，晚上呢睡觉前冷水一泡，第二天早上起。

0: 来就是一只胖嘟嘟肉颤颤的 Q 弹大海参，它的肉刺根根挺拔，又粗又尖，说明海参在海底天天顶着洋流运动，所以肉质才够紧实，够 Q 弹，够有嚼头。再翻过来看腹部，吸盘密实，排列整齐，这是底波散养海参才有的特征，跟圈养的海参完全不一样。市场价499块钱一盒，经常是供不应求，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块9，一盒10只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更划算。刚才说了，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抢完，您就得用5倍的价格来购买喽。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我们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你在我们这里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的更少，吃的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那说到这儿呢，您可能会问，9块9的大连刺身能是好海参吗？我跟您说哈，您订购的这款海参品质完全不用担心，您拿回家冷水泡发，内壁厚实，筋道分明，咬一口咯吱咯吱的 Q 弹，满嘴都是深海海鲜的味道。有朋友说海参是好，可那玩意儿啊泡发起来太麻烦了，又是泡啊又是煮啊又是闷的，折腾个3-4天，我们眼神不好，记性差，万一忘了，一锅好好的海参就糟蹋了，心疼呀。其实呢，这都是老黄历了，咱们这一款冷水速发海参的独特之处就是方便，您晚上睡觉前拿个碗接点凉水，把海参呢往里面一扔，您就踏踏实实的睡觉去，第二天早上起来，哎呦，一只胖嘟嘟肉颤颤 Q 弹弹的大海参就已经发好了，比泡木耳还要省心啊。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厂家说啊，这都得靠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才可以实现。新鲜海参呢，从大连海域捞上来，4个小时内送到车间，在零下35度的真空环境里快速干燥，水分呢被控制在极低的水平。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的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状态，一点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是我们确保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绝对不拿老库存啊来忽悠大家。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块钱，每盒有10只，一头只要9块9。热线为您开通最后3分钟，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夏天吃最合适，因为它性味平和，不燥不寒，它不会让您上火，而是温温润润的给身体打气，非常的适合咱们中老年人啊夏天轻补。你早上起来蒸一只蘸酱油，原汁原味，鲜甜弹牙，中午做完海参蒸蛋，嫩滑 Q 弹，晚上呢熬一锅海参小米粥，养胃温润。总之啊，一只才9块9，您怎么吃都行，怎么吃啊都是很划算的。只要别忘记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抢到最后500盒的福利库存，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些朋友会说啊，最近吹空调啊，膝盖发僵，腰杆子发酸，关节咔啪咔啪响哈，这就是身体啊在给您发信号了，底子亏了得补一补了。每天来一只海参，高蛋白低脂肪，几乎零胆固醇。那现在呢是厂家在夏季大促涨价之前的最后一轮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一头海参只要9块9，400-858-9090，400-858-9090。那今天这个价格您听到了，就是您的运气，买到就是您的福气。您拿回家打开看，有任何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退。最后再报一遍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2: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3: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2: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 P P。

0: T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1: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0: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叶子。首先来关注导游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的省内高速路况。此刻的吉尔金吾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以及无锡东到苏南朔放机场之间，往上海方向在无锡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的丁山路段，苏通大桥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往苏州方向的北影桥到南通开发区之间，车辆呢都有着缓行的情况，请大家减速慢行。再来关注到一组由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提供的交通资讯。昨天起，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国内出港航班无托运行李旅客接载时间缩短至30分钟。航班接载时间呢，是指旅客需在该时间节点前完成航班值机、行李托运等手续。航班接载意味着该航班已经停止办理值机手续。此外，今天晚上的11点到11点50分，南京禄口国际机场将组织实施航空器活动区响应时间测试实战演练，演练的地点为南京机场 T1 航站楼的125号机位。演练期间会有消防车辆及工作人员进出演练区域，请广大旅客保持正常的秩序，切勿恐慌围观或者拍照。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哟，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4: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各位听众，下午好，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啊！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幽黄开心方向盘啊！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这个17点，
1: 对，
0: 两个小时，我们通过两个方式在直播陪伴，
1: 广播和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啊，开车的咱们就听广播，
1: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0: 没有开车的可以转场进来，
1: 对。
0: 啊，开心铺子先搜在抖音上搜着我们，
1: 哎，
0: 然后点头像就可以看我们现场直播了啊。
1: 哎，这个今天还是特别假的大假背景在我们后边啊，仍然是欣欣休假的第三天
0: 啊，这个你们想念欣欣歌声的第三天、啊、
1: 哎，但是
0: 胡台在，
1: 胡台已经做好准备了、啊、是没发现胡台今天戴了隐形眼镜吗？
0: 哦，就是把昨儿戴眼镜摘了，
1: 哎嘿，戴了隐形，
0: 已经准备好了，但是点赞一看点赞不过10000，
1: 哎，算了吧。
0: 啊，胡台出来介绍这个产品的话呢、需要多少赞今天胡台
1: 啊
0: 啊
1: 啊，三万赞
0: 啊，
1: 三万就行了
0: 啊，30万，你不能这，就是
1: 你不能
0: 这个我
1: 昨天好多人手指头都受伤了，
0: 这都抽了筋了，
1: 这今儿你不得人缓缓伤吗、
0: 啊？对吧？先缓缓伤啊，
1: 对不对？
0: 10万吧，
1: 我说句公道话
0: 啊，说句
1: 各退一步，
0: 好
1: 不好？
0: 5万，
1: 1万啊，15万。
0: 15万，
1: 好吧，
0: 啊，15万赞，
1: 对
0: 啊，因为胡台本身就不是一般轻易不出镜的啊，虽然
1: 人家是工作后台工作人员，
0: 对啊，
1: 他一离岗，他那个电脑就没人操控，他那个电没人操控的电脑，自己给自己炒股票玩，
0: 哎，
1: 你说多可怕，是吧？
0: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
1: 美股。
0: 这个电脑还蛮全能的，我
1: 他那个他得在后台帮助我们那个做操作，
0: 反正你们先点吧，点咱们就是点到10万赞，
1: 对，
0: 15万赞，15，然后我们小胡出来给大家来介绍介绍，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有人说昨天点完赞，手机出绿线了，那玩意儿绿线是点出来的吗？
0: 就是把那个不是他那个绿线，就是竖纹绿线啊、
1: 哦，
0: 就是屏碎了。
1: 我还以为是那个股市那个绿线被你给点出来了，
0: 嗨，那叫 K 线。好，今天我们节目里边准备就一种东西，鞋，
1: 哎，运动鞋，
0: 昨儿已经预告过了，这个鞋呢叫它的英文名叫 Vanmix， 然后呢、中文名字叫 Vanmi，
1: 哎
0: 啊，它的老家呢叫莆田，
1: 对，
0: 这个你别说一提莆田你就觉得，
1: 哎呀，是不是那个
0: 假
1: 山寨的？
0: 没，是这样啊，先说啊，现在莆田系的这个鞋，人家我们再介绍一遍，人家首先呢，有很多咱们知道的一些大品牌，都是莆田这个生产线上出来的，
1: 对。
0: 很多品牌实际上就是只负责做品牌，
1: 哎，
0: 生产是委托啊，这个外边来做，他们来贴牌，
1: 对，
0: 然后设计样式啊什么的，他们可能就是品牌方自己设计，
1: 哎，
0: 所以就基本上完密，不是玩命啊，
1: 不是玩命啊，你可以叫完美，完美，完密都可以，
0: 完密这个鞋，这个鞋呢，我为什么对它很熟悉
1: 啊？为什么呢？
0: 是因为它冠名了这几年的莆田马拉松，
1: 哦。
0: 啊，正好是在我正好连续2年还是3年，我都跑了莆田马拉松，
1: 对吧？
0: 这个完密就是他们叫完密这个什么，哎，他那个他有一个地点叫什么河，然后什么什么叫然后莆田马拉松，
1: 对，
0: 完密是大冠名方，
1: 对，
0: 也是其实现在就是日常通勤用鞋的一个啊，既好看，又好穿，
1: 对，
0: 关键是便宜，
1: 哎，
0: 啊，便宜。
1: 刚才有人说那个假的，我跟你说。他不是那个牌子，还卖那个价儿，叫假的。
0: 对啊，
1: 人家确实不是那个牌子，但是质量好啊，卖的价格还便宜，
0: 卖价格便宜，
1: 所以他这个性价比就拉上来了。
0: 哎，而且人自己设计。今天这样啊，我们从299起
1: 到369，
0: 啊，就是最贵的是369。
1: 对，
0: 我觉着呢，反正你们就主要挑样子，其实差不了多少钱。
1: 对，
0: 东西差在哪儿呢？就是说，它这个鞋底子的大胶设计有点不太一样
1: 啊，
0: 可能369的这个底子呀，设计的可能会更大胶底子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哦，
0: 299的这一款呢，就是慢跑，然后啊，什么女生出行就是运动不太多的，反正就都没问题的。

0: 啊，正拍，
1: 哎，
0: 然后刚才有一个
1: 问，我39码的，我拍多大的？你就拍39码
0: 正码正拍啊！刚才有人问了，是刚才有人说了，
1: 嗯、
0: 说完毕这鞋我有两双，
1: 哦，
0: 所以你看他进来那个阳光清晨，就是说339那双鞋特别舒服，
1: 嗯，
0: 他是有这双鞋，
1: 对
0: 啊，这个鞋我还真知道，就是我在当地的时候，有好多人在因为莆田马拉松，他那个是可能目前唯一一个全国马拉松里边啊，
1: 嗯，
0: 发鞋的
1: 哦，
0: 在他的装备包里就有一双完毕，
1: 嘿。
0: 啊，一双有一双，但是不是这款、
1: 哦，
0: 是另外一款。
1: 关键他知道你脚多大吗？就发鞋。
0: 哎，他你到那儿现场领的时候，他这个所有的号都全的。
1: 哦，
0: 你拿你的那个领物单去领的时候，问你穿多大的，然后
1: 他
0: 给你。
1: 哎
0: 哎，这是全国马拉松唯一的。
1: 那就报个大的，我穿86的，
0: 去赚个料子去。
1: 哎，对，回去改一双，
0: 你
1: 改
0: 床好不好？好吧，行吧，这个鞋你们就自个儿拍，
1: 哎，
0: 因为它便宜，
1: 对，
0: 好不好啊？对，好多运动直播间都在推完蜜是吧？非常不错，因为什么？
1: 主打一个性价比嘛。嗯，
0: 现在好多人买鞋呢，
1: 嗯，
0: 你要相信，你要或者说你要认可一件事，就是现在咱们身边大部分的人呢，都有一点运动的理念了，
1: 哎，
0: 但是呢，你要是那就哗上来抬腿就出去，这训练马拉松，然后还跑什么强度课，可能这些人还达不到这个份上。
1: 是，
0: 人家就觉着啊，我平常能穿上一双鞋，
1: 哎，
0: 第一通勤。
1: 对，
0: 和跑步或者散步，我不用换，
1: 就是说他干嘛他就能干嘛。
0: 哎，我这一出门就出去了，我也不用换一双鞋，放这儿再放一双鞋，没有门槛。
1: 对，
0: 这是第一诉求。
1: 嗯，
0: 第二诉求就是他能支持我啊，也能跑一跑。
1: 对，
0: 这个完蜜鞋设计比较好，它是底下带通风孔。
1: 哦，
0: 它底下那个带一个通带有通风窗
1: 啊，
0: 也就是你在这个夏天跑步的时候，它还是比较舒适的
1: 哦、嗯、
0: 啊。如果你要是说夏天跑步，
1: 哦、就那个带眼儿那个就是通风窗、
0: 哎，那就是它的通风口。
1: 后边那个透明半透明，
0: 后边那半透明是气垫。
1: 哎呦，我天哪！
0: 啊、气垫。
1: 又有气垫、
0: 啊、
1: 又有通风口，
0: 还就是挺舒服的。
1: 呵，跟你说真的、
0: 啊，
1: 你再抱大一点，真能住里头。
0: 当个床是吧？然后呢？刚才有人说每天走路时间长，
1: 嗯，
0: 推荐。我觉得你买三，就是其实我觉着你要如果看中样子啊，
1: 嗯，
0: 339、359、369这三款，
1: 对，
0: 你看哪款样子合适，
1: 哎，
0: 你就买哪款，
1: 对喽，
0: 就行了。
1: 对，这个功能性区别没有那么大。
0: 对对对对
1: 不是说穿339的跑不了15公里，
0: 哎，
1: 没有那么。
0: 还有时候下雨天漏水嘛，首先说如果下雨天你出去，
1: 嗯，
0: 它鞋面上肯定不防水。
1: 对呀、
0: 啊，啊，你说你买一双鞋359、369，高 tex 鞋面不可能，
1: 嗯，
0: 对吧？它肯定是不防水的啊。但是说你脚底漏不漏水，它脚底还蛮高的。
1: 哎，可以，它基本上趟那个小水弯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嗯、
0: 啊。你就记住了，它那个底下的通风口水要已经到上边来了，它的鞋墙也。漏过去了，
1: 对，
0: 就是一样高的，它是一样高的。
1: 它这个袋儿上面还是还写俩字儿、
0: 啊，
1: 你看见没有？
0: 啊，
1: 避震
0: 啊！
1: 我天哪，这个就是能躲地震
0: 啊！就是、哎、它这个，就是它有那个什么，有气垫的
1: 避震 啊。
0: 这双鞋有一点啊，我再介绍一点、
1: 嗯，
0: 因为这个我多说两句，为什么？因为我对鞋是比较有研究的。
1: 哎，
0: 它中底是那种就是。爆花泡发的这个中底、
1: 哦、
0: 啊，这个 TPU 设计，
1: 嗯，
0: 包括它的鞋墙是比较、
1: 哦、
0: 我觉得是比较厚实的，
1: 哎，
0: 鞋墙比较厚实就好在哪儿呢，你就算鞋底稍微有点高它不怕崴脚，
1: 对
0: 啊，它就是对脚踝的保护还是比较强的
1: 哦
0: 啊，所以就各位就是你买的时候你比较舒服又比较安全，
1: 你看
0: 啊，因为你要是说出门，我见过有的现在青少年动不动他因为喜欢跑步的稍微跑步的、
1: 嗯、
0: 动不动让家长买漂亮的颜色的那种碳板什么的，
1: 哎，
0: 实际上碳板这种鞋呢
1: 平常走路不太适合，
0: 不太适合，足底筋膜炎容易啊。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碳板它稳定性差、
1: 嗯，
0: 对脚踝的稳定性要求比较高。
1: 对，
0: 你走稍微就是不
1: 疲劳
0: 路，哎、不平的路、
1: 嗯，
0: 脚踝又疲劳了，就容易崴脚。
1: 对，
0: 咔嚓崴一下，咔嚓就是这种。
1: 嚯，你听
0: 能不能跑马？
1: 咔嚓的，我天哪！有多少个脚踝可以崴啊？这个？
0: 就我经常能听见、嗯，尤其是越野的时候。
1: 哎呀，咔嚓又崴一个，
0: 有一个。能不能跑马拉松？这个369的跑半马是可以跑的，359、369。
1: 对，
0: 半马是没问题的。
1: 哎, 哎, 哎。
0: 啊对对对，
1: 好，自个儿看吧啊！翠翠帮的，翠翠帮的又来了。
0: 翠翠帮这个在江湖上啊，
1: 还能
0: 驰骋这么长时间啊？
1: 哎，渗透到各个领域、阶层都有、
0: 对吧？这是翠翠帮，
1: 哎、翠翠帮太脆了，现在。 前两天看抖音刷了一视频，就是脆脆帮的，岁数大了去当那个所谓的特工。

0: 啊，
1: 刚一蹲下，嘎巴儿，被人发现了，赶紧跑，站起来，哎，晕了，又黑，脸前一黑，再一睁眼，让人捆椅子上了。说不说？不说，不说，拿空调吹你肚脐眼儿。哎，说，
0: 拿空调吹我肚脐眼儿。
1: 给我乐坏了，我说这么大岁数咱就别拼了，我天，
0: 就是把刀一架在脖子，哎，凉凉凉
1: 凉凉，哎呀，哎呀，不行不行不行，哎，乐坏我了，一蹲下嘎嘣一声让人发现了，站起来眼前一黑，再一睁眼捆椅子上了。
0: 你这么大岁数还拼，不是延迟退休了吗？
1: 是退，不让我退休
0: 啊，65才行呢，我
1: 哎，乐坏了，所以对自己好一点啊！
0: 啊，
1: 这个身体是自个儿的啊！
0: 哎，不过我今天还真看了一条，就是说，
1: 嗯，
0: 就是说男人啊，
1: 嗯，
0: 真是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可以炫耀的东西，
1: 对
0: 你就是说站起来就能腾从椅子上站起来不晕，
1: 哎，那就挺了不起了，
0: 对不对？你说就哎，说今儿上那个哪儿玩去了？
1: 哎，
0: 这公共厕所一推门一看，
1: 哎，
0: 没有坐便马桶，是蹲坑。
1: 照蹲不误，
0: 你摘，我跟你说
1: 不犹豫。
0: 哎，我天，我
1: 好样的！出来之后，所有人为你鼓掌，
0: 拉得漂亮。
1: 没想到功力这么深厚，我了不起，了不起。
0: 真的，你想想，
1: 哎，
0: 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些？
1: 对，
0: 对不对？
1: 而且蹲蹲啊，你蹲一会儿能蹲得住，
0: 能蹲得住，哎，十分钟，
1: 哎，
0: 好就两根烟下去了，
1: 俩人咬那个就不行了，
0: 这两包
1: 一会儿不行了，不行了，哎呀，脚酸呐，
0: 撒一边都。
1: 啊，所以各位，真的，你们对自己有一个基本。好像前两天我又刷一个视频，说什么能做到哪几点的，就说明你的身体还可以。
0: 啊，你说说看，
1: 你比如说就是单腿站立，
0: 哦，
1: 能站满一分钟的，就说明你身体素质还不错。
0: 要闭眼吗？
1: 好像是要闭眼，
0: 是要闭眼的吧，
1: 是要闭眼，
0: 对对对，
1: 是要闭眼，
0: 闭着眼睛，金鸡独立一分钟，
1: 嗯，对。
0: 啊，
1: 就说
0: 这个是，
1: 我就记得这个，好像还有什么什么，啊，什么倒着上楼梯啊，还是什么的。
0: 哎，倒着上楼梯，其实你们可以真试试。
1: 哎，
0: 就咱们直播室这一批中灯们，
1: 对，中灯们，
0: 你们倒着上楼梯，
1: 嗯，
0: 膝盖弯不打软的，
1: 对，
0: 回头跟明天跟我，我下礼拜一
1: 你自个儿测试，
0: 跟我们说说，汇报，哎，汇报。
1: 对，
0: 真的，
1: 哎，
0: 倒着走楼梯，再倒着上，
1: 哎，
0: 膝盖弯不走不打软的，
1: 对，
0: 试试看，真的，你这个，
1: 人说正着上我还打软的，我还倒着上。
0: 哦，鹅还没发货是吧？咱问一下那个鹅的发货，那鹅是这个鹅，一个淮安一个厂家，人家自己现做的，
1: 嗯，
0: 应该是现做的。
1: 对，
0: 别着急啊。就应该就很快就发了，
1: 是的，
0: 他是这样拍下之后48小时之内发货，
1: 哎，所以还没到48小时。
0: 昨儿拍的，按理来说就是48小时，你往后倒推，
1: 对啊，
0: 就这么个时间，
1: 对啊，
0: 啊，
1: 对啊，
0: 就是抖音上都是48小时之内发货，啊，
1: 就是。
0: 这个其实有好多啊，
1: 嗯，
0: 就是关于健康啊，
1: 嗯，
0: 关于这个身体这块的，老人呢有老人的说法，
1: 哦，
0: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体会，
1: 对
0: 啊，你就最简单一个，
1: 嗯，
0: 我妈那两天看我一视频啊，
1: 哦，
0: 我好多人也知道我拍视频的时候有时候一边跑一边对着拍，
1: 对，
0: 然后跟大家聊天，
1: 对，
0: 然后我妈就跟我说你以后别这么拍，
1: 哦，为什么？
0: 伤气。
1: 嗯，这是怎么
0: 是吧？还真不一样，
1: 对，
0: 因为他这个。这就是他发烧的引起的根由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就是不一样，还包括小时候你们有没有那个缺钙的，
1: 哦，
0: 缺钙小时候家长怎么对付你知道吗？
1: 干嘛？
0: 就是弄那个鸡蛋壳不扔，
1: 对， 对，
0: 拿擀面杖擀成碎碎的面
1: 给你吃，
0: 冲水喝，
1: 哎，就是觉得这不是钙吗，
0: 啊，
1: 你不是缺钙吗？
0: 缺钙不就补钙吗？
1: 哎，
0: 他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叫想当然科学，
1: 对
0: 啊，
1: 还有舔墙皮的呢，
0: 啊，就是我家里面吃出肾结石的也有，
1: 哎哎哎哎，真的，
0: 除了这个还有一些，
1: 嗯，
0: 有那个就是我小时候就是缺钙时候就是干过这事
1: 儿，吃鸡蛋壳，啊，
0: 鸡蛋壳擀碎了，
1: 哎呀，
0: 然后还有什么呢？
1: 嗯，
0: 小时候那会儿干嘛来着？一体检说是缺铁，
1: 对，铁元素那时候摄入的少，
0: 缺铁，然后家长就觉着缺铁就得直接补铁，
1: 嗯，直接补铁拿什么补？
0: 舔菜刀，
1: 哎，对了，
0: 哎，因为家长觉得他舔菜刀能舔出那个铁的味儿来，你知道吧？
1: 对，对，铁锈味儿嘛，那，
0: 哎，铁锈味儿，那不是铁锈，那还不是锈，
1: 哎，
0: 就是生铁味儿，
1: 生铁味儿，嗯
0: 啊，生铁味
1: 儿，就跟那个缩了那个洋钉子一样，
0: 哎哎哎，所以就到夏天，有时候这小伙伴们到我们家来玩，一人拿一根冰棍儿，让他吃冰棍儿，
1: 然后你呢，拿一根
0: 舔菜刀，哎呀，哎呀，妈，我也想吃冰棍儿，吃你的菜刀，
1: 你缺铁。哎哎哎哎

0: 缺铁那他们呢，他们缺兵，
1: 缺兵，
0: 缺兵，他们缺兵，
1: 缺棍儿。
0: 是是，
1: 就是这是有人说了，说就从科学来讲，不能舔得太狠啊。
0: 哦，为什么呢？
1: 舔太狠了的话，容易贫血。
0: 凭什么呀？
1: 它不破了吗？它、
0: 啊、你舔刀刃儿啊，孩子，你缺脑子你？
1: 是舔刀刃儿。但是不是立着舔啊？
0: 废话，
1: 侧面舔，
0: 就舔那个侧面、啊，
1: 没有竖着这么舔的，
0: 那不给舌头劈开了吗？那不是疯了，那是
1: 成蛇了，吐出去，没这么舔的、啊，侧面舔啊。
0: 对对对，这
1: 但是侧面也别舔，这没有这样补铁的，
0: 他补不了铁，关键是他这样补不了铁。还有就是说那个吃什么补什么那个所谓的理论，他、哎、也不对，
1: 对吧？这骨折了喝骨头汤那个都是错的啊。
0: 哎
1: 这都不对啊！
0: 吃脑子补脑子，那你倒是吃个聪明脑，你吃猪脑，你那玩意儿，你
1: 这猪已经是动物里边很聪明的地位，对吧？你不是动物里边最聪明的是人，我总不能吃人脑吧？
0: 对吧？吃哪补哪，这个理论，我到现在我也不理解
1: 了。这会儿就来吃什么猪腰子补腰子什么的，
0: 对，
1: 都不对啊。本身瓜还跟我们这儿科普呢
0: 啊，
1: 明哥你那个错了啊、
0: 哦、
1: 你说那个侧面舔菜刀的铁吸收不了的、
0: 哦、
1: 就得舔刀刃这样的
0: 哎呀
1: 哎你得有破溃才能有吸收、
0: 哦、因为它进不去那边里边嘛哎
1: 呀真是通过我这个
0: 咱别瞎隐身吧
1: 血管我天骨折吃猪蹄儿啊
0: 啊，对，您反正是你手
1: 是脚骨折吃后蹄儿
0: 啊，手骨折了
1: 吃
0: 前
1: 蹄儿，
0: 前蹄膀，
1: 哎，蹄膀不对，蹄膀是胳膊肘骨折。
0: 哎呦我天，哎呦，这么
1: 蹄子就是手
0: 啊，这么细吗？这个，
1: 哎，人说到车一航道说，倒是有一个我觉得蛮科学的，吃什么补什么，
0: 吃什么补什么呢？
1: 吃脂肪补脂肪，
0: 不废话，那
1: 就要胖了，
0: 那就是吃胖了。
1: 吃脂肪不复活，那倒是。
0: 哎，你不说吃什么补什么，这不对吗？
1: 做完手术喝黑鱼汤啊，鸡汤啊。
0: 哎，
1: 我说一句这个，我真是因为我本身、
0: 嗯、
1: 我学这个健身教练的时候，其中一项就是营养学，我有营养师的证呢。
0: 哦，你瞧瞧，
1: 真正的营养方面来讲，
0: 嗯，
1: 你比方说有手术后复原的，
0: 对，
1: 你给他熬鸡汤是吧？
0: 哎，
1: 你让他把鸡汤喝了是不是？
0: 嗯，
1: 你不如让他把里边肉吃了。
0: 哦
1: 啊，熬排骨汤也是，
0: 就是吃什么所谓的精华都在汤里，不是、啊、不是
1: 不对，黑鱼汤什么的，你就让他把那肉吃了，
0: 对，
1: 这是最好的。
0: 对，
1: 汤里边没析出多少营养成分。
0: 对
1: 啊，这个千万得知道这个啊。
0: 黑鱼汤收八，啊、我天哪！哎、
1: 这我不是这我倒不懂，
0: 不懂
1: 啊，这我倒不懂
0: 啊。
1: 什么开喝鸽子汤？
0: 喝鸽子
1: 汤。其实喝
0: 汤
1: 这个事儿，为什么有一些术后的呢？
0: 嗯，
1: 就是因为他术后的人他吃不下。非要嚼往下咽的东西，
0: 对，然后脾胃呢也不那么好，
1: 脾胃可能也有点还比较娇嫩，那会儿
0: 吃点易吸收的吧，
1: 喝汤比较好，喝粥比较好，
0: 对、
1: 啊、就这意思啊。
0: 好，马上是我们的半天广告啊，
1: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好吧？
0: 对、啊、
1: 四个字，抖音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
1: 嗯、搜着我们之后进来点关注点赞啊，
0: 嗯，
1: 15万赞我们胡台出现，胡台这要点不到你开价太高了，我跟你说
0: 是
1: 点不到15万赞，是不是因为昨天他们看过你了
0: 不新鲜了。
2: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98享受狂欢体验价，
5: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4: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6: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6月30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7、8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5: 寻味十城，一卡尝鲜，光大信用卡美食半价来袭，鸭血粉丝、特色早茶、锅盖面、银丝面、长鱼面、烧烤、八大碗、米线，超多地道名店等你打卡，赶快登录阳光会生活 APP 参加吧。
7: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 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

0: 牛肉、
1: 地锅三鲜、
0: 地锅豆腐、
1: 地锅龙虾，
0: 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
4: 隧道还保持畅通，而此刻的九华山隧道和玄武湖隧道都是往新庄方向，平均车速只有16公里每小时。机场路行驶到双桥门立交需要15分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中山东路沿线、中华路和长乐路车辆都比较多，有着间断排队情况。绕城公路铁心桥段、双龙街立交附近、马群段南北双向都是大流量在缓行。那么现在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车位已经排到古平港立交。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都是有超过13分钟的缓行，请您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油价最新消息。国内成品油价格下次调整时间是7月3号的24点。根据目前的预期跌幅，预计汽柴油价格每升将下调0.58元到0.69元，加满一箱50升能节省29到35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老板。哎，老板，找我什么事啊？
1: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嘞，17:35啊、哎，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幽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晚高峰啊，
1: 对，
0: 礼拜五今天周末的晚高峰路上车还是比较多的，
1: 而且这两天也没下雨啊，大家都出来了，
0: 都出来了啊，这个时间段仍然是通过两个方式在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啊、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哎，抖音开心铺子，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可以转场进来。
1: 嗯。

0: 我们的抖音直播间，
1: 对
0: 啊，然后呢进来之后不要忘了把我们的关注点一下，灯牌上一下，把赞点一点，
1: 对，
0: 现在26000赞，
1: 还说看看你们的实力，你们实力就这个
0: 啊，
1: 150000遥遥无期，那估计够呛了，
0: 150000我们的后台这个胡台来啊，
1: 就真的家里没人了，我练的、啊、连我们的后台都出来了。
0: 在这玩电脑呢，
1: 这已经无派无兵可派了，我天，后台都得顶上来了，我天哪！
0: 来吧啊，这个反正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啊，那个只挂一样的货品，
1: 就是我们的运动鞋
0: 啊。这个运动鞋呢是，来自莆田的玩命。
1: 对，
0: 这个牌子是一个还真是近几年还不错的一个牌子，
1: 国民大品牌
0: 啊，国民品牌，而且是属于在很多运动初阶的人群里边，好多人还真买了不少，
1: 哎，
0: 买了好几款，就是因为第一它舒服，
1: 对，
0: 然后样子也漂亮，然后呢，关键是它一个是万金油，
1: 哎，
0: 你通勤
1: 上班也行，
0: 哎，然后你不
1: 用散步慢跑
0: 跑个半马，369、359的两款跑个半马都支持的啊，所以就是说怎么着这个鞋，我觉得就属于它万金油不用换也方便。
1: 对，你不用特意的标出来，这个是跑步的，那个是走路的，那个是干嘛的？
0: 对对对，
1: 你就搁门口，你给我穿上就走，
0: 穿上就走，挑样子吧。
1: 对，
0: 就挑样子。
1: 对
0: 啊，而且挺好的。你们有什么想问的也可以问。
1: 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0: 开心铺子啊，正码正拍。
1: 对，
0: 因为这个鞋的品牌我是比较熟悉的，它是连续几年冠名了莆田马拉松
1: 啊、
0: 所以呢，其实它有很多运动达人也在就是做他们家的测试。
1: 对。
0: 啊，做完测试就是我们有时候收到一些鞋做测试，然后呢会填一个那个回收的那个测试的反馈，
1: 是的
0: 啊，这鞋怎么样？我觉得适合什么人穿？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鞋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优点？都给人写好了，然后人再去下一代产品去改进，啊，每天散步是，你等会儿每天散步十公里，
1: 你是离家出走了吧？每天散步十公里，我已经散步一个月了，现在离家大概300来公里。
0: 哎，对，你是不往回走是吧？到徐州了，
1: 你就是离家出走了。
0: 散步十公里啊，就我不管你是怎么着，跑10公里、5公里的，从我觉得是339到369这几款，
1: 对，
0: 你挑你喜欢的样子都没问题。
1: 哎。
0: 好吧，
1: 自个儿看去啊，就在抖音直播间开心铺子的小黄车里头，
0: 你就直接瞧就完了、啊。
1: 对喽，
0: 好
1: 好好。我天，那小伟。还特意跑过来说
0: 啊！
1: 现在我不听你们节目了，都
0: 你不听了吗？
1: 我就告诉你们，我不听了。
0: 你不听你怎么知道的？
1: 我都不听了，现在基本上。
0: 哎呦，不听可以进来看啊，进来看也行、啊。
1: 哎呦，还特意跑过来告诉我们，你们现在都变开心大广告了。这就不要我呀、啊！我比如说这饭馆不好吃啊，我下回就不来了。
0: 哎，
1: 我不能特意跑到后厨那儿。你们这饭哪太难吃了，
0: 我可下回不来了，
1: 我可不吃了啊。
0: 大叔说我快这这
1: 厨房里热，快出去
0: 别热着您热着不实际上广告这个东西就是媒体生存的命脉，
1: 那怎么办呢？
0: 以前广告也不少，
1: 对呀、啊、
0: 只不过你没有在抖音里看过，
1: 所以你现在看见真人做广告了，
0: 哎，然后就觉得
1: 不呀，
0: 挨钱刀的
1: 不呀，因为他们做广告，他们肯定有钱赚，
0: 哎，有钱赚我就不痛快，
1: 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啊。
0: 我们节目该做还做节目呢，
1: 对，
0: 卖货归卖货，介绍，而且我介绍货，你看我介绍这，你说我有没有发言权吧？
1: 对呀、啊，
0: 穿鞋谁不穿？
1: 专不专业吧？
0: 有人需要的话，你就看，对不对？
1: 嗯，
0: 不需要的你就听看节目，我们照样该做节目做节目。
1: 哎、
0: 我有时候节目里边，我们有时候说的一些内容，不光是讲段子，我们有时候也给人大家一些帮助。
1: 对
0: 啊，你比如我们专业的东西，比如就现在夏天，很多人关注一个事儿
1: 啊、什么？
0: 哎呦，这夏天我这肉都藏不住了。
1: 哦，
0: 减肥啊！
1: 哦，你说的是我给你提供藏肉的办法。
0: 嗨，搁冰柜里不就完了吗？
1: 我跟你说真的，我提供一个藏肉的办法，你提供减肥的办法，我估计我的粉丝长得比你快。你信不信吧？
0: 还真是，
1: 哎、
0: 还真是、
1: 哎，
0: 大家宁可愿意，就是说我把这个、
1: 哎、肉藏进来。
0: 也不愿意花大精力把它练一下，
1: 哎，
0: 这倒是真事儿，
1: 对吧？
0: 就是我
1: 一直想竖条纹的、 穿黑色的，
0: 哎，
1: 穿那个上边紧下边松的衣服，
0: 哎，
1: 你就显得瘦了。
0: 哎，他这个好，他这不
1: 费，哎，他这好，他这好，
0: 谁都喜欢走捷径。
1: 对对对 对, 对，
0: 这话是真的。
1: 哎，
0: 虽然有时候好多人自个儿心里边隐隐也明白，
1: 嗯，
0: 捷径捷。

0: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1: 但是洁净它洁呀，它就主打一个洁呀，对不对？它快呀。
2: 这个呢，确实就是减肥这个事儿呢，咱们说到底，我运动过那个，哎，我在280斤，我每天跑10公里，多长时间能瘦？我说你280斤，咱把嘴先管住了，行不行？
1: 你怎么到280斤？你不知道吗？
2: 对吧？你先反着干这件事儿，你不就吃的吗？
1: 哎、对呀、
2: 啊，对吧？好多人就忽略这一点，饮食这块儿，真的，尤其是到了一点中年，稍微上点岁数的时候，
1: 所以
2: 你发现随便吃吃，起来真快，因为什么？代谢慢了，
1: 三对吧？不，一个礼拜见效，你信不信？就吃吃吃。吃
2: 不用
1: 啊，不用，哎，以你那个饭量，
2: 哎，我跟
1: 你那个饭量确实不用、
2: 啊。不，他们那些吃的起来的，肯定比我这饭量不差。
1: 哎，对，
2: 头天吃，第二天见效。
1: 对对 对，
2: 我都不说别的，第一天头天吃，第二天脸都肿了，为什么？
1: 哎，
2: 他因为吃的高油高盐的多了，储水，
1: 对，
2: 脸都肿了，
1: 就是那个细胞啊，它把水分锁住了。
2: 但因为就是因为高盐高盐高油高盐进来之后，它的整个的体内环境，
1: 对，
2: 它就属于那种就是。高密度环境，
1: 高浓度啊！你体内的盐分浓度高了，它水就往你这儿流啊。
2: 所以水我不轻易往外排啊，
1: 它出不去啊。
2: 就在皮肤细胞里边，什么你就体现出来就是肿
1: 肿肿肿，
2: 印一个眼儿有的是。
1: 哎，
2: 这个这真的是好多人其实吃，就是你偶尔一顿两顿无所谓。
1: 对，
2: 常年那种大吃大喝，动不动手抓零食。
1: 对
2: 啊，就是这种习惯。
1: 而且说实话，好多人是什么呢？就是吃完了之后啊，立刻他也不动，他也不消耗。把那个东西全变成能量存在身上，
2: 对，因为它用不着，就是你记住，身体很聪明，
1: 哎，
2: 它发现你不用这些能量的时候，
1: 对，
2: 那我因为能量对于身体来讲它是好东西，
1: 就是你看那个熊，它每年秋天的时候
2: 啊，
1: 拼命吃脂肪，
2: 吃完之后冬眠去，等再出来熊这瘦得跟猴似的，
1: 为什么呢？因为。他身体大脑他知道这是能量啊，这是好东西啊，
2: 对啊，
1: 我可不能把它扔了啊。
2: 所以熊在每年的北极熊啊，
1: 对，
2: 还有灰熊啊，
1: 哎，灰熊
2: 每年在大马哈鱼，秋天产子的那个时间段里边，
1: 对，就是那个
2: 就享受一顿，
1: 哎，就是三文鱼，就鲑鱼，
2: 哎呀，大鲑鱼啊，我天哪，嘣儿吧，这逆水而上往上蹦的，
1: 他只吃两种东西，在食物足够充足的情况下
2: 啊，
1: 吃鱼子和鱼皮，
2: 是因为鱼子鱼皮的脂肪。后
1: 对，
2: 他就要吃脂肪，
1: 就吃这个，
2: 把那个鱼拿那个大熊掌摁，就摁出鱼子来，
1: 你不滋一下，看着可过瘾了。
2: 那鱼在那骂娘啊，没到月份呢，
1: 不滋一下，然后啪就挤出来了，
2: 然后他就开始吃，
1: 哎，
2: 就真的是这样，所以就是说人哺乳类动物储存能量的。这个逻辑就是这个逻辑，
1: 对喽。
2: 那这所以你想减肥，第一件事儿就是把你摄入来源咱们先掐断，
1: 哎，
2: 不是说不吃，咱先少吃。
1: 你又不冬眠，
2: 对吧？
1: 对吧？你冬天不还吃呢吗？你顿顿吃啊，关键是
2: 冬天吃，夏天吃，春天吃，秋天吃。
1: 对呀、啊，你也不冬眠，对吧？
2: 那会儿李秘密，
1: 对，
2: 李秘密那个，这个跟她老公，我跟你说，老公现在跟李秘密一块儿，他有点胖。老公都有点胖，
1: 因为确实那个食物环境太丰富了。
2: 对呀，
1: 啊，
2: 对呀，这个就我跟你说，就是说这个俩人在一块儿，天天生活在一块儿，李秘密喜欢吃的多吃，不喜欢吃的
1: 对
2: 给她老公吃，
1: 剩有时候剩下半个猪什么的，你吃了吧。
2: 我吃不了，不吃不浪费吧？
1: 哎，我天，难天你吃头半个的时候，你
2: 我都吃了九个了。
1: 我的天，
2: 我给你剩半个还不行吗？
1: 哎呦我天，
2: 老公没办法，
1: 剩把半头猪吃了
2: 啊，办事儿啊。
1: 哎呀，
2: 一下糖醋，
1: 哎，还糖醋，哎，
2: 要不然怎么吃？白煮的多难吃。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啊，这儿李秘密剩一头大象腿，
1: 象腿
2: 吃不了了。
1: 哎，你
2: 你吃不吃明天坏了，
1: 你把它打死了吧。
2: 啊，冰箱满了。
1: 哎呦，冰箱里有什么呀？我想问问
2: 啊，这还有大象呢，
1: 还有大象呢，还有几？
2: 对啊，
1: 大象真放冰箱里了，
2: 对不对？
1: 你看看
2: 李秘密，对吧？这老公在跟着边上呢，就随便捡点肉，
1: 对，这就胖了。
2: 哎，他不能不胖吗？
1: 你看看，
2: 对吧？你天天吃这个
1: 咸甜用，
2: 结果最近俩人也觉得，第一身体健康，
1: 哎。
2: 肯定上点年纪，马上就受到牵连。
1: 对对 对， 对，
2: 血压也上来了，
1: 而且确实房子也不够住了。
2: 哎，
1: 现在你想
2: 再这样胖下去，还得买更大的房子。
1: 夫妻两个就很胖了，家里还有好多大象和猪，你这玩意儿哪住得下去啊？这住得了吗？这个，我的天哪！
2: 想住宽泛的人就多吃点。
1: 哎呦，
2: 大象和猪吃完之后，发现自个儿哎，
1: 废话，他不都在里面，肉烂在锅里，知道吧？
2: 守恒啊！
1: 哎，对呀、啊，
2: 这所以最近俩人也约好了减。
1: 对，如果咱不换。

0: 房，咱就减肥。
1: 哎，咱减肥，
0: 哎，
1: 俩人约好了。
0: 对，
1: 而且减肥这个搭伴好，
0: 什么呢？
1: 因为互相有监督。
0: 哦，
1: 啊，你这很多减肥，
0: 我监督
1: 很多减肥减不下来是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没人监督，自个儿劝自个儿，劝的明明白白的。人只活一次，
0: 哎嗨。就是
1: 玩儿就啊，
0: 自己原谅自己了，
1: 哎，就特别能自洽。
0: 对，
1: 俩人在一块儿说好了，约法三章。
0: 嗯，
1: 李妹妹跟她老公说好了，
0: 哎，
1: 咱俩监督啊。
0: 对，
1: 谁要是说
0: 嗯
1: 吃零食了
0: 怎么办？
1: 就给对方100块钱。
0: 哦，就是罚你款。
1: 哎，罚100，你吃零食，
0: 对，
1: 你就得给我100块钱。
0: 对，
1: 哎，你舍得你就吃。
0: 哦，
1: 哎，这好好，哎，这方儿，你别说。
0: 互相监督有用吗？
1: 互相监督，谁吃都给对方100。
0: 对，
1: 就这个定好了约法三章，坚持了半个月，
0: 怎么样？
1: 真不错
0: 哦！
1: 这俩人现在
0: 什么效果？现在？
1: 哎，我跟你说啊，
0: 嗯，
1: 就定好了这规矩，这零食这事儿。
0: 对，
1: 现在俩人吃零食吃的开开心心的，
0: 凭什么呀？
1: 因为互相给，他也不损失。
0: 嗨，啊啊！
1: 我有一袋锅巴，我有一袋薯片，来来来，给你100，我也给你100。哎。
0: 哎，这个跟那个、就是、
1: 吃的倍儿开心，
0: 就那个口岸开放互免协议是一样的。哦哦，合着对都给
1: 都给啊，
0: 啊都给就不存在损失。
1: 对啊，你看都没损失，但是他确实创造了一定的 GDP。
0: 哎，这叫双边互惠。哎，双边互惠，我知道这个
1: 创造了一定的 GDP。
0: 哎，真好，也没耽误吃啊，也没耽误吃啊。
1: 就哎，对对对，
0: 也真没耽误吃。
1: 就可惜了，没给咱们国家税收创造点什么。
0: 废话，就是自个儿加钱。
1: 对吧？你看李秘密给她老公100块钱，
0: 老公给，
1: 对于她老公来讲，这应该属于工资外的额外收入。
0: 李聊了她老公，再给李秘密，
1: 这是李秘密的工资额外收入。
0: 所以她在报那个个税的时候啊，
1: 按理来说应该
0: 没写这个，
1: 填这个，你不填这个，你对对吧？你有额外收入，
0: 哎呦，但是我还有额外成本呢。我关键是，
1: 你又不是以公司名义给的。
0: 哎呀，关键是那个 APP 里边，他除了赡养父母、子女教育之外，他没有说给老婆。花钱买零食，这个、
1: 没这条，你不能，以后有赡养李秘密，
0: 赡养李秘密没法报税，这没法报税，这个
1: 没这条，你的。
0: 我觉得吧，现在好多人，之所以吃的那么就是管不住嘴啊
1: 啊，
0: 尤其是人到中年以后
1: 啊，
0: 你看，其实年轻人啊，还真没有中年
1: 能转移他们注意力的地方多，因为。我这个说句那什么的话，扎心的话啊，因为上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发现
0: 他的
1: 你废话摇着串问不出来啊，
0: 裹在衣服里边不让人看见，
1: 哎呀，
0: 结果带着一身孜然味往那儿一坐，老师站那儿了，哎，什么东西拿出来，
1: 那个什么那个，
0: 我最近我最近这两天没洗澡，扫来扫来这套，
1: 没洗澡不能那么像，
0: 没洗澡不是这个味道，
1: 这个孜然是孜然，哎，胡椒是胡椒，
0: 哎，来拿出来，我还没吃那个，废话，上晚自习能随便吃的没？没事，
1: 啊，就是这个，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校规就是这规矩，
0: 对了，
1: 不能给他，
0: 直接就给拿走了，老师，
1: 对对对，那可不是嘛，
0: 结果从那开始，那老师连拉了三天，
1: 哎，对，把庄里家长请来了。做爸爸，
0: 哎，
1: 你还能管管你家孩子？
0: 我们家孩子怎么了，老师？
1: 哎，能买点好点的，老师。
0: 哎，他的，哎，我跟你讲，他从小啊，他脾胃好
1: 啊，
0: 他吃什么东西都没得死。
1: 那我不晓得，哎，
0: 你不是？还怪你怎么死啊，老师？还怪你怎么死啊？
1: 我嘴都馊的嘞。哎呦，哎，刚才还有人呢。
0: 嗯，
1: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啊。
0: 怎么了？
1: 庄磊不是吃羊肉串过敏吗？接着呢，
0: 我们这不是连续剧啊，
1: 我们这以前讲的段子还记着，这不科学了吧？
0: 哎呀，这不是连续剧啊，我的天，
1: 不符合咱们之前的这个 IP 了吧？
0: 后来发现了，
1: 哦哦哦，
0: 他买那羊肉串是假羊肉，
1: 哎，
0: 他吃了没事儿，
1: 对对对，
0: 后来吃了真羊肉了，
1: 那不行了，
0: 脑袋肿了，
1: 哎，我们不说了吗？
0: 对呀，
1: 越假越没事儿，
0: 哎，
1: 真羊肉就是那会儿。我们同事想到外边吃羊串，怕这家是假的，
0: 带庄磊去，
1: 什么时候
0: 先来一串给他，
1: 一看肿了，
0: 脑袋，哎，真的，
1: 吃
0: 真的，
1: 吃
0: 真的，
1: 吃真的，
0: 吃羊串过，所以这么解释对了吧？
1: 你看，
0: 嘿，
1: 合理，
0: 嘿，
1: 真是的，
0: 我天，给你们讲段子太累了，我
1: 说一个谎，好几年去远去，
0: 哎呦我的天哪，
1: 这就真符合了，说一个谎要编
0: 无数个
1: 谎来去为他圆圆这个，
0: 对不对？段子要严查，要严。

0: 是多严谨
1: 啊！
0: 小时候买那个，为什么老是吃完拉肚子？
1: 是是是，
0: 假羊肉，
1: 假羊肉，哎，对不对？
0: 哎，
1: 庄磊吃的是没事啊？
0: 对呀、
1: 啊，他
0: 吃真羊肉不行了呀？
1: 他偶尔吃一回真羊肉，发现了坏了，
0: 脑袋大了。
1: 哎，
0: 嘿，
1: 我都想为自己鼓掌啊！
0: 讲理，真讲理呀、
1: 啊嗯！
2: 段子要严谨，
1: 嘿，可紧张了，讲到我们。
0: 对，没煮熟的豆角也是不能吃啊！
1: 对对对，这个是真的。
0: 对，
1: 这是真事儿。
0: 什么发了芽的土豆啊，没煮熟的豆角啊，
1: 还有那个生一点的绿色的西红柿啊。
0: 对，
1: 啊，
0: 这个你们都注意啊，这个不是、哦、不是老人的以讹传讹啊，
1: 这
0: 个是真
1: 确啊，这是科学啊，
0: 对，
1: 确实有毒。
0: 对
1: 啊，那个西红柿是因为有秋水仙素，
0: 哎，
1: 那个绿的。
0: 对
1: 啊，然后还有什么？我告诉你们，你们好多人不知道，香蕉有辐射，知道吗？不知道吧？
0: 香蕉怎么会有辐射？
1: 对了，
0: 哪里来的
1: 香蕉有辐射？
0: 凭什么呀？
1: 它就是这种食物，它本身很多食物本身是有点辐射的、
0: 哦、
1: 啊，但是呢，就是说你吃一根两根没事儿。
0: 哎，那什么时候会有对严重身体有损伤呢？
1: 如果你吃到8万根，
0: 哎呦，
1: 这人就基本上没救了，
0: 坏了。我想想啊，8万根，我还差。
1: 不是，你这不用担心，
0: 我、哦、不用担心、啊，
1: 说的是一次性。
0: 那没事了，那没事了，没事了。
1: 不，你也得小心、啊。
0: 我很少一次性吃8万根，
1: 很少也得注意。
0: 我的妈呀，疯了！
1: 真的是真的，
0: 我天！
1: 就是这个香蕉的辐射剂量累积达到8万根的时候，
0: 哦，人就受辐射就损伤了。
1: 对你吃进去的香蕉达到8万根，
0: 没救了、
1: 这个，不是损伤就是基本就完了。
0: 我天哪，
1: 基本就完了。
0: 我到2万根的时候，我就坚持不了了。马上是我们的整点广告啊！
1: 啊，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进来，好不好？
0: 来看看运动鞋
1: 啊！抖音直播间叫开心铺子啊！
0: 对，
1: 赶紧进来啊！
0: 嗯，
1: 然后完美的运动鞋今天还真是很不错的，你们就需要的拍啊！
0: 一会儿见。
3: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优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皇，品健康人生。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电信超千兆
5: AI 新生活，
4: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5: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4: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5: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
4: 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6: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7: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8: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9: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2: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南京路况。长江大桥和定淮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辆多，时间都超过了25分钟。夹江大桥双向排队，夹江隧道往绕城方向车多延伸到江心洲大桥桥面，绕城公路往大神关大桥方向，油坊桥立交附近、花神庙枢纽附近、石阳路附近和徐庄出口附近都是有长距离缓行。快速内环持续大流量，东线和北线双向全线排队，通行压力非常大。应天高架的双向车尾分别来到了云锦路上桥口和大教场隧道内，并且影响凤台南路高架和机场路由南向北进入应天高架的车辆通行。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中山东路沿线、汉中路沿线、中山南路三山阶段、中华路和长乐路车辆都是非常集中，通行困难，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因道路拓宽工程施工需要，从7月1号起到8月5号止，泰山路应天大街到怡康街段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大家可以从应天大街、松山路、西城路、怡康街来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

0: 好，18:05的时候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
1: 哎，正在为您直播的是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不爱跑凉爽啊。
0: 晚高峰的时间进入到第二个小时，
1: 嗯，
0: 仍然在这个两个平台上给大家直播啊。
1: 哎，广播和抖音同步直播
0: 啊。广播是1011，
1: 哎，抖音叫开心铺子，
0: 开心铺子，
1: 嗯
0: 啊。如果各位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转场进我们的开心铺子啊。进来之后点点关注，点点赞，上上灯牌，
1: 嗯，
0: 我们赞到150,000，我这都不没底气了，现在
1: 30,000多啊，就够呛，这今天胡台的隐形眼镜白戴了，
0: 哎，胡台昨天出来的时候应该还要，应该咱们，就是做个什么
1: 哎
0: 提前的准备，比如化个妆啊，或者
1: 戴个墨镜啊什么的，
0: 哎，对对对，
1: 戴口罩什么的。
0: 然后今天再就不能上回一下全看完了，
1: 就这帮人就是喜新厌旧，
0: 你们真是
1: 始乱终弃
0: 啊，嗯！这样胡台怎么想？
1: 哎，你让人，你们没有一点责任，一点都不负责任，你们这帮人，
0: 是算了。对对，最近天气还是蛮舒服的啊，
1: 嗯，
0: 这两天还真是属于。起码早上起来和傍晚，
1: 嗯，
0: 这小风一刮起来就挺还有点凉，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就起码不是那种
1: 晚上开个电风扇就能睡觉了，
0: 对， 对， 对， 对，
1: 不用开空调了。哎，
0: 你真是到了过一段时间热起来的时候，晚上出门就想跳进了一锅热水一样那种感觉，
1: 哦，
0: 对吧？
1: 雾突突，黏黏糊糊，啊，那也就够呛了。
0: 嗯，周末搞个长距离啊！你哎，滑动理工你在哪个城市？
1: 哎，
0: 来到岛上，我们岛上我跟敌军准备搞个落日。就是奔向夕阳红，
1: 哎，
0: 听着像老年人跑跑步，
1: 夸父追日，
0: 徐州老垮子追日，
1: 哎呦，夸父不是老垮子，老垮子干嘛？
0: 真的，5:30那个在江阴州上啊，
1: 哎，
0: 你可以来啊，
1: 对，
0: 华东理工，
1: 哎，
0: 三蛋，对对，真的是，真的是。然后完事儿再上在岛上喝啤酒啊！
1: 哎呀，原来就是为了喝啤酒去，
0: 哎，也有道理，
1: 就是为喝啤酒去的。
0: 感觉像个老年相亲会，
1: 香红
0: 香
1: 马拉松，你们的天，
0: 对对对，香红马拉松，我，这组委会很紧张，
1: 因为确实容易出事儿。
0: 现在真是，你看那个马拉松，我动不动，我现在就会收到一些粉丝给我留言啊，
1: 说什么？
0: 明哥，那个听说南马11月22号，
1: 嗯，
0: 定档了。我说，哦，啊，对啊，
1: 怎么样？
0: 能不能帮我弄个名额呀？
1: 还没问题。
0: 不，谁告诉你的？
1: 我相信你啊！
0: 不，你
1: 是大 V 呀，啊，专业垂类赛道的蓝博万啊！
0: 没
1: 啊，
0: 这个就
1: 他没问题啊，他就是不想办这事儿。
0: 嗨，
1: 他跟组委会可熟了，
0: 太讨厌了！
1: 人家哪年不得给他个200-300名额
0: 啊？这么难，
1: 他不给你们，知道吧？
0: 过来，
1: 你别以为
0: 纪委又来找我了，我来看看你收的名额啊！我又跑了，
1: 都慢。
0: 什么意思？这是跑了。
1: 对，他这啊，这搞定吗？
0: 不行，
1: 南马
0: 不行，我跟你说啊，
1: 上马，上海马拉松，这能搞定吗？
0: 我南京都搞不定，我搞上，上海现在是世界七大满贯之一了。
1: 哎，你不是垂泪蓝博饭吗？你这个专业啊，
0: 那也不是搞名额用的，知道吧？
1: 我不搞名额，
0: 废话，
1: 那能搞什么？搞个名次行吗？
0: 我搞名次就更出事了，知道吗？
1: 前三啊，来个前五，
0: 前五
1: 怎么样？
0: 上不了台的，
1: 哦，上不了台，上不了台，啊，来个前五，
0: 就给自个儿找事儿吧。哎，这个我跟你说啊，真的，现在中国是个人情社会
1: 哦，
0: 还真是这样
1: 哦，
0: 就是动不动你要办点什么事儿，你第一反应，比如说啊，
1: 哎呀，
0: 过两天我家里人到医院做个检查，
1: 先找熟人，
0: 你第一反应是，你那个医院不是那谁有关系吗？
1: 他看大门的。
0: 要不然，对啊，你打个招呼让他进，
1: 什么都让进，
0: 都让进，打招呼不更好吗？
1: 不用打招呼，
0: 不用打招呼，心里不踏实。
1: 打了招呼之后，我进的不是进的更通畅吗？
0: 坦然嘛，
1: 对不对？
0: 这别这。

0: 个就好多人就是这样一个心理，有人找一下心里踏实，其实按照正规手续
1: 没问题，
0: 也不麻烦，
1: 对，
0: 也不麻烦，但是好多人就是想
1: 嗯
0: 啊，就找个关系啊，或者怎么着啊，什么的。这我这点说一个啊，
1: 嗯、
0: 说一下，你们有基本人在听吗？嗯、
1: 啊，没有啊
0: 啊，我们的刘经理，
1: 刘经理又怎么了？
0: 刘磊，刘经理
1: 啊，
0: 这个咱们说啊，
1: 嗯，
0: 因为他身边的那个旅行社老总、
1: 嗯、
0: 关系都特别近，
1: 对，
0: 有的都是关系都特别好的，
1: 对。
0: 然后呢，有的人想合作的时候，
1: 嗯，
0: 找刘磊说跟谁谁谁，
1: 嗯，
0: 要不然打个招呼，哎，刘总，
1: 那个还认识啊？认识
0: 啊，
1: 认识刘磊那个来者不拒啊，
0: 啊，
1: 你放心，打个招呼。

0: 啊，
1: 就是昨儿咱们节目里说过的
0: 哪个？
1: 就那小屯河左岸的走地鸡鸡蛋，
0: 去你的吧！哎呦，送鸡蛋，哎呦，还得送鸡蛋，哎呀，
1: 整整两箱，
0: 哎呀，两箱鸡蛋，
1: 一箱24个，
0: 哎，好好好好好，行了，
1: 刘总
0: 啊，
1: 刘磊，当时一看啊，
0: 嗯，哎，这干什么？
1: 拿手有我，你这个不是？
0: 哎哎，
1: 土特产，
0: 土特产啊啊啊！
1: 你这个，
0: 哎，
1: 你这个。
0: 嗯，
1: 你是你具体诉求跟我讲清楚，
0: 对对对，
1: 我不喜欢搞这个东西。
0: 哎，而且你这个还是无菌的
1: 啊，吃吃寿喜过的时候，哎，
0: 吃无菌的，我还能生吃啊，不能生吃
1: 啊啊，
0: 是无菌的。
1: 你具体诉求你讲清楚，
0: 哎，
1: 你别到时候对不对？
0: 办什么事儿？
1: 是我们最近有一个合作，想跟那个旅行社
0: 哦，
1: 您看就跟他打个招呼就行，
0: 能不能打招呼？
1: 能爱，不就打个招呼吗？真是。你交给我
0: 啊！
1: 你明天听我消息。
0: 啊、嘿，人真能办事儿，你别说。
1: 我也是真没想到刘磊啊，
0: 嗯、
1: 他是真给人家还真办事儿
0: 哦。
1: 第二天下午，
0: 嗯，
1: 送鸡蛋这位接着电话了。
0: 哦哦哦，
1: 哎，
0: 嗯，
1: 兄弟啊，
0: 啊怎么样？
1: 哦，刘磊
0: 啊，
1: 那个张总那边招呼我打过了啊，
0: 打过招呼了。
1: 哎，我打过了，
0: 没白要你这无菌蛋，我跟你说。
1: 哎，你放心，你放心，我也不是图这个东西。
0: 哦、不是
1: 帮个忙吗？
0: 啊、哦，
1: 顺手的事情，我跟你讲，
0: 对对对对
1: 这是顺手。
0: 哎，
1: 我因为跟他熟嘛，
0: 啊、哦，那就
1: 对不对？打个招呼、
0: 哦、
1: 啊，不就打
0: 人？
1: 嗯啊，结果打人家这边也得稍微问一句，好、哦、好、哦，就谢谢、
0: 嗯，
1: 您是怎么跟他打招呼？哎
0: 哎，怎么打的招呼？
1: 我亲自见面呢。
0: 哦，
1: 这个东西打招呼肯定要见面打的。
0: 哦，说了吗？跟他？
1: 我当时我跟他见了面，我就跟他 How are you？ 哎
0: ，How are you？
1: 他翻三个圆之后，我还翻出三个圆。
0: 啊，什么？你们俩干嘛？
1: 打招呼？
0: 打什么招呼啊？
1: 打招呼啊 ！How are you 啊？
0: 见面打招呼啊？
1: 见面不打招呼吗？
0: 那我跟谁都能打招呼，
1: 你不吐我打吗？
0: 我这个师兄还打招呼啦？
1: 我不是
0: 啊，
1: 你不是让我跟他打吗？
0: 打了，
1: 不打过了吗？
0: 打过了，那我能办了吗？这个事儿，
1: 什么事？
0: 哎呦我的，你光 How are you 有什么用？
1: 你讲打招呼，
0: 我
1: 就打招呼。
0: 你把那鸡蛋你还给我，
1: 要不要不行，
0: 那不行，我昨天都吃了好几个。哎呦，
1: 我给我们王总送礼了。
0: 哎呦，又给王总那儿送去了。我跟你说，真的，这个人呐，要学会拒绝。可能你们生活中也有会类似遇到这样的事儿，
1: 是吧？
0: 那个还是俗啊。好多人就是哎，可以，哎，我能找到、
1: 啊，
0: 然后自己硬着头皮耗自个儿人情、
1: 啊，然后还请人吃顿饭，
0: 哎，那个还能还打不走啊？我有一个朋友啊，
1: 怎么着？
0: 好朋友，
1: 关系特别好呀，缘分、哎、就是
0: 好朋友家小孩，哎、就是摇号没摇上啊。我那朋友叫什么名字？你等会儿我问问啊。
1: 啊，对，我也干过这事。
0: 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只有你微信名字
1: 啊。
0: 哎，
1: 哦，李纵啊，李纵啊，哎。李宗伟，
0: 我好朋友，
1: 好朋友，
0: 你这就真，你自个儿回头想想，这事儿特别没劲，这特别。
1: 有时候是这样，就是你关系，就你跟这个人关系也不是很熟，
0: 哎，
1: 的情况下，
0: 对，
1: 你
0: 两边都不熟啊，
1: 你就干脆
0: 就突然他，但是呢，生活中我就觉得有些人他你没有分寸感，他没有边界感，他是生找你帮忙，没熟到那份上，
1: 我知道你说的。
0: 就大家没熟那份
1: 我们俩共同的朋友啊，
0: 生找你帮忙。
1: 哎
0: 哎，那个你打个招呼来
1: 啊，
0: 扫个人，帮我
1: 你跟他那什么一下。
0: 哎
1: 啊，不是那么熟，但是你认识，
0: 哎，
1: 对吧？
0: 你能扫到人，
1: 你这
0: 扫人，
1: 这大主持人，他不给你面子吗？
0: 哎，所以有时候咱的生活中这是个人情世故
1: 啊，
0: 第一自己有点边界感，
1: 对，
0: 你别轻易麻烦人。
1: 对，
0: 第二别人。那不是很到位的关系，麻烦你
1: 勇敢的就跟人拒绝，这个真不熟，
0: 办不了，
1: 我还真熟不熟，
0: 哎，这事儿够不着，
1: 哎
0: 啊，好吧，哎，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你不是那个什么吗？你不是
1: 没有啊，你记错了，
0: 哎，越活越明白。那我跟你说的，你这个话，我在我30岁之前，我绝对不会说
1: 啊，还真是。
0: 啊，我就绝不会说，就能找吧，能找，
1: 能找，
0: 能办吧，
1: 我试试
0: ，哎，
1: 来，
0: 真的，这越活越通透，知道吧？
1: 哎，你们也可以那个评论区给我们留言，
0: 嗯，
1: 说你们找人托人办事办过什么事
0: 儿，就是你自认为办的，你不能说。

0: 做完那个老虎烤鸭舌，你帮我排个队，那也不算，那就是大事儿，
1: 大事
0: 儿啊，
1: 相对大事儿吧。
0: 对，
1: 你觉着你找人帮忙，你办成过什么事儿？
0: 对，
1: 有没有
0: 聊一聊？
1: 评论区聊聊啊，评论区聊聊，
0: 哎、嗯。

0: 好，这个说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带的一个 SK2 的神仙水啊，
1: 哎，这是我们江苏广播的这个货源啊，
0: 这个
1: 原价要1700多一瓶的，
0: 这瓶是大瓶230毫升的，
1: 现在只要499，
0: 而且下单
1: 还送5瓶15毫升的大红瓶面霜，
0: 哎，15克的大红瓶面霜，
1: 对，
0: 这个一套499，
1: 哎，
0: 一物一码。正品保真，支持蚂蚁连送源，
1: 哎
0: 啊，所以各位如果想买的话呢，可以直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
1: 回复神仙水三个字，
0: 神仙水三个字，
1: 对，
0: 就可以了啊。
1: 对了，嗯
0: 啊，
1: 那要不说都说这辈子一定要有几个当医生的朋友呢。
0: 刚才那人就说了，说找人托关系给自个儿送医院做个大手术。
1: 对呀，是他是不舒服，就不叫不踏实、
0: 哎。
1: 你要不找人吧。谁也不认识啊
0: 啊！然后就
1: 从主治医生到护士，谁也不认识。
0: 哎，
1: 但是你要做手术了，
0: 小事儿没事儿，手术，
1: 你是不是心里有点不踏实
0: 啊？他就心里边觉得有点，
1: 哎，
0: 还真是。你们还求人办过什么事儿？
1: 哎，你们还、
0: 啊、孩子上学什么的，
1: 孩子上学，然后求什么父母
0: 啊，
1: 然后自个儿。然后什么请客吃饭的，这很正常啊，这个就为了孩子上学什么请客吃饭的很正常。
0: 其实你说咱们现在这么一叨咕吧，
1: 嗯，
0: 我突然发现咱们心里边大部分人心里边在意的那几个大事儿就这几个事儿了。
1: 对呀、啊、
0: 就是孩子上学，
1: 父母健康，
0: 家人上医院，
1: 对，
0: 然后
1: 对自个儿健康了，包括什么换房子、
0: 哦、
1: 是吧，买车
0: 啊，买车
1: 啊，换房
0: 找人，买车找人，是我找过小军，
1: 我找过好几次小军。我的妈呀，我那帮朋友动不动买车就打电话给我
0: 啊，
1: 那个理想还俗啊，我是电视台有个理想，不是理想那车子。
0: 啊，这车
1: 理想车子能找着人，行，那你帮我问一下子、
0: 啊、对对对，
1: 我明天去 S 店、啊、4S 店，行，打电话给小军，小军那个俊姐，我有个朋友买理想、啊、
0: 小军现在跟我说、弟弟啊、咱们是这样啊、他真的确认要买了我再问，
1: 对，
0: 要不然我这儿也赔着面子呢，
1: 好多
0: 就那好问一句没影了，
1: 对，好多都是就是一串的人情，
0: 哎，然后他去看去，
1: 哎，
0: 看完之后
1: 我、感觉不如那个比亚迪那个那款好、
0: 要不然你比亚迪还有人、
1: 你再问问比亚迪呢。这就没有边界感，好多人就是这就没有边界感，
0: 这是老碰上那种事儿
1: 啊！
0: 来来来，马上到我们的广告啊！
1: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0: 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1: 嗯、
0: 广告期间抖音不下播，各位可以继续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现在目前反正点赞不点赞到不了150000，这肯定的
1: 肯定到不了
0: 啊！湖台这边精心准备的那个隐形眼镜也白戴了，
1: 湖台不高兴呢，生气鸟。
0: 咱们稍后时间见吧，
1: 一会儿见。

0: 品质，服务中国。
1: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式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2: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1: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夏日当空，
4: 热情似火，
3: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4: 电信天翼智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3: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4: 玩转天翼智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3: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4: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3: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4: 夏以正浓时，电信为您换心意。
1: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哪里个菜，哪里带有我的呀？
6: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糖。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6: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7: 美味不绝于耳，
6: 寻味
7: 即刻出发。
8: 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该下班了。
9: 忙碌着，忙碌着，忙碌着上班下班，忙碌着三点一线。

0: 下来请收听大型音视频直播节目《开心铺子》。哎，不是开心裤子啊，也不是开心肚子，哦，更不是开心兔子啊，是开心铺子。开心铺子，抖音，搜它。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上有一座广寒宫，宫里宫外几千年来十分冷清，只住着一位嫦娥，还有宫殿门口一位叫吴刚的樵夫，每天用斧头砍着一棵桂花树。
1: 说谁呢？小肠啊！
2: 哎，你这人叫人怎么这么别扭呢？
1: 哦，对不起，大肠啊！
2: 哎呦，更别扭了。算了，叫娥姐吧。
1: 啊，娥姐，哈哈，哎，今天怎么从宫里溜达出来了？
2: 哎，想我嫦娥久居广寒宫，夜深无人陪伴，人家冷得很呐、
1: 啊。哦，哦，哦，这么回事啊？
2: 哎，笨蛋！我说人家冷，
1: 冷好办，那斧子给你，你砍两斧子，一会儿一身汗。
2: 哎，你
0: 牛哥提醒您，坚持运动，让自己时时刻刻热力无限。
2: 哼，我找着猪都比你强。
3: Action！
4: 天蓬元帅，您感冒了？
3: 不然。肯定是谁想我了。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绕城公路现在多个路段车流量大，那么除了平时晚高峰常规排队路段以外，今天岱山东路出口附近往大神关大桥方向也是持续缓行，延伸到油坊桥立交。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车多放不动，夹江隧道往市区车多缓行，延伸到江心洲大桥桥面。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过江车多，时间会超过25分钟。夹江大桥往江北方向受到先前事故影响，车辆积压到应天高架乐山路上方。再来看到应天高架在云锦路上桥口到东延线这一段东西双向持续缓行，而快速内环呢目前还是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亮门隧道保持畅通，其他的高架和隧道路段车辆都是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和积压。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通行非常拥挤，包括中山东路沿线都是建议大家暂时避开。中山南路在新街口段三山街段有着不同程度的缓行和积压。现在的白下路由东向西、长乐路由东向西、中华路南北双向都是车多集中路段，请大家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中

0: 好，这个18:37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开心铺子，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广告风的时间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啊，
1: 广播抖音同步直播啊，
0: 广播是1011，
1: 抖音开心铺子。
0: 各位啊，这会儿如果没有在开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进场到我们的开心铺子里边来
1: 看看鞋
0: 啊。今天我们这个给大家准备的这个鞋呢，是莆田的一个地方品牌，
1: 对，
0: 其实也是全国品牌了，叫完密，
1: 哎，多功能运动鞋。
0: 现在就是这个鞋已经是在业内还已经就是完全卖开了都，好多平常在做日常训练的都可能就穿这个，它因为便宜，
1: 性价比好，
0: 而且也舒服，而且就是属于那种一鞋万金油，
1: 对，
0: 你散步也行，跑个步，甚至跑个半马，都没问题，
1: 对
0: 啊，通勤穿也不也你说我通勤穿，你就买一个灰颜色的这个，
1: 对，灰的，还那小白鞋也
0: 白的也可以
1: 啊，小白鞋
0: 怎么配都怎么有，你要说我就是跑步穿，你买个稍微艳点的色儿都没问题，
1: 对，
0: 自己看进去看，
1: 哎，
0: 颜色不同，款式不同，
1: 对，
0: 反正价格呢，从299到369，
1: 哎，
0: 也就这么一个区间。
1: 是的，
0: 那我觉得怎么都能穿。基本上你要是想跑一个半马，跑一个这个日常10公里半马的，你就奔着359、369的这两款买，
1: 对，
0: 就行啊。
1: 我们小时候管这种鞋叫旅游鞋，
0: 现在、啊、对，
1: 现在都有各种名字。
0: 以前的旅游鞋跟它不太一样，
1: 对，
0: 咱们小时候那个
1: 是那种皮面革面的
0: ，都谈不上皮。
1: 对，
0: 真正的皮面的还贵，
1: 可贵了，可贵了。
0: 咱们那会儿能买得起的白色的白旅游鞋
1: ，
0: 就是人造革。
1: 对
0: 啊，
1: 可臭了那个，那倍儿无害。我跟你说，
0: 那个年代我们上体育课，
1: 对。
0: 基本上也就是
1: 球鞋，白球鞋，
0: 我们都不换鞋，
1: 对，
0: 就是穿旅游鞋去上体育课
1: 啊啊啊！
0: 然后呢，有时候穿旅游鞋跑个1000米回来，
1: 对，
0: 那个人造革那个旅游鞋，我跑一个1000米，那个他那个鞋面就被我折断了，
1: 它有一个裂纹
0: 啊，那个人造革的那个裂纹就断了，
1: 对，
0: 除非是皮的，
1: 对，
0: 我家里边原来有那么一两双是皮面的，白的那个旅游鞋，
1: 对，旅游鞋
0: 那个皮面呢就稍微好点，但是也折痕，
1: 哎，
0: 也很深，
1: 很严重，
0: 隔一段时间，然后你就得要拿那个专门有擦旅游鞋皮面的那个
1: 清洁剂，
0: 你把它擦完之后，你觉得特别开心，被洗一下鞋带，哎，跟新鞋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年代真是，
1: 哎，
0: 买不起特别好的装备，没有，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品牌
1: 啊，
0: 叫 Double Star，
1: 啊，双星
0: ，打宝斯达，现在可能还有呢。
1: 双星
0: ，Double Star 出了一双鞋，厚底儿，
1: 哦，
0: 底下也带一层胶，
1: 哎，
0: 那个鞋很舒服，跑步什么的特别舒服，
1: 嘿，
0: 但唯有一点，你千万不能穿它，
1: 哦，
0: 在那个球场上打篮球，
1: 然后穿了怎么办呢？
0: 穿了的话，几乎你打一场球，鞋就能薄这么多，特别不紧绷。现在咱们讲叫橡胶大底，那会儿没有这个，或者说技术不到位。
1: 对，
0: 真是属于那种，嚯，好家伙，打一场篮球，恨不得就已经快磨通了，都有，
1: 哎，
0: 到那种份儿上，它得很厚的底儿，但是特别不紧绷。
1: 对，所以说材料学的进步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大，
0: 哎，这真不一样，
1: 一大这进步。
0: 很多材料是属于，有了这种材料。我们一些科学
1: 就能上一个台阶了，
0: 就能得到验证了。
1: 比如说碳纤维这种东西，
0: 哎，
1: 太空电梯，
0: 就是
1: 这东西怎么做的？
0: 必须得有
1: 碳纤维
0: 这种材料学的突破。
1: 对，
0: 还有一样东西，我告诉你，
1: 什么东西？
0: 是那个，你看那个太空站里边
1: 啊，
0: 可以做仿重力
1: 啊，
0: 仿地球重力太空站。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个仿地球重力，就这个在科学上是完全 OK 的
1: 啊。
0: 但是呢，为什么到现在咱们的太空站还不能做到直接跟地球重力是一样的，
1: 就跟在正常生活一样的啊？
0: 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如果想做成跟地球一样的这种重力，
1: 对，
0: 它的转速非常快，同时这个太空站的半径非常大
1: 啊，
0: 达到非常大的情况之下，你在太空站的远端，在转速达到一定程度下才能仿到地球的重力，
1: 对，
0: 但是做不到
1: 啊，就是材料的问题。
0: 材料问题，因为它一旦转速那么快，就做不了那么大。
1: 对，
0: 没有那种材料能承受。
1: 对，
0: 啊，这
1: 包括好多人讲说咱们中国为什么先发明的火药结果被别人拿大炮给打了呢、
0: 这也是
1: 我告诉你、就是材料的进步，
0: 咱们的
1: 因为咱那个炮的那个炮膛啊
0: 做不到那种提炼冶炼技术，
1: 哎，咱那个铁不如人那个铁，人家工业革命以后什么炼铁炼钢的技术进步了、
0: 对对对，
1: 炮膛包括那个不炸膛了，
0: 对，
1: 能够打得更远更精准，
0: 对，
1: 所以咱就
0: 不
1: 这
0: 咱们的冶炼技术不到位啊，
1: 是吧，
0: 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1: 火药是咱发明的、但是确实材料的问题咱就挨打了，
0: 对 对, 对，
1: 这个东西就是
0: 这就是壁垒，这就是技术壁垒、
1: 对，
0: 就是讲两句题外话，但是实际上也是长长知识，
1: 对
0: 啊，大家讨论讨论长长知识，
1: 嗯，
0: 来说一下我们江苏广播给大家带的好东西啊，
1: SK2 神仙水，
0: 嘿，
1: 嗯，
0: SK2 神仙水呢，这个大家都知道 SK2 这个品牌，
1: 对，
0: 神仙水1700多块钱，
1: 哎，
0: 230毫升，
1: 原价，这是原价、
0: 原价
1: 现在499一瓶，
0: 到手里边还能再赠送5个15克
1: 大红瓶面霜，
0: 面霜，
1: 嗯，
0: 还是 SK2 的，
1: 对
0: 啊，
1: 正品保真的
0: 这一套啊，
1: 一物一码，
0: 对，跨境之彩。各位想买的话，可以在江苏交广网的官微里边回复
1: “神仙水”，“
0: 神仙水”三个字，
1: 对，
0: 就可以了、
1: 回复“神仙水”啊。嗯，
0: 再说一下这个中石化啊，中石化爱跑，
1: 嗯，
0: 酒吧，
1: 对，
0: 这个油品呢，首先如果没有试用过的话，你可以把你这95烧的差不多这一箱，然后你就开始加班酒吧，
1: 哎，同时
0: 烧过几箱。
1: 现在江苏的个人加油卡的绑卡用户，单笔充值满1000就可以有抽奖机会
0: 啊，最高可以抽满额8888的红包大奖。
1: 对，还有什么养车的年卡呀、汽油券啊、购物券啊，这些个都可以抽，通过抽奖。
0: 就是多充多赚，然后抽奖次数也会多，
1: 是的，
0: 所以各位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中国石化江苏客户服务中心这个公众号，或者是石化会员江苏小程序，
1: 是的，
0: 就可以了啊。好，还有说江苏体彩啊，
1: 满18岁的彩民朋友关注江苏体彩的线上服务号啊，
0: 那可以直接在线上有一些互动服务，
1: 对，
0: 包括虚拟投注，
1: 哎，
0: 啊，线下呢也可以通过这个
1: 导航，
0: 对对对，
1: 嗯，
0: 啊，这就可以，这最近正好世界杯嘛，
1: 哎，
0: 但是呢，反正就是还是提醒大家啊，购彩呢这个东西咱们就适度。
1: 刚才广告期间，好多人还在讨论今天晚上比赛呢。
0: 那个詹姆斯就说，詹姆斯就说了，说我就是因为土耳其那一个球，我就我就损失好大。这个东西呢，就是还是要说啊，
1: 说他们请了那个大法师了，好像。还请了个大法师，
0: 好多好多那个、有一些小国呢，它本身它的一些民族文化就不一样，
1: 它本身就是信仰比较至上。
0: 对，其实我们之前也看过，
1: 对，
0: 新西兰，
1: 嗯，
0: 毛利舞，
1: 嘿，
0: 跳在那个
1: 可有气势，
0: 世界篮球锦标赛的那个赛场上，
1: 可有气势了，
0: 就是压对手用的，
1: 对对对 对, 对、
0: 那就是其实就是在给你在给你施法，
1: 就是以势压人呢，
0: 哎，对对对啊，是就是这，在他们看来，这就是说我们就是用巫术来降服你先，
1: 请个大法师。我看了那个大法师还蛮像、像是
0: 那么回事的、感觉像是这撸啊撸里边新出的英雄，要么就是某个英雄的新皮肤。
1: 因为今天晚上好几场比赛关系到某些队是否会出现，
0: 对，
1: 所以呢、好多球呢
0: 今天要看的、
1: 放不了水啊，
0: 对，
1: 那个法国跟挪威好像是
0: 啊、对，
1: 佛得角
0: 要
1: 有
0: 一场，
1: 还有那个埃及跟伊朗好像还是跟沙特，伊朗跟沙特
0: 啊、不对，哎，
1: 啊，不是，
0: 不对，伊朗跟沙特不应该在一块儿，
1: 对，他不是一个组的，
0: 对对对对，
1: 埃及跟谁？反正
0: 啊，好像我有点忘了，我有点。就回去看看表，看看，主要看3点钟那场，实在是因为早上起来还有一场30公里要跑，
1: 哎，
0: 看完球再跑可能就够呛了，我是，因为状态真的要完。埃及伊朗，哦，埃及伊朗，
1: 嗯，
0: 想当年，
1: 嗯，
0: 就是 C 罗第一个进世界杯金球就是打的伊朗的点球，
1: 哦，
0: 好像是，
1: 你看看，
0: 是吧？你们回忆一下，是不是？
1: 对，
0: 好像是，
1: 因为这一轮之后。马上就要进入淘汰赛了、
0: 对，
1: 所以好多球队呢，就是要么就打道回府了，要么就晋级了。
0: 对，还是要选择一下这个，因为 就是你通过你的小组的排名是可以选择下一轮对手的。
1: 对
0: 啊，所以就还是很关键的啊。鞋已经都开过价了啊，这个已经很
1: 没有优惠，
0: 就是优惠到底了，跟官方是一个价格。
1: 对
0: 啊，有需要的就看就得了。
1: 对
0: 啊，啊，你周日也打了30，我那咱俩有什么区别？我一周六31，周日30，都一样的。好，再说一下我们的旅游项目啊，六经理旅游项目啊，
1: 就国内国际都有啊。
0: 国际呢，就是梁爽要带10月28号这一场，
1: 欧洲五国啊，荷伦莱茵河的荷伦游
0: 啊，五国啊，德国
1: 对。法国
0: 意大利，
1: 这里就出意大利没有进世界杯啊。再说一遍，意大利说我用你介绍我的我用你介绍我的。
0: 瑞士和荷兰啊，一共5个国家，荷伦上就一直是在荷伦的酒店住宿，
1: 住在船上，晚上走，白天下来玩，
0: 哎，就没有什么可以非要奔波的，
1: 对，
0: 很舒服，
1: 哎
0: 啊，就是这一趟10月28号发团，
1: 是的
0: 啊。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南北疆，现在就开始有了
1: 贵州的黔西。

0: 礼拜五啊，晚高峰，这会儿外边还是车比较多呢啊。
1: 哎，各位周末愉快啊！
0: 我们这边也下班了啊。
1: 对喽，今天
0: 这个周末是江苏大部地区都算是比较晴朗的天气，
1: 没有大范围降雨啊。
0: 哎，但是呢，下周又开始一轮的新的降雨要来了。
1: 是的，
0: 也好，
1: 哎，凉快。就是对对
0: 对,
1: 对，下点雨，它
0: 下点小雨凉快，
1: 舒服，
0: 就别100%的降水概率啊，这最好30%，时下时不下就挺好。
1: 早晨或者晚上下一点，
0: 哎，
1: 是吧？中午出来办事的时候，你有点数，你有点数，
0: 给他商量好了，我是。好嘞，得了，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儿告一段落，咱们下周再见，各位，
1: 下班喽，拜拜，
0: 周末愉快。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0: 美好的未来，
1: 更美好的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这一时段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常熟开发区至董邦枢纽附近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互通苏南寿放机场路段 G152 长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苏州北枢纽路段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施工栈道以及车流量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天气方面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最高温度本省西北部地区31度其他地区29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近期一点点引发了关注在6月24号中国食品安全报的一则调查把台式奶茶巨头一点点推向了风口浪尖在报道里一点点门店温岭泽国店被曝使用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的茶叶还有随意更换食材的有效标签店员没有佩戴口罩手套徒手制作饮品甚至在操作台面上还有遗留的蚊香残渣对此一点点发布了致歉信表示呢将会对涉事的门店启动解约程序并且立即开展全国门店的检查很快一点点被曝使用三无茶叶的话题呢也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阅读量将近千万对于一家试图重回牌桌的品牌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一家加盟门店的问题而是他们过去两年加速扩张策略的叩问这是一家怎样的奶茶店一点点是否算是成功穿越了奶茶市场的生命周期呢当品牌规模重新冲高之后他们的门店管理体系和能力是否跟得上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5: 未来世界充满新知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6: 算法
7: 会控制你
6: 还是解放你
8: 人类的未来是不是人形机器人的星辰大海
6: 新技术带来的
7: 是元宇宙的美梦
6: 还是潘多拉的魔咒
5: 我们凝视并追求生活万象的无限可能
6: 演唱会与 City World
7: 能否与梦中的远方
6: 互敬重圆
8: 情绪劳动或是整顿职场
9: 哪一种才是热辣滚烫的人生
7: 当结婚登报的浪漫
6: 开始在年轻人中流行
7: 谁又不是在出演自己微短剧的主角
5: 每时每刻世界都在刷新交广晚班车
8: 交广晚班车
5: 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
10: Today cannot be missed cannot be missed
4: 嗨，晚上好呀！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每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你来共同了解商业科技的新动态，以及文化生活方面的新潮流。微解读的部分，和你一起去洞见数字世界里的缤纷万象。在今天的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依然呢要和各位来共同关注到一些最新消息。在商业部分，我们要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和投融资市场的最新情况。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苹果公司昨天上调了全球多个市场部分笔记本平板电脑的售价，涨幅达到20%。稍后呢，我们就会来和大家详细的关注到这些话题。另外，今天微解读的板块要来和你一起聊一聊一点点奶茶近期引发的风波。说到奶茶发展的行业哈，一点点也算是这个赛道里的元老级玩家了。那么近期他们究竟面临着怎样的风波？对于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呢？也想来问问各位哈，现在你还会去选择喝一点点的奶茶吗？或者是其他品牌的奶茶？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你选择的理由。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在大蓝机 APP 上找到交广晚班车的互动话题帖。那进入到微解读之前，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商业科技微动态的部分，去吧。

0: 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1: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0: 商业科技微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A 股三大指数今天是集体回调，截止收盘的沪指跌2.26%，收报4027.26点；深证成指呢跌3.44%，收报15782.22点；创业板指跌4.07%，收报4194.21点。沪深京三市的成交额是达到了35757亿，较昨天小幅缩量435亿。行业板块呢呈现了普跌态势，仅航天装备、玻璃玻纤、教育、电子化学品、光学光电子板块上涨，能源金属、电池、稀土、保险、通信设备、多元金融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的上涨股票数量是不足800只，超过70只股票涨停，玻璃基板概念股逆势走强。此外呢，绿电概念出现盘中走高的态势，PCB 概念局部走强，光刻机概念表现活跃。下跌方面的算力硬件方向集体调整，光纤 CPU 概念走弱。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消息，继向纳税人推送税收红利账单之后，国家税务总局呢探索建立集团企业涉税数据准确归集、精准推送、高效应用的工作流程，创新推出了集团企业税收贡献账单服务，按统一标准归集展示集团企业年度纳税数据，帮助其更准确全面地掌握整体纳税情况，更好地提高纳税遵从，履行社会责任，为高质量发展营造法治公平的税收环境。税务总局纳税服务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税务部门初步选取了央企上市公司及民营企业等500多家重点集团，并且会在6月中旬试点开展向集团总部推送整个集团上年度税收贡献账单的工作。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清单2026年版，作为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与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核心配套文件，那么清单呢将于12月1号与管理规定同步实施，像玩具、奶瓶、奶嘴等99种产品纳入到重点监管。我们来听央视的一段报道。
1: 清单共有99种产品，包括玩具、婴幼儿用奶瓶和奶嘴、移动电源等质量安全风险较高的日用消费品，也包括化肥、农用地膜、安全帽等群众关心且可能通过网络购买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资料。
2: 清单优先选取网络销量大、覆盖面广、群众高频使用的工业产品，坚持问题导向，重点关注易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高风险产品，紧盯物理结构、化学材质、电气性能等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
1: 纳入清单的一共有3类重点产品，主要依据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强制性产品认证目录，结合产品功能属性与适用对象进行系统归类。
2: 纳入清单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共计9类20个品种，主要以建筑用钢筋、水泥、化肥等为代表，主要是直接关系公共安全、人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工业产品。
1: 纳入清单的实施 3C 认证管理的产品共计13类57个品种，主要以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燃气燃烧器具及安全附件等为代表。
2: 第3类是不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和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但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工业产品，纳入清单的共计9类22个品种。
0: 针对3类纳入清单的网售重点工业产品不同特点，市场监管总局呢细化了电商平台以及平台内网售产品经营者进货核验、信息公示等要求，重点解决网络销售当中的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以及呢消费者无法获取足够的商品质量。

0: 质量信息等相关问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新规要求销售重点工业产品的电商平台应当履行产品相关信息展示及核验、质量安全监测、风险隐患处置、违法线索报告等义务。
2: 平台内经营者指的就是通过电商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也就是商品实际的销售者，跟消费者之间是一个直接的一个买卖合同关系，所以他要去承担销售者的全部产品质量安全责任。
1: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侧重对相关产品生产者的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者工艺的审查，核心是确保生产企业具备持续稳定生产合格产品的能力。
3: 对于通过网络销售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产品的经营者，需要在采购

0: 销售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的产品时，销售者也需要在采购或进货验收时索取 3C 认证证书，查验产品是否经过认证，并在销售页面展示产品的 3C 认证证书编号或其链接标识。
1: 对于部分纳入清单的涉及人身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且有强制性国家标准要求的工业产品，销售者需要在采购或进货验收时索取产品检验报告，以证明产品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
2: 市场监管总局呢，还组织开展相关新规的行政指导会，指导电商平台完善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合法合规的披露网络销售重点工业产品质量信息。
3: 市场监管部门也将开展网售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对网售领域发现的违法违规线索，除对生产者、销售者依法进行查处外，还将进一步拉长我们的监管链条，追查电商平台是否尽到了入驻产品质量安全资质审核、日常核查等内部质量管理义务。
1: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将对清单实行有进有出的动态管理，结合网络销售产品特点、风险及质量安全状况，适时对清单进行调整更新。
3: 我们将定期对纳入清单管理的产品进行评估，当需要对清单进行调整更新时，我们将对拟定调整的产品广泛征求意见，吸收采纳后，以市场监管总局公告形式正式发布，确保纳入清单管理的产品与监管形式相适应。
1: 记者了解到，当消费者网购产品出现问题的时候，销售页面上展示的信息对于维权是很重要的。
4: 消费者一定要有保存证据的意识，要重点保存好，比如像订单信息、支付记录和发票。也就是我们的管理规定要求平台内的经营者要在销售页面去真实的展示产品的名称、生产者的信息、执行标准的编号、许可证或者 3C 证书这样的一些关键信息。这些信息也是消费者维权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
5: 汽车小报 AI 前沿，投融资、酷产品、大公司新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2: 进一部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呢将会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何亚东还表示，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呢将会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规模呢超过了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当前南京软件产业规模正在逐步向新向好，那目前呢2025年南京软件产业规模突破1亿元大关，这也是南京首个万亿级产业的达成。在今天开幕的2026南京软件大会上，南京也是亮出了清晰目标，用 AI 重新定义软件的未来。详细情况我们也来通过记者的报道一起关注一下。
6: 阿里云智能集团战略发展副总裁明星本次参会带着一款搭载大模型的 AI 智能眼镜，随时拍照翻译记录。他告诉记者，这款新品得以快速实现地产化的背后，源于南京从产业链到创新链、人才链的无缝衔接。他认为南京发展 AI 加软件，手握几张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底牌。
7: 我们现在这款千万的眼镜全球的首件是落户在南京然后以及就是整个眼镜的这个产业链，从整装到这个零部件，其实也都是在江苏来生产制造的。看到南京从基础软件到行业应用产业链是非常完整的，人才的密度高，那是算力有保障。南京在智算中心的布局上呢，动作是很快的有算力的底座AI 应用呢也才能更好的跑起来。
6: GIIC 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理事长高同庆同样认为 AI 重塑软件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优势还是在于南京具有产业、场景、人才和政策全面的协同配套。
8: 作为软件名城来讲，事实上这么多年我们积累了深厚的软件的底蕴，也为我们的 AI 积累了深厚的资源禀赋。第二个说南京是个工业及其

0: 发达的一个地方，对于 AI 的场景相对于其他城市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1: 今年以来，南京将推进人工智能加，视为关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头等大事，在全国率先系统部署推进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主题大会上，重磅发布了智算未来城企新篇紫金中国软性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告2026，集中展示了南京十大智能软件工厂、紫金数字员工产业园、金陵数码平台等南京市 AI 加软件系列推进成果。南京瞄准的关键靶点清晰可见，搭建人工智能加软件、工业软件、鸿蒙、开源等重点领域产业对接合作与人才交流的高端平台。工信部电子五所、中科院软件所等企事业单位启动了国产 AI 软硬件生态协同创新工作组。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第五研究所人工智能中心主任孔德志表示，将降低企业 AI 应用的综合成本。
2: 第一方面呢，就是加强整个的这个适配的能力的建设，提升覆盖芯片、模型、集群等环节的验证能力。第二个方面，加强验证标准体系的建设，形成一个统一的、科学的、可落地的验证标准体系。第三方面，我们就是要面向重点行业的应用场景，持续的开展应用验证和性能提升，助力企业呢降低它的这个适配的成本以及它的技术选型的风险，拓展国产 AI 生态的快速的发展。最后一个方面，我们重点就是开展成果的推广应用。
1: 建机制、搭平台、共筑创新生态。大会现场揭牌紫金开源 OPC 创新工厂、南京鸿蒙生态产业联盟。值得一提的是，会上还官宣开源鸿蒙技术大会2026将首次在南京举办，将进一步聚合开源鸿蒙产学研资源，助力南京打造全国领先的鸿蒙生态集聚高地，为软件产业数字化转型注入新动能。
3: 洞察行业风向，分享消费观察，记录商业人物，用故事凝结时代。
4: 近期一点点引发了关注，在6月24号，中国食品安全报的一则调查把台式奶茶巨头一点点推向了风口浪尖。在报道里，一点点门店温岭泽国店被曝使用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的茶叶，还有随意更换食材的有效标签，店员没有佩戴口罩、手套，徒手制作饮品，甚至在操作台面上还有遗留的蚊香残渣。对此，一点点发布了致歉信，表示呢将会对涉事的门店启动解约程序，并且立即开展全国门店的检查。很快，一点点被曝使用三无茶叶的话题呢也登上了微博热搜，引发了阅读量将近千万。对于一家试图重回牌桌的品牌而言，这似乎并不是一家加盟门店的问题，而是他们过去两年加速扩张策略的叩问。这是一家怎样的奶茶店？一点点是否算是成功穿越了奶茶市场的生命周期呢？当品牌规模重新冲高之后，他们的门店管理体系和能力是否跟得上呢？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欢迎来到今天的微解读，我是王蓉。今天呢，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两天一点点奶茶冲上热搜的事儿哈，也是把这个曾经作为奶茶巨头的品牌再次推向了风口浪尖。三无茶叶，随意篡改有效标签哈，店员徒手制作饮品，操作台上甚至还有蚊香的残渣等等，这些触目惊心的词汇和那个曾经代表着免费加料、隐藏菜单的亲切的奶茶品牌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消费者的第一反应是难以置信。随后呢，一点点官方迅速发布了致歉信，表示会对涉事门店启动解约程序，并且开展了全国门店的核查。但是舆论的质疑并没有因此停息，为什么？因为这可能不是一家加盟门店的问题，而是一个正在试图重回牌桌的品牌所面临的致命的拷问。当规模重新冲高的时候，管理能力有没有跟上？那我们今天就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一点点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奶茶品牌，为什么我们都说它像是一个经历了中年危机之后刚有起色就遭遇重创的品牌呢？如今在新茶饮的红海里，它有没有翻盘的机会？我们来和大家一点点的拆分一下。形容一点点哈，我们可以用曾经的顶流、之后的掉队、再到如今的翻红三个阶段来概括一下。回顾一下一点点的整个的发展历史，对于很多80后90后来讲，一点点可能不仅仅是一杯奶茶了，那是学生时代的记忆。

以是下午茶的硬通货。一点点的原名呢叫五十岚，1997年是在中国台湾开出了首家模范店，2010年它是进入到了大陆市场，当时是以上海为起点的，改名叫了一点点。凭借独特的台式风味，还有免费加料，还有超高的性价比，迅速的攻城略地，从2011年到2018年，7年开出了上千家门店。巅峰时期在2021年的时候，他们的门店数突破了4000家，和另外一家奶茶品牌 COCO 都可并称为台式奶茶双巨头。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这么多的商业故事哈，商业世界里没有永远的王者。2021年之后，新茶饮赛道风云突变，喜茶、奈雪的茶引领了鲜果茶的革命，霸王茶姬带动了轻乳茶风潮，而一点点呢，似乎仍然在守着他那几款卖了十几年的老产品，四季奶青、波霸奶茶等等。那当然，如果说产品老化是他掉队的第一个原因，品牌声量的减弱在如今的这个市场上来讲，就变成了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原因了。当蜜雪冰城靠着他们的雪王 IP 在社交媒体上呼风唤雨的时候，一点点在线上的讨论度却日渐式微，那后果也是非常直观的。从2021年到2024年初，一点点关进了将近1000家门店，门店数一度缩水。当时还有很多的话题，我们曾经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过，比如感觉一点点慢慢退出了奶茶店等等，这样的话题呢，也是引发了很多人的讨论。就在大家以为他要凉凉的时候，2024年一点点却意外的给自己找出了一条新的路啊！得益于两股力量，一个呢是大众怀旧情绪，当新茶饮卖的越来越贵的时候，产品越来越花哨的时候，消费者好像反而开始怀念那个十几块钱就能够喝到的古早奶茶味儿。所以点门永存的这句口号一段时间之内也在社交平台上喊响，粉丝们自发开启了拯救计划。第二呢，也是得益于他们自己公益人设的加持，一点点在流浪动物救助这样的公益领域持续的投入，也为他们赢得了不少好感分。这种情绪价值也是转化为了这个真金白银。2025年的时候，一点点就新增门店了，超1000家。2026年的第一季度，他们也不停的在开店，在新茶饮品牌当中呢，也能排到前几的位置，仅次于蜜雪冰城。这样的快速的开店，也让他们呢创造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啊，又重新的回到了大众的视野啊。你看门店数多了，对于想喝到一杯奶茶的人来讲啊，无论是走到门店里还是下单点外卖，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了嘛，它覆盖的点位也就更多了起来。讲到这儿，这本来是一个老牌翻红的励志故事啊，但是这个6月24号的这次曝光呢，给这个故事泼了一盆冷水。因为这次曝光的问题非常的具体，非常的致命。你看，首先是这个原料问题，使用无厂家、无生产日期、无保质期的三无茶叶。虽然官方后来澄清这个是分装的产品，没有按照规定贴标，但是无法溯源这个风险它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就是违规操作了，那随意的更改食材的有效标签，还有隔夜过期的食材混入到新料当中继续使用。第三也是大家最触目惊心的，卫生情况堪忧，店员没有佩戴口罩手套徒手去制作饮品，操作台面上竟然还摆放着已经燃尽的蚊香的残渣。天哪，这个是食品加工行业当中能够出现的画面吗？所以这一次一点点被曝光的这些食安问题呢，也是在互联网上引发了巨大的关注。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哈，可能这一次暴露的是这温岭泽国这一家门店的问题哈，但是呢，特许经营专家、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李维华分析就指出，这个还暴露了一点点在他们的门店督导、监控、管理等方面的失控，这就引出了一个很核心的矛盾了：扩张速度和管理能力的错配。前面我们刚刚提到，好不容易这个老牌的茶饮品牌从去年开始一路狂飙到今年，新开门店数又开始蹭蹭的增长了。但是呢，食安问题的暴露就出现了他们扩张速度和管理能力的错配。25年到26年的这一轮复苏性的扩张当中，一点点为了重回牌桌，开店速度明显加快。他们的战略也很清晰啊，坚持高性价比，主力产品保持在6到15元，坚守高线城市。但是开店策略激进以后，食安底线一旦放松，就会引发问题了。你看过去的这几年，新茶饮行业因为高速扩张，食安问题频发，头部品牌啊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被曝光的问题。这也让部分的奶茶品牌呢斥巨资建立了数字化的监控系统，希望能够完善供应链的溯源体系。
如果管控能力根本

0: 路上终端的执行力，那么每一家新开的点对于这些新茶饮品牌来讲就是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那么经历了这次风波，一点点还具备市场竞争力吗？它能不能继续重新回到牌桌呢？我们也综合了多方的观点认为哈，机会尚存，但是窗口期正在关闭。首先，一点点想要继续和其他的茶饮品牌竞争还是有底气的啊，比如基本盘稳固啊，他们在华东华南地区的根基依然深厚，在江苏浙江广东门店数是前三的，性价比呢也有优势，6到15元的价格带依然是刚需啊，情怀红利啊，一点点有很多自己的忠实老顾客，就为了喝上那一口。但是我们要看到机会的同时也有危机啊，他们的产品力缺乏，那依然现在还是那几款比较受欢迎的老品牌支撑着他们的现金流，新任坍塌的风险，这一次出现了食安问题，保不齐这段时间的影响会对品牌造成多大的伤害。另外呢，如果说食安问题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当下一次这样的问题再度曝光之后，消费者还愿意给多少耐心和信任依然是一个问号。另外，竞争对手的挤压也是非常的有压力的啊！前有蜜雪冰城、古茗、茶百道万店规模，后有呢霸王茶姬这样的品牌的强势崛起，所以想要在这片红海当中再分得一杯羹不容易啊！所以这次一点点的跌倒，可能啊也是给所有试图翻红的老品牌再次敲响了警钟：食安问题、安全和健康永远是第一线的。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2: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3: 哈多除碳井原装进口的燃油添加剂，哈多汽车养护欧洲老品牌，江苏交通广播网认证，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爱车使用除碳井，一清洗油路、喷油嘴、燃烧室积碳、逐层清碳，有效安全；二提升油品，使燃烧更充分；三降低油耗，减少排放，解决爆震；四清洁氧传感器、三元催化等无毒副作用。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汽车养护获得奔驰、宝马、大众、沃尔沃、通用等汽车厂商的认证，美国 API、 德国 TUV 权威机构认证，产品热销世界40余个国家和地区。
4: 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京东搜索哈多旗舰店，
3: 哈多世界品质服务中国。
5: 都说南京人的上辈子跟鸭子有仇，无论男女老幼，大事小事，中午晚上没菜或是加菜。
6: 哎，老板，那个蘸个甜脯啊。
7: 老板，1/4个后腿要腿啊。
5: 鲜甜的烤鸭，咸香的盐水鸭，无需借口，就是享受。南京的鸭子命虽苦，但那味道却是金陵最摆的香气儿。
8: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晚上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关注事故， G25 长深高速无锡段往南京方向的2190公里处，大约是距离太湖服务区3公里左右，发生了多车追尾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缓行。另外继续关注到缓行路段，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东桥枢纽往上海方向的无锡互通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苏州北枢纽路段，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未来世界
12: 充满新知，
11: 我们见证并参与数字时代的变革重塑。
13: 算法
14: 会控制你。

0: 是解放。
1: 进江苏，畅游江苏，读懂江苏，沉浸式感受水韵江苏的独特风光与深厚的人文底蕴。
2: 今天江苏省2026年高考考生职业生涯与志愿填报指导活动在无锡学院举行，为考生呢搭建了直面高校获取权威招录信息的一站式公益服务平台。
3: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许多学校的咨询摊位前都挤满了人。国内100多所高校招生老师与考生和家长面对面交流，答疑解惑，帮助他们全面知晓招生政策，详细了解招生高校及专业情况。大部分考生都会根据就业前景和兴趣爱好来选择专业。
4: 613分，然后专业的话还没想好，再看双语的或者211，看就是院校和专业哪个重会更吸引一点，就是好找就好一点稳定一点的就业。
5: 587，然后想就是考虑冲一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选的电气工程嘛，因为我感觉这个近期比较热门，而且就业前景非常好。
3: 本次活动汇聚了省内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覆盖双一流建设高校、省属重点院校、特色行业院校等多个办学层次，全方位匹配不同分数段考生的报考需求，精准服务考生升学规划与成长发展。苏州大学招生工作人员介绍，
6: 文物理的最低的位次今年大概是在3万到3万5，文科的话不考虑中外合办的话是6000到7000。
3: 无锡学院招生工作人员王明杰，
7: 历史类今年是22左右，可以报微学院希望比较大，然后物理类呢是12名上下，是报微学院希望比较大一点。
3: 为进一步延伸服务链条，丰富活动内涵，无锡文旅还在现场同步推介青春有约无锡有请毕业季暑期文旅福利，涵盖出行、住宿、研学等方面，让考生在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前先解锁一份诚意满满的毕业旅行攻略。无锡文旅青年推介官姚佳云，
8: 希望呢我们的学子考生在关注我们升学的同时呢，也可以了解到我们这个暑期的一个文旅福利，在我们这些展位上了解到我们的文旅产品，切切实实拿到了我们的一个惠民福利。
9: 非严肃商业科技，泛文化生活新知，关注今日不可错过的头条资讯。
2: 再来关注到一组体育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呢昨天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至202711人制的通知，那么从今年7月1号开始执行新规则，其中一部分新规已经在本届世界杯上应用，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队员离场的10秒时限、场上队员、球队延误致界外球时将会进行5秒可见倒计时，如果超时则由对方球队致界外球恢复比赛、场上球员、球队延误踢球门球时可将进行5秒可见倒计时，如果超时的话则由对方球队来踢角球恢复比赛。本周末呢，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会迎来3场比赛，而此前连输2场的浪里马淮安队坐镇主场迎战水蜜桃无锡队，难求一分的镇江队呢会遭遇势头稳步提升的苏州队，连云港队坐镇主场抵御上轮掀翻榜一大哥的常州队。那么详细情况我们来一起听一听江苏台袁嘟嘟工作室的赛前分析和梳理。
10: 要说本赛季最苦的球队，那非镇江队莫属了。不知是不是赛程太过魔鬼，本赛季镇江队连续输掉的5场比赛中竟然打遍了排名前4的对手。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的镇江队，能否在主场拿到本赛季首个积分是他们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这么多场过去，镇江队的后防线一直是个大问题。主流观点会认为，面对苏州队实力稍逊的镇江队应当固守伺机打反击，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们应当尝试掌握主动权，就像他们一球小负扬州队的比赛上半场那样，尝试着攻出去，把压力交给对方而不是自己的后防线。苏州队目前他们进7球16球，位居积分榜第5的位置。上一场他们在被压制的情况下两度落后南通队，但凭借韧性两度又扳平比分。总体来看，他们很善于利用球场的宽度策动进攻，变中结合打得有声有色。从实力和状态看，苏州队取胜是大概率事件，但足球是圆的，对于镇江队来说，主场作战的斗志将是重大变数。而且如果他们赢了，而另一边连云港队输了，他们就会摆脱榜尾的位置。说到连云港队，这周排名倒数第2的连云港队将在主场迎战常州队，这场比赛对双方而言意义截然不同。

0: 连云港队本赛季仅积两分，徘徊在积分榜尾，而常州队则展现出黑马般的实力。上一场掀翻领头羊盐城队，士气正盛。连云港队是一支极其年轻的队伍，超六成球员在22岁以下。这种青春配置赋予球队不俗的对抗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发挥不稳定的隐患。面对进攻很有特色的常州队，连云港队大概率会采取稳守反击的策略，利用积极的跑动进行高位逼抢，依靠速度冲击对方防线。他们最大的变数在于能否超水平发挥，如果能够率先取得进球，比赛的悬念将陡然增加。常州队这个赛季的实力无需多言，球队打法强调主动压迫和节奏掌控，运动战的配合默契。上轮击败盐城队，正是通过持续的进攻施压和定位球机会撕开了对手的防线。从实力对比近期势头来看，常州队客场小胜是大概率事件，但连云港队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年轻球员的不可预测性，或许能给主队带来意外之喜，毕竟没人想垫底。另一边，浪里马淮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无锡队，这是本轮的一场强强对话。淮安队在历经赛季初期的优异表现后，连败两场，滑落至淘汰赛晋级区的边缘。在上一场对战南京队的比赛中，两队在比赛第60分钟后上演对攻大战，但最终1-2不敌南京队。虽然场面上很热闹，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定位球机会把握不佳，比较慢热，进攻组织能否更有条理等。反观无锡队，本赛季他们彻底成为一支有争冠实力的劲旅，目前他们还没有输过球，以3胜2平的战绩位列第二，是本赛季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纵观这支球队，他们在实力稍弱的对手身上拿分的把握性是非常强的，像是面对镇江队、泰州队两支队伍都打进了3个进球，而在面对排名稍高的对手时，他们在场面上也能做到游刃有余，在打法上非常成熟。无锡队在实力和稳定性上是占优的，但淮安队的神经刀属性和著名的魔鬼主场氛围是巨大变数，这场比赛在场面上也会非常精彩，值得我们期待。
1: 浪潮涌动的数字世界，商业、科技、文化、生活交织融合，更替向前，更替向前，去思考，去行动，去迎接，去探索。交广晚班车，晚班车带你穿越或与不或的边界，认真记录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好，现在7:55，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几条商业信息邀请各位来共同关注一下。江苏传媒学校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全日制公办学校，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首批办学点，现在呢面向全省招收初中应届毕业生。学校5年制高职专业有播音与主持、广播影视节目制作、摄影摄像技术、影视动画、网络直播与运营、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毕业生呢是颁发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大专文凭。3年制的中职专业呢有广播影视节目制作、动漫与游戏设计、数字影像技术。

术。咨询热线是025-5241-2391，025-5241-2391。欢迎省内的应届初中毕业生报考江苏传媒学校。另外呢，我们1011去旅行，在这个暑期也有多条旅行路线你可以去选择。我们全新的贵州避暑游，6天的时间只需要3999元起，纯玩行程带你把当地特色景点一网打尽。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暑期呢还有一些欧洲的产品也可以选择。新疆的南疆和北疆的路线也是大家在接下来的2个月的时间里呢特别热门的目的地哈，都可以去拨打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7:57，那以上呢就是今天交广晚班车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呢是一个周末，提前预祝各位周末心情愉快。我们将会在下周一晚间的7点再会喽。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谁陪着你的整个毕业季？当然是小厨娘。六月三十号前，毕业宴、谢师宴、学生专享，堂食菜品85折。七八月升学宴，指定套餐送果园。青春不散场，相聚小厨娘，还有免费场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点。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5: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的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

0: 雨季。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着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地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又何苦。
1: 这是来自于我们南京艺术学院哈非常优秀的一位同学吴宇杰，在我们上届音桥联赛当中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半途而废哈。虽然这首歌叫半途而废，但是他本人一点都没有半途而废。
2: 此话怎讲？
1: 因为本届赛事呢，他虽然没有参加最终的决赛，但是确实给我一个没有办法说他的理由，就是如果是我在他的处境下，我也一定不会来参加总决赛的。
2: 参加上海台的比赛了。
1: 哎呦啊，心脏难受，气的，哎呦，啊，肺也难受。
2: 大哥，你无反了，无反了，心不在这边。
1: 我说真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当演唱会的和声去了。
2: 哎呦，厉害了。
1: 嗯，
2: 关键是谁的演唱会？哪一位？
1: 是其实可能你要说他有名吧，确实非常有名。他的抖音大概1000多万粉丝，是一位龙凤胎，是一位龙凤胎，
2: 龙凤胎。
1: 你刚刚说的谁？
0: 景迪。
1: 对，景迪和景龙的演唱会。
2: 哦
0: 哦
2: 哦，对，
1: 好了，不要装了。
2: 对，
1: 你是不是见过沈阳人？是你的老乡。哎，
2: 沈阳人多了，我都得见过。
0: 就是那两个唱歌很有劲儿的，
2: 唱很劲儿，不叫旭日阳刚吗？不是，我真的，我就可能我不太精通音律啊。但是无论怎么样，就是张老师，你还老咳嗽提醒我。就无论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在他音乐旅途上迈出的一步，
1: 很重要的一步。
2: 你说，他作为这个南艺的优秀的这个学生，
1: 对，
2: 是吧？英超联赛选手
1: 才大二。
2: 你说突然有一天你把他送到中关村里边去研究手机芯片，不太可能，对吧？
1: 啊，
2: 所以你让他
1: 大概率在骗我，对。
2: 你让他研究音乐，研究他的音乐道路，我觉得这个事儿是非常靠谱的。
1: 而且是因为有他同门的这个师姐来带着他。所以呢，这事儿就显得比较靠谱。你也认识张雨欣，就另外一位唱《问情》和《生活倒影》的那位女生
2: 啊，
1: 她也
2: 啊。我岁数大了，我有时候经常人对不上号。
1: 你能对得上谁？
2: 我就对得上你，
1: 那就行了。
2: 是，
1: 那就足够了。
2: 有一天不把你忘了就行啊。
1: 啊，
2: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就是无论是哪一位歌手演，我刚才问这个话啊，不是说问这个歌手的咖位如何。而是这样的一个经历，是任何一个人该去在本行业当中的必经之路。我举个简单例子，你喜欢网球，对吧？
1: 嗯。
2: 有一天你能够在网球场上先进到球场，成为球童，
1: 嗯，
2: 去欣赏各个风格大师的比赛，
1: 嗯，
2: 这就是你进步的一个开端。
1: 嗯，
2: 按照我们现在行话讲，就实习嘛。
1: 其实杨老师这例子还举得不够精准
2: 哦，
1: 就是球童确实是你进入比赛赛场开端，你像费德勒、纳达尔，谁小时候都做过球童，
2: 嗯，
1: 但正儿八经你要进入。

0: 这个行当的门，其实是陪练。
1: 哦，
0: 你看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还有包括之前的阿尔卡拉斯，他们在差不多2019年、2018年的时候，都曾经陪费德勒和纳达尔、德科奇试训过。
1: 因为我不太了解你们这行业还有陪练，
0: 要有陪练，比方说你
1: 不是只有摔跤有陪练，
0: 都有陪练。
1: 哦，好的，
0: 因为它是个对打类的项目，你必须要有陪练去陪你，所以这个陪练其实要求也是非常高的。你像比方说像费德勒、纳达尔这种级别的球员，他们自身是不会互相陪的。为什么？因为相当于我在
1: 研究战术，
0: 对，他们都会找相应的一些选手去陪，
1: 甚至来说选择那些可能跟自己一生之敌打法类似的。
0: 你说特别对，
1: 对吧？
0: 像费德勒在遇到纳达尔之前比赛，他前提会找一位，会跟主办方要求要找一位左撇子
1: 啊，
0: 就模仿和习惯一下那个感，虽然水平达不到纳达尔那个水平，但是你的

0: 亲和吴宇杰两位同学他们去做和声了。杨老说呢，这是一个演唱人的必经之路。
1: 对，
0: 我跟杨老说，这还真不是必经之路
1: 哦。
0: 学音乐流行音乐的学生，我可以这么说，70%以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
2: 机会，连机会都没有，
0: 没有这样的机会。
2: 所以说学播音主持的孩子能够来到江苏相对来说天花板级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实习，在节目当中能够发声，在节目当中能够成为节目组的一员，就已经是难能可贵，
0: 而且还有同门带着，
2: 烧了高香，应该行家谱里的荣耀之事了。
0: 对啊，
3: 这样吧，我们家家谱从我开始写。
2: 你这个特别像就是早些年间某些台里面然后经常做到的事情，就是请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先生然后往那一坐，我做出了一个背叛老祖宗的决定。啊、
0: 哎、来欢迎一下曹芷瑞。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芷。
2: 哎，其实这个简单说两个字，实习哈，各行各业都会有，真的是非常重要，不然真的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样，就容易半途而废。
0: 对，
2: 你不去就像开一辆新车吧，磨合。然后你刚拿到驾照之后，你新手上路，你要试乘试驾，
0: 找那实习期嘛。
2: 对，我就是一个具体的，因为我没有这样的幸运，像你们一样接受，相对正规的播音主持的训练，所以曾经我刚到我热爱的这个大院里边工作的时候，曾经有这个机会，去某台某节目里面
0: 频道还是频率。
2: 频道频率都有
0: 啊啊，
2: 然后去做所谓正式的主持人。当时我就衡量了一下当时自己的能力水平，然后就委婉的拒绝，表示诚挚的感谢。因为我的能力不够，
0: 先去再说呀。
2: 你看，
0: 这我们俩不同。如果是我的，先去再说。
2: 你看，现在我就是这么想，
0: 因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2: 现在我这么想的，所以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没有你懂事，你知道吗？哎，我的肋骨又疼了。
0: 这个呢，去频道真的是不行。你说了半天，说一会儿说摸摸自己肋骨，人家以为怎么了呢？
2: 就愿为频道两肋插刀。我以频道为家，愿频道两肋插刀啊！所以就祝福每一位就是小朋友，每一个孩子。
0: 你知道我跟你讲，真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吴宇杰在他们班上呢，算是出挑的。你想，人家演唱会的团队，他不是随便乱选人的，
2: 可不嘛？
0: 你包括他的学长，现在是单依纯演唱会的和声，叫朴玉。也是男一二三级，对，二一级这个流行演唱专业的。就现在呢，男一最新一轮他们的流行演唱的这专业的学科评估是排全国第一的，
2: 真好。
0: A 加级别的这专业啊，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一个水准。所以我说这次我们英超联赛呢，虽然男一是拿了第四名，但是不能够否认他的水平非常的高。可是我们要说，在比赛当中，你的水平虽然是恒定的，可是你的节目却不是恒定的，那是要靠编排，要靠设计的。在这点方面呢，苏州大学就做得非常的好。
2: 哎，
0: 他们一个学生站在台上，还安排了三位和声，就展现出了团队的这种力量，所以那个节目看起来就非常的精彩，是有配合的。
2: 所以你是不是又要放一遍《卡联手》？
0: 因为今天他的点赞量已经突破110万了，所以我就是
2: 所以就是你为什么不能成为费德勒的陪练？
0: 哎，是我可忍不住要看一下我英超联赛这个号，各位。
2: 那个曹班长有没有对这首歌很关注？
3: 关注了，关注了。
2: 当天你在现场有听是吧？
3: 我不仅有听了现场，我还因为他们的演唱，我去搜了这首歌的原唱。
2: 当天其实因为我们要赶着后面去转播这个苏超的比赛，所以中间张老师一直在催我，就是哥，咱们不要再说梗了。尽量省时间。其实他们上去的时候，我本来有个
0: 包袱没说是吧？
2: 对，我本来想跟那个主唱讲，我说伴舞不一定需要话筒。
0: 你现在怎么那么讨厌？
2: 我有时候我说完的话，我就觉得自己很讨厌。我活该，我活该，我活该，肋骨疼。来吧，张老师喜欢的橄榄手，各位全网搜索一下，尤其在抖音号英超联赛，各位点赞、转发、加留言。

0: 你们好，我是本期女嘉宾，88年出生，江苏南京人，现在在南京从事文职方面的工作。我热爱运动，喜欢美食，期待能遇到一切美好的事物。同时参加这次全程热恋，我希望能收获爱情。如果你也在南京生活的话，欢迎您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3: 来，我们请曹主任继续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位女嘉宾邵女士的相关情况。
4: 好的，今天的女嘉宾邵小姐，1988年出生，166，120斤，出生地和现居地都在南京，职业是南京的文职工作，兴趣爱好运动和美食，婚姻状况未婚，征友要求希望找到一位三观正、情绪稳定、热爱生活的另一半。
3: 来，我们有请曹锤介绍一下她的三个关键词。
4: 好，第一个关键词我起了是一句歌词，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5: 来，张老师。
3: 简单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
5: 嘿，有点嘎连手的味道。

0: 是未满分、
1: 哎、不是不是，说橄榄手段应该是说话的方式简单点他那个真的唱的很有意思，就是
2: 你让人原唱听着啊，
1: 说话是谁动弹真的唱的特别轻，你知道吗？这就很有意思啊，
2: 说话的方式简单点，为什么呢？
3: 因为他的资料非常的简单，他的征友要求写的也很简单，总之他给的要求就是他能希望能够遇到一切美好的事物。
2: 嗯，
1: 有点这个这挺简单，但实际上挺难的。
3: 嗯，
2: 这个其实是人这一辈子逃不出的一个定律，你往往遇到一件复杂的事情要去做减法，但是当你一直以来把人生所有的事情向减法的方式去执行的时候，去运算的时候，你就发现往往加法会越来越多。
1: 嗯，
2: 尤其是感情的事情，前期不要想的太少，对于自己的认知，对于对方的这样一个构想，但是真正有一天感情来到身边的时候，那个人与你情投意合，电光火石，瞬间一拍即合的情况下，那往往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要做减法，不用带着放大镜去看对方啊。这是我给很多朋友的一个建议吧。啊，来第二关键词。
3: 但是我必须插一句，杨老师刚刚这句话不能被我的闺蜜听到。
2: 你闺蜜跟男朋友去水库了？
3: 不是，这个首先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因为包括我还有我周边很多的女性朋友，她们对于择偶的要求还像刚刚杨老师说的，其实一开始想都很多呀，就比如说什么175往上，然后什么要健身、阳光、干净、帅气。
2: 不是，我说的不是说就具体的画像。我想讲的是就对对方的一个大概一个形象的勾勒，还有对自己的认知。我不知道表达够清楚吗？不是具象到身高、外形，而是你希望过什么样的感情生活，他会给你带来什么。你们是要策马奔腾，跟五阿哥跟小燕子一样那样没事儿也会搅点事儿出来的波澜壮阔的婚姻和恋爱，还是那种柴米盐酱醋茶，每天可能就吃完饭之后很简单。大哥，
1: 我故意离得远，就是要有一个 BGM 给你。杨老师，你说你的，没事。
2: 你这个 BGM 很幽怨，知道吧？好吧，不是幽怨，幽怨啊。我说哪儿？重说啊。就是你选择什么样的恋情，源于你那个人生当中重要的拍档。就跟我们做节目是一样的，你选择什么样的人跟你在一块搭档，就会导致你这个节目是否会有 BGM。
1: 哎呦喂，您瞧您这说的，哎呦，
2: 因为张涛老师是我们台的九九成稀罕物。
3: 那你捡到宝喽。
2: 对对对，因为我真的好幸福啊。
3: 别的老师做节目都没有电音的，只有您有。
2: 嗯，可不是吗？他就是我的垫脚石。然后不好意思，绊脚石。
1: 没事，你说呗，
2: 然后就是，你刚才那个表达，就是可能就是年轻人第一时间会想，哎呀，会对标到某一个演员、某一个歌手，他的外形什么样子，大概这样，对不对？但是我们先不要想这个。如果说你年轻人要去迈进恋爱的大门的时候，我倒建议先想想自己是什么样子。现在很多人，包括我这个年纪的人，包括我自己，有的时候都不太能够去100%的认知自己，这是一个很大的毛病。我有的时候在应激状态下、突发情况下，我怎么会有那样的表现？为什么那个是我？亦或是那个？
1: 你最近咋了？你啥时候有过应激的表现？
2: 我应激太多了。
1: 比如呢？
2: 敏感性体质
1: 啊，
2: 我肠胃应激。
3: 应激的表现就是肠胃应激，
1: 就动不动就饿了，动不动就想，
3: 嗖，
2: 就是。
1: 但你说的其实是情绪上的，容易会突然发生一些这个变化。
2: 情绪有的时候会影响很多。
1: 怎么说？
2: 你比方说啊，今天你的爱人兴高采烈的来找你，然后说，哎，我们这个去看一部新的片子，或者来说我曾经去了一个咖啡店很好，但是刚好你正在忙你英超联赛的时候。张老师，
1: 不要把锅甩给英超联赛，我不接受。
2: 我是为了植入你那个英超联赛
1: 的
2: 品牌。
1: 你说啊，
2: 好不好？那好，你正在忙你上海台的长三角地区的音乐比赛
1: 啊。好的，
2: 好吧，
1: 好的，行。
2: 这个时候
1: 真差，
2: 他兴高采烈，
1: 抄都抄不明白。哎，
2: 你现在特别成吉思，你知道吗？
1: 没事了。

0: 大一点身体会不好。
1: 校园资源那么好，你怎么做出来那种东西啊？真的，
0: 陈思校园资源比你更好，他怎么活成这样？
1: 他曾经活得很好，
0: 身体啊，对，那你不是说，不是说孙悟空大闹天宫啊？真是的，说什么意思啊？就是他突然来找你说，哎，我们俩现在去看电影，你能保证100%的情绪跟他走在一起去看电影吗？
2: 我不接受，哎，
0: 啊，是吧？你正好在，
1: 我不行，我跟你大概率，我可能每一分钟的台就看一次手机，哎，几乎是这样。
0: 就是你，因为你心中有事，情绪的配搭不合适。而如果说出现这样选择的人，你不能说他不对，但最起码他没有是换位思考，去想到如果曹主任，如果张端，我是你们的话，那我是不是现在有点打扰到你的节奏了？我可以告诉你，你这段时间踏实忙，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然后等你忙好了之后，我们一起去庆功。
1: 等你忙好之后分手了。
0: 感情姑且允许有这样的状态出现，你怎么一天老忙啊？我因为这个分手，但是真正去理解你的忙碌，或者你去追寻你梦想过程当中，我愿意去陪伴的人，觉得有一天我在追寻梦想的时候，你可以反哺给我的这样一个人，是值得你去深度交往的。
1: 太美好了，杨老师，太美好了。我跟你讲，这种情况基本上就两个人就不合拍，只有两种情况，就是第一种是两个人都急忙，互相都无所谓，但是呢，他们在闲暇的时间里150%的投入到对方的生活里，这可以。另外一种就是什么呢？两个人彼此的工作相对稳定，他们的生活节奏完全搭配，不会出现那种突然忙什么这种情况。
0: 这样就一句歌词就能解释这个感觉。
1: 啊，什么呢？
0: 为什么写到歌词里面？啊，我要去看那最远的地方。和你手舞足蹈聊梦想。这一句话就能够解释相对美好感情的缘由了。
1: 这个话题我们还有很多话想说，我们半年之后马上继续再聊。
3: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4: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3: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4: 投保就选人保，400-1234567。
5: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晚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包枢纽附近，继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继15R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路段，都是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

0: 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中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轨道的。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震撼开赛，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猜冠军、冠亚军，猜胜平负，猜比分，猜总进球，104场赛事让你过足瘾，安心过彩，请至身边体彩实体店。中国体育彩票。
5: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6: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6: FM101.1
5: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更美好的未来。
7: 对谁吗？
8: 对谁啊？你看我也不知道。
7: 几号比赛你知道吗？
8: 不知道。
7: 7月4号，盐城对苏州。
8: 是主场吗？
7: 不是。
8: 啊，是客场在苏州啊。哎呀，我发现我这个人真的是太假了，你就这么嘴上
7: 盐城队主场，说错了，盐城队主场、
8: 这么热爱苏超，这么热爱盐城队，然后最后却连比赛的赛程都不太清楚，这是我的问题，我最近可能就一直都在浮于表面。
7: 我刚看到就是说这场比赛呢叫什么呢，叫做胜负将直接影响苏超冠军走向。
8: 肯定的呀，
7: 因为现在好像两个队伍目前排名上来说还比较的
8: 接近，对对对，所以我是希望我们盐城队能够继续加油了，因为上一场比赛

0: 说实在话，输给了常州以后，就是很多朋友都很意外，因为在他们印象中，他们还对常州的这种判断还停留在去年的常保阶段。
1: 嗯，
0: 但现在人家可是常威了，人家补强之后很厉害的。
1: 嗯，
0: 对，所以
1: 是常恐龙了，
0: 是啊。然后呢，同时呢，周末就意味着大家会有更多的时间来观看时差跟我们极度水土不服的世界杯。
1: 我发现除了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其他世界杯我们都是水土不服，
0: 没有办法，它就是远隔万里之遥，它就是这样的。对，
1: 对，
0: 韩日世界杯的时候还挺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一般来说下午有球赛，然后晚上吃完晚饭也会有，
1: 嗯，
0: 挺好的。对，
1: 期待有一天能够来中国办世界杯吧。
0: 对，是的啊，我昨天还跟朋友在讨论呢，我说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在美加墨世界杯上看到的这个场地跟我们在平时看到的各个城市的奥体是不太一样的呢？
1: 为什么呢？
0: 他们说因为没有跑道，它是专门的足球的球场。
1: 那你知道我们江苏只有一个专业的足球
0: 场，在昆山。
1: 对，
0: 那我想如果我们要办世界杯的话，你看我们江苏就一个这样的专业的足球场，全国可能也就几个。
1: 改造啊。
0: 哦，对，可以改造。对，
1: 改造啊，不是，你很简单啊，你知道吗？我给你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你看这个我们南教育中心，它第一排的那个球迷的那个位置，其实距离跑道上大概还有将近3到4米，
0: 嗯，
1: 那地方就可以再加观众席，
0: 嗯，
1: 加了观众席一直加到场地边，它就变成了一个专业足球场，
0: 哦，
1: 就是能暂时符合这个要求的。国内专业足球场很多，北京工人体育场，大连梭鱼湾体育场，还有这个广州天河奥体，广州天河体育中心，还有这个昆山奥体中心，都是专业足球场，都是可以改的，没有问题。
0: 那如果我们要办世界杯的话，难道我们的比赛场地要分在天南海北吗？
1: 当然了，你在中国，哎，中国多大呀？
0: 我这对呀，就是因为太大了，那大家改来改去的感觉也不那个什么，
1: 感觉好爆了。
0: 不如就集中在我们江苏算了。
1: 那行，那没问题，
0: 对吧？就为了防我们江苏交通这么发达，海陆空都可以，对不对？所以就不如就集中在我们江苏。
1: 海陆空下
0: 啊，
1: 海是，
0: 我们也可以通过滨海港进出，欢迎韩国队，到时候可以直接坐船来。
1: 韩国队应该是对这儿非常熟悉了，因为毕竟路牌全都是韩文嘛。
0: 是啊，那就是世界杯呢，难免会有一些冷门啊。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就如果各位想在看球的时候呢，就是玩玩足球竞彩的话，要通过正规渠道，并且量力而行，不要上头。
1: 我来考验一下你，请问正规渠道是？
0: 就是在这个体彩中心购买这个足球的竞彩彩票就可以了。
1: 是在实体店购买实体票？
0: 对，是的啊。千万不要就是
1: 在网络上，
0: 对，在网络上，因为那都是不合法的啊。所以
1: 因为只有你自己在线下实体店花出去的，这个体育的这个世界里有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你越放心越笃定的事情
0: 很有可能就会翻盘。
1: 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是有逻辑在里面的，德国队本来第三场就要进行轮换，
0: 对啊，而且人家前面两
1: 提前出现是锁定小组头名，就他这场输不输他无所谓。
0: 对，所以我
1: 真的无所谓，
0: 所以我觉得我就很不懂，说为什么还要就是上头，说我要怎么？
1: 而且你别想，你我说句不好听的，德国队这场输的话，那韩国队彻底出局了。那有没有这种其他的一些可能呢？谁知道呢？
0: 对呀，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游戏为主，就不要那个什么啊。那今天过了凌晨之后呢，它会有六场比赛，就是最近这两天实在看不过来，你知道吗？我是边睡边看，边睡边看，有六场比赛。来，张丹老师，我们来想请这个著名的体育评论员来分析一下你的观点。
1: 哎，我能分析什么观点呢？我也不是非常的专业啊。但既然说到了这个明天的比赛的话，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世界杯的小组赛 I 组将进行一场焦点之战，挪威队将会迎战法国队。那么这场比赛也会是两位新时代的绝代双骄姆巴佩和哈兰德的直接对话。
0: 这个是真的令人热血沸腾，因为这届世界杯啊，你看我们就是见证了上一个世代的绝代双骄现在还活跃在球场上，而且都有进球，对吧？就是梅西和 C 罗，
1: 对，
0: 他们都有进球。然后呢，就是同时呢，我们还要见证新一代的绝代双骄。
1: 是的，
0: 而且这不是为了说这个凑个好，故意凑出来的，是因为人家两个人的表现都非常的出色，对吧？在这个足坛上的表现，他可以当得起新时代绝代双骄这个称呼。所以那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你怎么看？
1: 刚刚跟杨老师，我跟鲍杰斯老师

0: 我们三个人有了三个完全不同的意见。
1: 那说说杨老师的猜的结果。
0: 他认为会打平。
1: 嗯，打平。
0: 杰斯老师的，我先说我的啊，我认为法国队虽然现在看起来啊，挪威队势头很盛，但我仍然认为是个3-1或者3-0。
1: 啊，法国队就是大比分获胜，对吧？啊，我当然是看好挪威队了。我看好挪威队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大战当前士气是非常重要的。那挪威队呢，在上一场比赛获胜之后呢，他们的那种独特的划桨式的加油啊，一下子风靡全球，而且就是在网上霸屏，就很多人都说现场这种就特别的有气势。我相信在现场成千上万的挪威球迷的，而且我敢肯定，肯定会有既不是挪威也不是法国的球迷加入到这个这个加油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好玩啊，对不对？因为也感觉很热闹，所以我在想说，有这么这种向上走的这种气场和态势，我感觉挪威队在这场比赛里面，应该会，而且我相信挪威队和哈兰德的队友们也会努力证明挪威的绝代双骄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含金量。
0: 我跟你们说是这样的，就是有的时候呢，这世界上不是只看牌面实力，当然

0: 两届都进决赛，且18年获得冠军的世界杯冠军队法国队，你不是面对一个普通的强队，如果挪威队明天打的是巴西或者英格兰，我就会把这个比分变得跟你一样，
1: 是的，
0: 但是他打的是法国队，我觉得大家大部分人对本届比赛法国队的实力真的是低估了，
1: 还是有品质保证的。
0: 因为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所有人在历史上都会觉得说强队不会强超过两届，三届都已经算多了。我给你举个例，你看近些年夺冠的这个队伍哈，2014年的冠军是德国队，你看这，你看 连续两届小组赛都没出，2010年的冠军西班牙队，你看还有进过八强吗？2006年的冠军意大利队，你看呢，现在世界杯都进不去了。2002年的冠军五星巴西，你看呢，多少年还被踢了一个7-1。1998年的冠军法国队沉沦了20年，从2006年不谈啊，2006年那时候还可以，2010年的时候，2014年的时候，那都踢的啥玩意儿？那都是啊，你根本都不行。你看2018年一飞冲天，2022年闯进决赛，惜败于阿根廷。本届赛事仍然是阵容强的不得了。可是大家没有人信这个邪，每个人都觉得说不可能，世界杯4年一届，变数太大，一个队伍不可能永远都那么强。但是我跟各位说，你球是看踢踢出来的，法国队一点问题都没有。
1: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两支队伍现在其实都已经明确出现了，就没有那么拼命了，或者
0: 说我跟你说，就是因为
1: 平球，
0: 就这样才会更加拼命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哦，因为下一轮决定谁对德国，
0: 对，
1: 是吧？
0: 这是其中的一点。
1: 但是我觉得这两个队伍应该谁对德国，他们也没有在怕吧？
0: 还有另外一点，我给你举个例子，杰斯老师，比方说你要现在要唱歌比赛，台下有许许多多你的这个选手，那你彩排的时候，你唱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1: 什么心态？
0: 如果你是会收着唱还是会放开来唱？
1: 当然放开来唱啊！
0: 为什么呢？
1: 我要在气场上先要争先啊！
0: 你看这不完了吗？这两个队伍不管下面面对谁，他们都要在气场上先占据优势。
1: 要
0: 把对面先吓到。
1: 我先插一句啊，就是有的时候呢，在彩排的时候放开来唱，结果总决赛的时候听到唱的是什么玩意儿？
0: 你说的是谁还是某支队伍？
1: 好多人，就是
0: 彩排
1: 的时候唱的非常好，到总决赛的时候这什么玩意儿啊？后来一听这个拍下来的视频，我还问人家，我说我怎么感觉你拍的跟我听到的不是一回事啊？我说感觉没唱这么好啊。他说哦，这是彩排。
0: 有好几支队伍都是这样，彩排比那个现场唱的好不知道多少倍。
1: 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到现场真的紧张吗？还是怎么？还是
0: 紧张
1: 状态泄出去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场人多了之后啊，你听到你的反送的声音就跟之前彩排是不一样了，人是会吸音的，
1: 怪不得。
0: 对，这也非常的关键，也很重要。
1: 好啊，这是刚才挪威对法国，那接下来第二场比赛，我们加快一点进度啊。塞内加尔对伊拉克，
0: 2-0伊拉克。
1: 福德角对沙特，
0: 0-0，
1: 啊，
0: 0-0，
1: 啊，我觉得这一轮福德角会大胜，
0: 不会，我可以告诉你不会，
1: 真的吗？
0: 我可以告诉你不会。
1: 好，那关于杨老师怎么看福德角这一轮？杨老师还在吗？
0: 杨老师，福德角和这个沙特阿拉伯，
1: 你怎么看？
0: 你有你的观点吗？
1: 啊。我问你，你的预测是什么？还在手机上看？希望亚洲球队，
0: 希望亚洲球队能赢哈。日本队已经出现了啊，将会迎战巴西。
1: 埃及和伊朗，
0: 埃及和伊朗啊！哎呦，这个埃及和伊朗，
1: 我把票投给伊朗。
0: 我客观上我会认为是埃及
1: 啊，但是我是希望埃兵必胜了。因为说实在话，
0: 但是我觉得
1: 伊朗到美国去比赛的路程还挺艰辛的。
0: 我说句实在话，埃及哪怕是赢也是惨胜，不会赢得非常
1: 轻松。对，因为伊朗他作风还是很顽强的。
0: 新西兰对阵比利时，哎，新西兰2-0带走。
1: 啊，新西兰赢比利时啊？
0: 比利时现在踢得多烂啊，杰斯老师，你没搞错吧？
1: 新西兰也能赢吗？新西兰踢的也不是很好，我感觉。
0: 那也比利时现在要好哈。
1: 但说实话，比利时真的还挺让我失望的。
0: 0-0逼平跟伊朗打平，哎，没救了，真的。
1: 就比利时现在还挺令我失望，我记得曾几何时，红魔给我的感觉就是，哎呀，是不是有一届是进过世界杯四强的？
0: 18年黄金一代，那个时候有卢卡库，有德布劳内，有阿扎尔。

0: 那么现在还在吗？
1: 那个有两个在，但是状态都不行了。
0: 卢卡库在吧？
1: 卢卡库和德布劳内应该是在
0: 啊、他可能年纪也比较大了。
1: 德布劳内在吗？我得确定一下。
0: 嗯，然后那个克罗地亚对加纳呢？
1: 克罗地亚1-0。
0: 啊，这是明天的。
1: 我们看的不就是明天的吗？
0: 啊，对，这是后天的。
1: 后天的哈、
0: 啊，后天的，对。
1: 你就漏了一个那么重要的比赛
0: 啊，
1: 乌拉圭和西班牙。
0: 对，乌拉圭和西班牙。这个真的很难很难评，
1: 唉，
0: 西班牙就是这样的。西班牙，当你对西班牙寄予厚望的时候，西班牙能奉献出
1: 给拉脱大了
0: 0-0，然后当你对觉得西班牙不过如此的时候，他能来个4-1，
1: 就是他就是能虐，他就是虐菜厉害。
0: 对，
1: 你要是真的是碰硬杠杠，他就是全就是后场倒脚，他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0: 嗯。那这一票投给谁？目前哎，西班牙目前的他是1-1是吧？
1: 1-1，
0: 那乌拉圭呢？
1: 乌拉圭这个小组啊，我看看啊，
0: 乌拉圭
1: 前面是2-2，打这两平
0: 啊，乌拉圭两平，那肯定要拼命了，
1: 他肯定力争要一定要赢啊，
0: 对吧？一定要
1: 赢
0: 啊，
1: 一定要赢。五分的话，好像就应该能晋级了。
0: 嗯，
1: 五分可能说不定就能晋级了。
0: 那我这票投给乌拉圭，
1: 因为佛得角现在也是两战皆平。
0: 嗯。而且佛得角对沙特相对来说，我个人觉得获胜的希望可能更大一些。
1: 嗯，是这样的，
0: 对吧？所以乌拉圭如果不获胜的话，他在这个小组，他肯定排不到第二。
1: 沙特铁定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0: 已经没有机会了。
1: 对，所以现在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西班牙是唯一一个能够全取三分的。那如果在这场比赛里面乌拉圭赢了，完了之后呢，佛得角也赢了，西班牙就被淘汰了。
0: 啊？西班牙现在不是4分吗？
1: 对啊，其他两个队都是2分啊，赢了不就赢两个都赢了不就变5分了吗？
0: 对呀、哦，
1: 集体淘汰那个西班牙。
0: 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票我觉得恐怕不能投给乌拉圭了，因为我觉得西班牙，我本来以为说就算西班牙输了，他可能也会小组第二或小组第三出现。
1: 西班牙如果平了，他仍然会出现，为什么？
0: 啊、
1: 因为西班牙有4-0，那前面的进程就太高了。
0: 对，
1: 就是平了就能出现。
0: 嗯，
1: 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平了的话是这样的，西班牙这场对阵乌拉圭，如果平了乌拉圭肯定是被淘汰的，毫无疑问。
0: 嗯，
1: 因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就是，哦不对，如果。佛得角如现在是2分，
0: 嗯、
1: 如果佛得角
0: 赢了沙特，
1: 战平沙特的话、
0: 啊，
1: 那就是他拿到的是3分。
0: 3分，嗯、
1: 那乌拉圭的话，如果是平了西班牙的话，
0: 嗯、
1: 他也拿到的是3分。
0: 对，嗯、
1: 那两个队伍就要比净胜球。
0: 净胜球好像差不多吧？
1: 对。不行，我要是指望亚马尔这个大放异彩呢？
0: 哦，对，你看人家这些强队里面，就是基本上都有一个。风华绝代的少年多厉害啊，人家这种年轻的球员成长起来真的很迅速。
1: 对啊，亚马尔

0: 在同个屋檐。
1: 那个时候经常去国外旅游嘛，然后会有很多学校里面它会有那种华文教育中心，或者孔子学院，然后呢我们学校的华文教育的毕业生就去向大部分都是在这里。然后我就遇到了一个学妹，我就问她，我说你在这个国家就是拿多少工资。她说这个国家其实消费不是很高，但是我一个月差不多有8000美元。

0: 8000美元一个月，
1: 我当时吓坏了，我说天哪，
0: 这么挣钱的吗？
1: 对啊，我说那其他呢？他说其他人也不低。
0: 这你方便说哪个国家吗？嗯，不能说是吗？
1: 还是不说了，万一说了影响就不太好。
0: 行、嗯，来，我们继续和各位来听歌哈。和大家如果对于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感兴趣，也可以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Live 来参与到我们的交流和互动当中，一起来说说看你的观点。

洗凝脂，并非虚语。井冈山的水洗被单，越洗越白。已泡狗骨脑茶，色味俱发啊！不知道水里边含了什么物质。天下第一泉、第二泉的水呢，我没喝出点什么道理。济南号称泉城，但是泉水呢，只能供观赏，用来泡茶的话呢，不觉得有什么特点。有些地方的水是真不好，比如说盐城，盐城呢真的是盐城哈，水是咸的。中产以上的人家呢都吃天涝水，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在天井上方张了一张布幕来接雨水，存在缸里边，用来备着喷茶用。最不好吃的水是菏泽，菏泽牡丹甲天下，因为这个菏泽土里边它含碱，牡丹呢喜欢碱性土。我们到菏泽去看牡丹，牡丹非常好，但是茶没法喝啊。不管是清茶、绿茶，去出来一会儿之后就变成红茶了，颜色呢深如酱油，入口咸涩。由菏泽往梁山住进招待所之后，我第一件事就是赶紧用不带碱味的甜水去沏一杯茶。老北京早起都要喝茶的啊，得把茶喝通了，这天才舒服。无论贫富，皆如此。1948年呢，我在午门历史博物馆里边工作，馆里边呢有几位看守员啊，岁数都很大了。他们上班之后呢，都是先把带来的窝头片在这个炉盘上烤上，然后轮流用这个水汆做水沏茶，茶喝足了啊，才到午门城楼的展览馆去坐着。他们喝的都是花茶，北京人爱喝花茶啊，以为只有花茶才算茶。北京很多人所以把茉莉花叫做茶叶花。我不太喜欢花茶，但是好的花茶例外啊，比如说老舍先生家的花茶。老舍先生一天离不开茶，他到莫斯科开会啊，苏联人知道中国人爱喝茶，倒是特意给他备了一个热水壶，但是呢他刚沏了一杯茶还没喝几口呢，一转脸服务员就给倒了，老舍先生很

愤慨地说，他妈的，他不知道中国人喝茶是一天喝到晚的吗？一天喝茶喝到晚，也许只有中国人如此啊，外国人喝茶都是论顿的。难怪那个服务员看到多半杯茶放在那儿，以为老先生喝完了不要了。龚定安以碧螺春天下第一。我曾经在苏州东山的雕花楼喝过一次新采的碧螺春。这个雕花楼呢，原来是一个华侨富商的住宅，楼是进口的硬木造的，到处都雕了花，八仙庆寿、福禄寿三星、龙凤牡丹，真的是集恶俗之大成。但是碧螺春真是好，不过呢，这个茶是泡在大碗里面的，我觉得这个有点煞风景。后来呢，问陆文夫，文夫说呢，碧螺春就是讲究用大碗喝的，茶极细，气极粗，意怪。我还在湖南桃源喝过一次擂茶，就是茶叶、老姜、芝麻、米加盐放在一个擂钵里边，用硬木的擂棒把它擂成细末，用开水冲开，那就是擂茶了。茶可入馔，制为食品。杭州呢有龙井虾仁啊，想来不误。裘盛戎曾经用龙井茶包饺子，可谓是别出心裁。日本呢有茶粥，说这个排人小聚啊，食物非常简单，但是为茶粥一品，万不可少。这个茶粥是什么样的呢？我曾经用粗的茶叶去煎汁，然后加上大米熬粥，自以为呢这就是茶粥了。有一阵子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喝我自己发明的茶粥啊，自以为很好喝。四川的张茶鸭子其实是用柏树枝、樟树叶

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餐饮浪费。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别忘了丰乃宝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您是不是经常听节目但还不是丰乃宝的新用户朋友呢？你可听好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与你息息相关，把你想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比如说如何选购丰乃宝的产品，服用产品期间有哪些需要注意事项，或者你想把丰乃宝作为好礼赠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有哪些注意事项，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洗净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咨询的问题。
2: 我一到夏天经常会出现一侧偏头痛，看过医生，专家认为偏头痛是一种由于血管收缩功能障碍引起的发作性头痛，也给用过药，我想试试这种巴西酒神菊绿。

0: 雨风交易有没有帮助？
1: 偏头痛，
2: 嗯，
1: 尤其在夏天经常会发作。那么这个偏头痛夏天发的比较多啊，主要还是因为跟这个热、跟出汗多、睡眠不好有关系。另外呢，还有就是脾胃啊也变得虚弱了，食欲不好，还有加上这个冷的刺激，因为吃一些冷饮嘛，它也可能会使得这个黏膜下的血管痉挛，然后呢就产生冷饮性的头痛啊等等，这些因素啊都是造成了夏天偏头痛容易发作的一个原因。那不管是你哪种原因引起的这个偏头痛，基本上呢都是因为不同途径减少了大脑赖以维持正常机能所必须的这个能量啊所导致的，根本原因就在这儿。那么要想减少这个偏头痛的发作，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一些表现以及诱发的一些因素，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才好加以去规避它，然后呢才会尽量的减少去发作。哪些方面呢？就是说平时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保证合理的一个睡眠的时间，避免紧张、焦虑、烦恼还有抑郁啊等等这样一些状况。然后呢要避免饮食的不规律，或者呢是过多的去吃了一些奶酪啊、巧克力啊还有酒啊，以及吃了太多的超量的这个咖啡，这样一些容易诱发头痛的这个食物，所以尽量要避免。然后呢可以多吃一些什么呢？多吃一些含镁丰富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像核桃啊、花生啊这些食物，对于缓解偏头痛症状啊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只有注意预防，重视到这个诱发的一些因素了，才可以尽量减少一些疾病的复发，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避免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2: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服用蜂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帮助，那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确实是有啊，有位朋友他呢就是40岁的时候，就是他说他刚过40岁就开始呢有这个偏头疼了，由于长期呢就是头一疼啊他就去吃止疼片嘛，结果他说把胃啊都吃坏了。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呢接触到了蜂来宝蜂胶液，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啊吃了我们的银牌蜂胶液。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以后，他说逐渐的他发现一年一年的呢，就是他的这个头疼啊发作的这个次数啊确实减少了。当然这个头不疼了，那药止疼片啊药啊也就不吃了嘛，那不吃药了呢胃也比以前啊好多了。
2: 是的，
1: 那么他的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收获啊，就是因为蜂胶里面的多种的一些成分，我们介绍过啊它成分非常复杂，特别呢是黄酮啊天烯类的这些成分啊很多，相互在一块儿的协同作用啊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软化血管、降低血管脆性、防治血管硬化、帮助改善这个微循环，使得这个微循环的障碍啊能够得到恢复。那循环改善了，我们说了最常用的一句话叫什么，叫通则不痛嘛。
2: 是的，
1: 不通它才会痛，所以呢微循环障碍得到修复以后，循环改善了，那么就不疼痛了，所以可以明显的去缓解一些症状了。服用蜂胶液呢，我们说建议大家呢主要还是要从这几个方面去看啊，一个就是胃肠、睡眠，然后精神、体力、气色，从这五个方面去观察服用蜂胶对你带来的一些收获和改变。如果说有一些慢性病的人呢，配合治疗，你服用它可以帮助去促进药效的发挥，来增强疗效，提高我们身体的自愈的能力，能帮助我们加快对疾病的控制和痊愈的这个能力。
2: 我知道很多朋友服用蜂来宝的蜂胶液，他说这个市场上还有很多些其他的一些产品，为什么液体气心蜂胶液要比其他的产品贵很多？这个贵到底贵在哪里啊？
1: 确实贵是有它贵的道理的啊。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蜂胶的产量啊，它很低，在生活着5-6万匹小蜜蜂的这个蜂箱里面啊，往往只有采胶力很强的一个资深的工蜂才能采到这个树脂胶。那么一批工蜂它忙碌一天只能采集到0.01克的蜂胶，很少很少。据初步统计，全世界的这种蜂胶产量比黄金还少，因此把这种蜂胶

0: 称之为是紫色的黄金嘛。那我们20多年来一直用的这个酒神菊绿蜂胶啊，也只占了巴西蜂胶当中的1/10，所以是非常珍贵的。那么这么珍贵的原料，再加上生产工艺啊，还有剂型、含量还有容量的这个不同，价格啊肯定啊也是会有不同的。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蠢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人保人人安康百万医疗保险重享版重磅上市，高龄人群、特定带病人群可参保，一般既往症也纳入赔付范围，33项健康管理服务加持，保障更全面。详询95518。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

0: 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每天清晨6点半，
2: 每天清晨6点半，
0: 打开交管早班车，你将收获能量满满的资讯，时刻升级的知识，惊喜好玩的互动，实在有用的服务。
3: 我是王丹，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0: 满满资讯，满满能量，一起出发。
3: 2026年的6月27号，星期六，交广早班车，我是王丹。又到毕业季了，愿你带着满腔热血去拥抱未知的明天，纵使岁月漫长，永远保持热爱吧。

0: 一周最关注。
1: 今年众多优质的本科院校都宣布扩大招生规模，很多的考生和家长都在关心有哪些高校参与了扩招，将扩充多大的规模，重点又投向哪些领域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梳理。
2: 今年双一流高校中，东南大学扩招人数将达600人，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将扩招400人，西安交通大学比去年增加360人，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将各扩招300人，北京邮电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规模增量为180人，华南理工大学全国招生总规模比2025年增加150人，同济大学、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等高校2026年均新增100个招生名额。
3: 这是我们历年来扩招幅度最大的一年，其中东南大学普通本科计划扩招300人，东南大学与勐拉市大学的中外合作办学首次招生为300人。我们大力增加了集成电路、低空技术与工程、智能制造与工程、机器人工程等国家急需、就业需求量大的专业计划。
2: 据了解，西湖大学、大湾区大学、深圳理工大学等新型研究型大学也持续扩大本科招生省份与名额，省属公办本科、职业本科也同步适度扩容。记者梳理发现，高校本次扩招的名额均投向了国家急需领域。AI 智能类成为新增专业风口，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9所高校同步获批开设具身智能专业。同济大学新增未来机器人、工程互联网2个本科专业。多校同步扩容机器人工程、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通信雷达、网络安全、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专业成为扩招重点方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均衡布局，比如南方医科大学扩招名额主要投向了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学、生物医学工程等社会需求大的专业，中国农业大学新增名额主要围绕粮食安全、生物制造等国家急需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均扩容了数字经济、金融科技等新兴专业。
1: 教育部升级之后的阳光高考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正式上线了，这套系统怎么样使用，具备哪些核心功能，又增加了哪些优化升级内容呢？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梳理。
4: 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5: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4: 智能筛选志愿是这一系统的核心功能，考生输入总分以及省排名，然后选择筛选偏好，系统就可以给出志愿参考方案，最多推荐60个志愿。现阶段高考还没有出分，考生可以估分填写。
6: 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4: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进一步优化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院校库、专业库信息查询功能，实现一站查询，这些数据库由高校直接更新，确保数据真实、准确、规范、可靠。
7: 这个网站是老师推荐的官方平台，因为我比较喜欢物理专业，然后就包括结合我之前模考成绩，就比较喜欢南京理工大学，然后我就会用这个网站来检索一下这个大学的信息。它不像其他网站搜的信息一样比较零散，它是非常的有系统化的相关内容，能查到南理工相关的学校的一些信息吧。兵器科学技术这个专业比较喜欢，所以我就查了它的一些选科限制，包括它的一些课程培养，包括它的实验班等等，这些信息都是一目了然的，一看就能明白的。
4: 不仅是录取规则、奖学金设置、食宿条件等信息，此外选了某个专业，毕业后就业前景如何，考生们也能从这个系统上得到答案。
6: 本次升级在数据层面做了很多的优化，新增了各专业毕业生从业方向的相关内容，考生可以直观了解专业对应的就业岗位与行业情况。同时呢，院校数据由高校直接维护更新，进一步保障了信息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4: 此外，系统还推出了专业倾向测评和21项生涯发展测评工具，帮助考生更加准确认识自身的能力素养、优势特长与适配方向，进而选择适配自身的专业。
1: 今年不少高校深度推进校企协同，实施科创学分改革，打破课堂与产业的壁垒，推出了多元毕业评价路径，系统的激发全体本科生的创意意识，提升实践能力。详细情况一起来听一下。
2: 紧扣行业产业需求，众多行业特色高校深度推进定制化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今年华北电力大学新增两个拔尖班，北京校部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领军人才班，保定校区新增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创新班。学校联合全国重点实验室和能源电力企业，实施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牵引的项目制培养，让学生参与前沿能源攻关课题。同时，华北电力大学已与各大电网发电集团开展全方位产教合作，并设立订单班。
8: 学校与南方电网共建了南网创新班，大一结束后和企业联合选拔，大三学年结束后，学生通过南网考核签订就业协议，和中核集团、中广核集团、华能集团三个企业共建订单联合培养班，学生大三就能被企业提前预定。
2: 今年北京邮电大学新增具身智能专业，成为全国首批开设该专业的九所高校之一，为精准培育前沿领域紧缺复合型人才，学校深度联动北京中关村学院、字节跳动、智源研究院等人工智能头部企业和机构，重点培养学生可直接落地的工程研发能力。
9: 我们是把具身智能专业纳入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高地未来学院，我们通过产教融合的方式，把产业界当中的真问题拿到我们的课堂上。我们在培养方案当中是有项目制课程，以这个问题为牵引，要贯穿四年去做项目式的课程的突破，去培养同学们的实践能力。
2: 为系统性激发本科生创新思维、实操能力，多所高校设立硬性科创学分和实训必修要求。天津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均开设了科创实训、学科竞赛必修模块。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实现本科生创新训练全覆盖，实行五学分创新学分制度，将创新创业实践纳入毕业硬性考核。学校联动行业领军企业，共建了182家科技矿场大学生创新实践平台，培育能源领域拔尖创新人才。
10: 学科竞赛、作品、发明专利啊等等，都可以作为你的创新学分。我们的全能导师制可以跨学院、跨学科来选择，还有聘请了社会行业领军人才，大概500人左右，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培养。

0: 他的创新意识。
1: 近年来，国内众多高校将学生工程实操、创新创造能力放在人才培养核心位置。今年，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多所高校毕业评价体系迎来重大革新，打破为毕业论文固有模式，推行多元化毕业成果认定机制，授权发明专利、高水平科创竞赛成果等，经专家评审达标后，均可等同毕业论文完成毕业答辩，真正实现以实践能力、产业贡献作为人才评价核心标尺的评价导向。
2: 一周最关注。
3: 眼下正值毕业季，不少高校以科创创青春，打造专属的毕业礼，为学生们留下了暖暖的特别的回忆。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4: 负重奋进是我们的坚守，志在超越是我们的决心，我们向祖国报道。
5: 6月18号下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26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出现了独一份的动人画面。机械手、机器狗、无人机等科创作品也戴上了迷你学士帽，依次登台接受拨穗。这些出自毕业生之手的作品和他们的主人一起迎来了大学四年最庄重的时刻。南航机器人工程专业2022级本科毕业生林毅鹏，
6: 他的最大的一个创新点是他这一个机器，他可以一手当两手用，我的毕业生作品能够上到博士，我是感到非常荣幸的。这也是学校对我们学生毕业生作品的一种认可。
5: 更令人动容的是林毅鹏背后的故事。两岁时，他因药物过敏导致听力完全丧失，直到15岁才正式起步学习汉语发音。对于早已错过语言发育黄金阶段的少年而言，其中艰难不言而喻。面对听力障碍，他自强不息，坚持坐在课堂第一排。老师讲解复杂知识点时，他必须紧盯对方口型，才能勉强领会授课内容。课后反复复习，四年写下近3000页、约75万字的笔记。四年学业成绩专业第一，推免成绩4.88，入选南航本博贯通培养计划。林毅鹏说：“
6: 具体的限制，必须会第一，我能上点上线，也不会成为束缚我未来的枷锁。”这是我的第一道作品，然后我读博的时候大概也是做这个方向的，后面还会有第二道、第三道，不断去迭代，把这个作品尽量的做得实用一点，能够商业化。
5: 南京邮电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学子则发挥专业所长，运用人工智能与 3D 打印技术制作专属 Q 版人像，为今年毕业的学长学姐们送上了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学院大三学生郭富明强，
7: 我们通过采集应届毕业生的证件照，并且识别以及提取他们的面部特征，放到 ChatGPT 中进行卡通化的风格照片生成，然后进行了 3D 建模，并且把我们建好的模型放到了我们学院实验室的多色 3D 打印进行涂色以及切片，最后打印完成。希望师哥师姐们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可以想起自己在南邮的时光。
5: 学院本科毕业生苏晨，
8: 非常的开心和感动。3D 打印的小人也特别的精致。我也希望就是带着我们入校时候的初心，然后还有纯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3: 南京中山南路改造提升工程南段，也就是长乐路到应天大阶段，计划在6月底进行施工，预计12月底主体完工。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齐慧的报道。
9: 中山南路北起中山东路，南至应天大街，全长约3.9公里，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每小时50公里。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地下管网老化问题日益凸显，雨污水、燃气、自来水、供电、通信等管线出现了功能性衰退，路面病害也多有发生，现有基础设施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城市交通出行需求。此次启动的南段工程将延续已经完工的建设标准，重点推进电力杆线下地、道路拓宽改造两大核心任务。南京市城建市政工程管理有限公司项目建设事业部经理王建奎，
10: 大家可能最直观的变化就是天上的这个架空线全部下地，是净化这个城市的空间和天际线。主体工程呢，可能要到今年12月底结束，明年可能进行绿化和一些路面的沥青汤铺施工。路面病害我们是按照常规，就是管线施工完之后对路面病害进行整治出清，交通设施出清，路灯并岗，包括一些绿化的修复。
9: 值得一提的是，南段施工面临两大难点，一是高架桥下空间逼仄，西街至应天大街段。

上方有中山南路高架桥，桥下净空最低处仅 2.6 米，大型机械无法正常展开，所以项目约 1.4 公里路段中有300米属于核心封闭区，必须在全封闭方式下25天内集中抢工完成。其次，道路东侧涉及西街考古遗址，本次保持现状不予拓宽，道路拓展只向西单向推进，未来将结合遗址保护同

0: 双向四车道通行，需要两侧各占有一股机动车道。再从银马桥至西街小学段，它目前是双向四车道，我们白天占用人行道，保证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通行。从西街小学至应天大学段，西半幅也是占用这个慢行交通，白天东半幅需要全封闭，这个我们这个全封闭段也是在这个暑期窗口期，从6月25号到7月20号，来保证它一个施工完成。同时这个是白天施工，夜间我们要扩大围挡，能够保障整体的这个双向通行。
1: 交管部门表示，他们会在周边道路上设置引导标志，大家可以选择从凤台南路、雨花路、江宁路、龙盘中路来进行绕行。
2: 日前，无锡市公安局、市委社会工作部等联合推出了网约配送员群体奔跑无忧八项举措，从车辆规范、权益保障、通行服务等方面系统施策，让骑手跑得更加的安心，更加的顺畅。来听一下无锡台的报道。
3: 举措明确，督促指导生产销售企业生产销售合法合规的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在杜绝非法改装的同时，更好适配配送需求，并通过购车让利、以旧换新等方式，降低网约配送员群体用车成本。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徐迪：
4: 一方面呢，是保障网约配送员群体的知情权和申诉权，同时明确像恶劣天气啊、突发事件啊、非主观过错等免责场景，切实维护合法的劳动权益。另一方面呢，指导督促网约配送平台啊落实生产安全主体责任，鼓励网约配送员使用合法合规的电动轻便摩托车或电动摩托车，指导网约配送站点加强从业人员职业培训，保障安全出行。
3: 举措将从事网约配送车辆租赁业务的企业纳入监管，严查超标车辆、无牌运营、违规租赁等行为，从源头保障骑手使用合规合法车辆，同时优化驾驶证培训、考试、发证流程，方便骑手申领摩托车驾驶证，并在需求集中区域提供电动摩托车上门上牌、流动上牌、线上上牌等便捷服务。徐迪：
4: 在对于网约配送员群体驾驶电动摩托车上路行驶给予便利通行的同时呢，一方面啊，对无证、无牌及非法改装车辆进行路面管控，另一方面呢，强化交通安全宣传培训，凝聚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的广泛共识。
3: 举措还建立警企联动机制，定期抄告网约配送员违法事故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督促平台落实惩戒措施，同时协调保险公司为符合上牌条件的电动摩托车购买保险提供便利，强化网约配送员群体服务管理，例如深化暖心驿站等各类服务站点建设，持续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打造一批友好社区，为网约配送使用合规车辆进出小区通行提供便利，同时落实困难帮扶、权益保障等关心关爱举措，让骑手不仅跑得快，更跑得暖。

0: 性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
1: 中国电信。
2: 龙吟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3: 手机话费不用套餐可以吗？可以，采取水电消费模式，联通魔方满足你。
0: 最低基础通信39元起，内容自己定，通信按量算，
3: 阶梯计价，自由消费，每月换新服务随心用。

0: 联通魔方，通信自由由你定义，中国联通。
1: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0: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百分百中奖，
1: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2: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
4: 实现南京研发加都市圈制造全面协作，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此次活动还集中发布五大清单，包括都市圈六张网机会清单、 AI 加应用场景机会清单等，全方位释放都市圈发展红利。位于南京建邺区河西中央科创区核心腹地的 AI 时空南京人工智能国际社区，是市区两级重点打造的人工智能特色园区。南京市建邺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佘子薇表示，这份机会清单将以更加可持续、更加市场化的赋能方式，为都市圈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发展打开发展新窗口，共同分享智能化转型的红利。
5: 发布的机会清单将释放一批真实应用场景、真实的订单需求，让 AI 企业不再拿着政策找市场，而是用市场驱动创新。这份机会清单将搭建起一个场景共享、技术共通、市场共拓的协同平台。
4: 此外，大会上各城市优质企业项目逐一登台快闪路演，旨在链接产业与资本，激活都市圈创新动能。园区合作、科产融合、交通一体化等多领域倡议与共识也集中发布。
0: 一周最关注。
6: 随着中高考的结束，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陆续送出了文旅优惠，暑期出游预定逐渐升温。江苏台记者孙希娇报道。
7: 六月中下旬以来，长江中下游地区梅雨季陆续开启，烟雨江南成为部分游客追逐的目标。同程旅行公关部王丽介绍，大数据显示，近段时间越来越多游客热衷在江南古镇雨中赏景，喜欢住在古镇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酒店，享受窗前观雨。
8: 截至6月23日，那乌镇、南浔古镇、周庄、西塘古镇等古镇类景区呢，搜索量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了70%，古镇内及周边临水或拥有落地窗的住宿产品呢，搜索量环比上周增长了51%。那为一场烟雨赴一座古镇，成为部分人群新的出行需求。
7: 除了古镇的烟雨诗境，室内的文博场馆同样在梅雨季热度攀升。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江浙沪地区文博类景区搜索环比上周增长超过95%。苏州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位列江浙沪地区文博景区热度前三。此外，中高考已经结束，暑假即将开启，全国各地针对中高考考生送出文旅优惠。比如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近期门店咨询量、电话咨询量都很高，暑期出游热门线路主要是气候凉爽、节奏舒适的避暑长线游，不少家庭会结伴出游，选择个性化的小包团。